0: 卡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之处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报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快去！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7: 没抓住，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

0: 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0: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

0: 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1: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0: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1: 对。
0: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1: 比如说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联合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们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0: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置？
2: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0: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0: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2: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0: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0: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对。
1: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

0: 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向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2: 逐
1: 程
2: 步
1: 中
2: 完善，
1: 逐步完善，
2: 对
1: 是不
2: 对
1: 是？
2: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0: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哦，已
0: 就
1: 经
0: 非
1: 方
0: 常的，
1: 便到这种程
0: 就
1: 度。
0: 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出来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 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

0: 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
1: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2: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0: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匈牙利的水上仙境展现了人类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尘封多时的冰面被撬开，生活在这里的鲶鱼得到了释放。在对话萌宠板块，捕蛇猎人三人组走进毒液实验室，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神秘生物。最后来看几句头条，干旱季节，对于水中的鱼来说，呼吸都是奢侈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普斯塔位于匈牙利东部的广阔平原。再往西，匈牙利的中部地区绵延着多瑙河。在多瑙河畔，保存完好的冲积森林与人口密集的地区交错相见。冰冻的河道和湖泊是孩子们的天堂。周围的喧嚣让一只年轻的水獭感到惊讶。匈牙利人口稠密，野生动物

物往往要与人类分享栖息地。匈牙利的水獭很多，但很少被人看到。他们在自己的领地有多个巢穴。这只年轻的水獭远离了喧闹的人群，来到了另一个巢穴。水獭的巢穴大都有一个水下出口，能通向纵横交错的森林水道。由于水面结了冰，翠鸟现在根本无法捕鱼。帮助有时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但是对于帮助水獭和翠鸟，这位渔夫都不感兴趣。

这位渔夫正在照看他的水下猎场，他在冰面砸了个大洞，让有毒气体出来，氧气进去。他知道鱼正在他的脚下过冬。鲶鱼，这种鱼平常都是单独行动，但是一到冬天，它们就会聚在一起，直到春天到来。虽然不冬眠不捕食，但是它们仍旧很活跃。它们待在安全的群体中间，为了争夺领地，它们不断地互相撕咬，但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冰面上的窟窿引起了渡鸦的注意，他们总能从中自得其乐。一只年迈的白尾海雕正忙于收集筑巢材料，

在冰面上着陆并不容易，但白尾海雕找到了有趣的东西。这堆干草可能会派上大用场，但是哦不，这还不够好。白尾海雕在干梭草丛中继续寻找着，白尾海雕的巢穴能够达到2米宽，梭草可以作为绝缘层给蛋保暖。20世纪70年代，白尾海雕濒临灭绝，但如今匈牙利的天空翱翔着大约200对白尾海雕，每年年初他们都会准备筑巢。这对白尾海雕夫妇已经在一起12年了。对于马鹿来说，冬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他们都在等待着春天的来临。他们不是唯一的等待者。冬季结束时，不肖人会戴着奇怪的面具，身着奇装异服，出现在匈牙利南部的泛滥平原森林里。在5个世纪以前，为了逃避土耳其军队，当地人躲到了多瑙河沿岸。相传他们穿上可怕的服装，发出巨大的声响，让土耳其人误以为是恶魔来袭，纷纷仓皇而逃。

每年在莫哈克镇，人们会用不消人行走活动来纪念这段历史。今天的仪式颇具另一层意义，不消人在结束行走后聚集在一起，象征性的埋葬了冬天。

经过漫长的等待，大地解冻，冰雪融化，匈牙利四面群山环绕，数百万条溪流从山上流入盆地的中心。多瑙河沿岸沉默的泛滥平原森林发生了神奇的蜕变。伴随着响亮的小夜曲，当地的十几种蛙和蟾蜍呈现出了交配期特有的颜色。雪片莲在刚刚汇成的河面上盛开，表达大地迎春的喜悦。

哲蒙兹森林位于匈牙利南部的多瑙河畔，四月树木仍然屹立在水中，于是一个野生动物的天堂出现了。马鹿在哲蒙兹森林随处可见。待在水里，它们不仅能抵挡昆虫的叮咬，还能找到大量新鲜的食物。欧洲泽龟正在争夺享受日光浴的最佳地点，但是抵达最佳地点并不容易。湖蛙引来了一条水蛇，不怀好意地注视。但这里到处都是捕猎者的目光。一个更大的捕食者也在寻找猎物。匈牙利大约有10000只水獭，是欧洲拥有水獭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水獭开始捕猎时，欧洲泽龟不想成为它的美餐，纷纷逃之夭夭。一旦被水獭发现，蛙就没有了逃生的机会。水獭主要以鱼为食，但毫无疑问，蛙肉也是它们喜欢的食物。最后，欧洲泽龟也抵达了阳光明媚的制高点。再过几个星期，哲蒙兹森林里的雌性马鹿就会在森林深处生育幼崽了。匈牙利仍然有大量的冲积森林，沿着多瑙河，南方的洪水区域最多能延伸10公里宽。

这里是鲶鱼的水上天堂，鲶鱼是欧洲最大的淡水鱼之一。对于渔夫来说，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鲶鱼正在水下筑巢，它用肌肉发达的尾巴清除着柳树根，然后再检查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现在只要等雌鱼过来就行了。渔夫每天都会检查陷阱，他从父亲和祖父那里学会了这门捕鱼技术。鳊鱼、白斑狗鱼和鲤鱼落入了渔网。老鲶鱼一向行事谨慎，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陷阱。雌鱼终于出现了。鲶鱼之间的爱情并不是非常浪漫，雄鱼通过拍打雌鱼的侧面来催促雌鱼产卵。成功了。从现在开始，雄鱼会一直守护着鱼卵，直到三天后小鱼孵化为止。五月，石蜂鸟从它们在非洲的终极栖息地飞回来了，它们在多瑙河一只支流上方的沙墙上筑巢。温暖阳光充足的日子非常适合洗澡。石蜂鸟能在河畔找到它们所需要的一切，蜻蜓是一种美食，无法消化的部分只要吐出来就行了。现在是交配季节，给雌鸟送礼物很快就能得到回报。
1: 今天蟒蛇猎人们决定恶补一些关于毒蛇的知识，以增加对毒蛇的了解。首先，他们要去毒液实验室接受一点实际操作培训。
2: 哇哦，所有蛇都放开了。
3: 哦，小心，地上有一条巨蟆。
4: 这条巨蟆真大。
5: 让有毒的巨蟆在毒液实验室随意爬行并不属于标准程序。
3: 就让他们随便爬吗？
6: 平时都关在笼子里，但也需要偶尔放松一下。
3: 好的。这儿一共有多少条巨蟆？
6: 只有三条。
3: 三条？有三条在外面。
4: 我们知道他们的位置，一条在门口，一条在这儿，一条在那边，所以不会有事的。
3: 伙计们，今天我要让你们近距离接触一下几年前在秘鲁咬我的毒蛇。我要让大家看看它的毒液进入人体后所造成的破坏。毛头蟆因为头部像毛而得名，一共有两个种类，一种是三色毛头蟆，另一种是巴西毛头蟆。
4: 咬你的是毛头蟆吗？
3: 是巴西毛头蟆。一共有两种，别搞错了。他们咬人都很厉害，在拉丁美洲都害死了不少人。还记得这个吗，罗兰？
6: 哦，记得。他当时被蛇咬了一口，差点丧命。
3: 哦，这是我的错。我正要放他走，结果左右两边的毒牙都插进了我的手指，我能感觉到有毒液渗入，整个身体就像着了火一样，特别疼，手肿得很厉害，就像香肠一样，毒液一直蔓延到了手臂和脖子。

0: 我的腋下和手臂都成了黑色，就跟你的黑帽子一样。
1: 我跟你说，我会竭尽所能，不让你有机会拍到我这种照片。
0: 希望如此。我会抽一点我自己的血，再从这条蛇身上提取一些毒液。我想让你们看看，毛头蝮的毒液接触人体血液和人体组织后，究竟会造成怎样的破坏。现在就我一个人接触这条蛇，每一次我们接触有毒动物都要回顾安全守则。只要你有一次疏忽，有一次自鸣得意，就可能会发生严重事故。想干

0: 就像意大利面，要命的意大利面，用钩子勾一下。
1: 要我按住他的身体吗？
0: 不用。我跟你说，他的毒牙很长，而且很直，毛头妇，从他的名字就知道，他的毒牙也很像毛。
1: 像注射器针头。
0: 是的，又长又直。张开嘴，咬一口。好的，加油。好的，非常好。看见毒液流进瓶子里了吗？
2: 毛头妇咬一口所释放的致命毒液，足以使好几个人丧命，
1: 绝对让你痛不欲生。
0: 这么点毒液就能杀死一个成年人，所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有剧毒。
2: 接下来是实验的第二步，抽取肖恩的血液。
3: 抽血时千万别嘲笑我。
1: 我以前当过急救人员，不过现在有点麻烦，要是我没插入血管，那显得是在胡闹，但我真的想多插他几次。
0: 抽完血有橙汁和饼干吃吗？要是有就好了。有吗？我们要从这里面提取毒液，然后把毒液和血液混合在一起，看看破坏情况。准备好了吗？看，凝住了，边上都凝住了，试管边缘都凝住了，毒液开始起催化作用，开始破坏红血球和血液组织。我把瓶子侧着放，里面的液体就像果冻一样一动不动。
1: 往这儿倒一点看看。
0: 哈哈，看，倒出来了，看看，像果冻，血凝固了。
3: 哦，用了三分钟。
1: 要是在人体内出现这种情况，血液就无法流动了。
0: 看见了吧？看看这个，你们就能知道，跟我在这儿，你们需要特别小心。哇哦！
3: 肖恩为我们的亚马逊之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过在这里我最想看到的就是水然。
2: 首先他们知道有个地方能让他们先接触一下水然。
0: 基斯托克查动物园，你们肯定喜欢。哦，我们要走近一点，水里有一条巨大的雌蛇。这个大家伙的脑袋在那儿。哎，伙计们，就像一只巨大的斗牛犬。
3: 我特别喜欢这种蛇，因为只要时机成熟，这个家伙可以轻松地击败凯门鳄。你们要知道，凯门鳄可是顶级捕食者呀。
0: 我不知道这条蛇的脾气怎么样，但是
1: 来看看吧，看看什么情况。

0: 好，我们温柔一点，看看这条蛇是会配合我们，还是会发起致命攻击，想咬人，看看情况怎么样吧。
1: 要评估绿水然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动手抓它。
2: 在捕捉一条巨大的水然时，一定不能分心，因为这条大蛇随时都想咬你。
0: 快看，它的嘴巴特别大。
2: 对，要是被它咬到肯定很疼。
0: 它的眼睛位于头顶，这跟它生活在水里，在水里捕猎有关。就像一只斗牛犬，它一盯上猎物，就会用后弯的牙齿咬住猎物，然后游戏就开始了。
2: 这里的鱼和其他猎物都很光滑，速度很快，所以它们一定要牢牢地咬住猎物才能吃到它。
0: 确实不能小看。
3: 嘿，我来帮忙，确定不想抓这头吗？
0: 抓住，格雷格想抓这边，格雷格想抓这边，
2: 看，看这张嘴，
0: 就是这个问题。
1: 这条水然身长 4.25 米，体重将近46公斤，不过它还能长得更大。
2: 我都等不及想去野外找这种蛇了。
1: 早期的亚马逊探险家曾见过30多米长的水然，直到今天仍有传言说茂密的丛林里隐藏着这种庞然大物。
2: 要是让它缠住你的手腕，就会非常疼。
0: 100多颗后弯的牙齿，尖利的就像细针一样，一旦被它咬住那就惨了。
2: 如果你本能地把它推开，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那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去医院缝针了。
0: 这就是要去亚马逊河的一个原因，就是到野外摸摸这样一条水然。
4: 在旱季，淡水变得异常稀缺，即使是原本水源就丰富的地区，水位也骤降了一米之多。一些咸水鱼聚集在海水里，这种大西洋大海鲢可以长到2米，体重可以超过130公斤，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它们只能待在1米深的水中。大海鲢长着一条独特的背鳍，一身银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们还有一张大嘴和突出的下颌。大海鲢深受当地渔民追捧，被他们称为银王鱼。但是现在水位下降时，大海鲢不得不挤作一团，他们什么都要抢夺，包括氧气。大量的鱼在一小片水里过滤着氧气，导致水的含氧量急剧减少。当氧气缺乏时，大海鲢会使出看家本领，他们在水下用鳃呼吸，但是他们也长有鱼鳔，因此能浮出水面吸几口空气。对气候变化的强大适应能力是它生存的法宝，这也是它能够长到如此庞大的体型并存活超过50年的奥秘所在。去年夏天的雨水并不能让动物们享用到如今，现在的气候严重干旱。有些动物因祸得福，涉禽正在享用一年中最丰盛的大餐。大海鲢不知能否坚持到来年的雨季，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土化。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快进来进来。哎呦，快放桌上，累得我。
1: 没事儿。
0: 瞧瞧我晚上多少。
1: 在这儿住着还习惯吗？
0: 习惯习惯，比宾馆好多了，还能做饭呢。
1: 那就好。阿姨，我看您上来熟门熟路的，怎么就不认识路了？
0: 我那走着走着就想起来。哎，今天周末不用上班了。
1: 不上班，
0: 那留下来陪阿姨吃饭。
1: 好啊。你们城里的菜啊就是贵，一个青菜还要4块钱。阿姨那地里啊一抓一大把，吃都吃不完。
2: 阿姨您还会种地呢，真厉害。
1: 嗨，大米、茄子、土豆、黄瓜，阿姨都会种，用的都是自家的农家肥种出来的。你们城里人啊都抢着买，说是什么绿色天然。哎，
0: 你要不要我给你寄点？
2: 我不会做饭，但是我能学。
1: 学学好，女孩子要学会照顾自己。
2: 嗯，
1: 不过我们家文波啊那烧的一手好菜，以后让他教你。
2: 好呀。
1: 哎，小夏，
2: 哎，
1: 你今年几岁了？
2: 我今年26了，属狗的。
1: 属狗的呀？
2: 嗯，
0: 我们家文波啊属马的。
1: 有属狗不好，跟属马的还挺配。
0: 小夏，
1: 嗯，
0: 有对象吗？
2: 没有。
0: 那大你4岁，能接受吗？
2: 啊？
0: 阿姨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你是不是瞧上我们家文波了？
2: 我
0: 没瞧上。
2: 啊，不是不是，瞧上了瞧上了，不能更喜欢了。
1: 那傻小子，你瞧上他什么了？
2: 嗯，我觉得他傻得特别可爱，而且又憨厚又老实，还特别有血性，反正哪都好。
0: 只要你说好，咱们就干。我那儿子就是木鱼脑袋，得敲他两下，他才能明白。
2: 阿姨，我觉得我都快敲破了，就差每天跟着他屁股后面跑。
0: 哎呀，那是你方法不对，这回啊阿姨帮你，这叫屋里有人。
2: 阿姨，要是文波有您一半出息，
3: 哪那么难出？
0: 文波跟他爸一样老实，一般的女孩子那逗不了他。哎，他最喜欢吃的鸡蛋饼你要不要学？
4: 你看

0: 还有什么要小弟做的？
1: 赶紧去吧，啊，找你的小姐姐去。你心早飞走了，人家来干嘛？
0: 好嘞，那我走了。
1: 走吧。
2: 给我一杯酒。
3: 妈，我回来了。小夏，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今天出去把菜迷路了，还好小夏把我送回来。
3: 楼下就是菜市场，在家里我见你走三里多也没见你迷过路。
2: 那城里路多，比不得咱们乡下，那一条直道走到底。怎么，嫌弃你妈没进过大城市啊？
3: 不，我不是意思，我说您以后有事直接找我，人小夏工作忙。
2: 没关系，我最近不忙呢，找你呢。你那一执行任务，手机就关机，能找着你人，那才见鬼呢。赶紧坐下吃饭吧。
3: 啊。
2: 来，尝尝那鸡蛋饼。
3: 啊。
2: 好吃吗？
3: 啊。妈，有点咸了。这照你在家走就差远了，你看这形状烙的奇奇怪怪的。
1: 这是阿姨教我做的，可能盐是有点倒多了。
2: 我吃挺好的，你白天出那么多汗，多吃点盐好。
3: 嗯，哎，你看再吃两口，你也没嫌咸，还挺好吃的。
2: 多吃点，别客气啊，阿姨把你当自己人呢。吃吧，吃吧。
3: 嗯。妈，人家城里姑娘都注重身材，减肥。
2: 减什么肥呀？她都那么瘦了，多吃是福，知道吗？再说了，太瘦了呀，不好生养啊。
3: 妈，人家姑娘家的，再说人家胖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快吃吧。
2: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那跟我关系大着呢。哎，来来来。
1: 谢谢阿姨，
3: 够了够了，
2: 你们喝，喝了它就心心相印，永结同心。
3: 别管我妈，吃饭。
2: 喂，
4: 对了，我这又给文博找了个对象。
2: 哎，我们文博有对象了，不用介绍了。
4: 什么？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刚谈上的，城里姑娘，条件可好了，长得也俊，干记者的，文化人，刚带我去烫我头。
3: 二婶，我妈瞎说。
2: 别拉我，正聊着呢。我说你呀，就别闲吃萝卜淡操心了。我们文波啊，在城里啊，那抢手着呢。
3: 妈，你能不能别跟二婶瞎说？哪有的事儿啊？
2: 谁让他那么不靠谱？他二婶啊。去年给介绍了个姑娘，一到家里一看没有新房子，她掉头就走。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呀？我在村里还怎么见人呀？对吧？
5: 对，绝对不能像这种低头。
2: 就是，小夏，你不是这种事业吗？
5: 行了，没事，阿姨，我有房子的。
3: 我吃好了，你慢吃啊。
2: 别理他，咱们吃。
5: 阿姨您看这个其实特别简单，这个小动物三个一样的只要连在一起，哎，你看就消除了。
2: 你试试。主动喜欢我儿子不错吧？
5: 嗯，所以您能享清福啦，有这么个好儿子。
2: 这动物哪儿？
5: 哦，就是，哎，这样。对，你看，就是文波如果工作特别忙，没时间陪你的话，你就可以自己玩，开心消消乐，打发时间，多好呀！
2: 我手机上没这功能，还得等你来啊，借给我吧。
5: 嗯。
2: 哎，你脖子怎么了？怎么红了？
5: 啊，就特别痒。哎，
2: 小波。
3: 哎。
2: 你快来看看，小夏这脖子怎么了？
3: 怎么了？
2: 你看，
3: 哎，你这过敏了吧？
5: 啊，吃个蛋饼也能中招啊？

0: 我对鸡蛋过敏。
1: 你不能吃鸡蛋怎么不说呀？
2: 别闹！这样，我带你去医院吧。
0: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买点药膏就好了。
3: 我帮你问过了啊，就是轻微的过敏，你吃两三天药就行。
0: 谢谢你啊，米卡。就是特别痒。
3: 你别挠啊！
0: 不痒嘛？
3: 谁让你这么不小心的呢？
0: 就一小块鸡蛋饼，我以为没事呢。文波妈妈给我加的，我不好意思不吃。
3: 这是文波到底给你灌什么灵魂汤啊？
4: 他妈妈给你搞鸡蛋饼，
3: 你就不好意思拒绝？
4: 我跟你说，这回不一样，
5: 阿姨可喜欢我了。
4: 我好喜欢你啊，都喜欢你。那我等会去接你。
1: 你别来。
0: 哦，米卡，你有事儿不能来接我啊？那好吧，那好吧，你先忙吧。嗯，不用管我了，拜拜。
2: 米医生吗？
0: 他在忙着呢。
2: 啊，药卖好了。
0: 谢谢啊。我们走吧。
2: 哎呀，你说你这怎么这么严重啊？疼，对不起，我轻点。那边是不是有点磨牙？
0: 嗯。
2: 这回不疼了吧？你回去记着啊，一定要把西药要吃上。
0: 嗯，
2: 你说你自己也不小心点，你明知道自己吃鸡蛋过敏，你还非要吃，身体是工作的本钱，你这不影响工作吗？
0: 我其实就想尝尝。
2: 那为什么要尝尝啊？
0: 因为阿姨说你喜欢吃，我就想尝尝你喜欢的味道。
2: 我妈那个人就那样。他的话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0: 我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她看出来我喜欢你，所以想撮合咱俩呗。你那么吃惊干嘛？你又不是刚知道我喜欢你，只不过我第一次说而已。
2: 我是觉得
0: 行了，这个那个，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接受我。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努力，我也可以等，我会向你证明我阮星夏是个好姑娘，你跟我好不吃亏。
2: 我知道你是特别好的姑娘，我那个，
0: 我到家了，那我先上去了。
2: 你到家了？这儿就你家呀？
0: 啊！我要是刚才告诉你我到家了，你还会坐在这儿替我擦腰吗？
2: 嗨，你
0: 别叹气，我的小心思多着呢。
2: 我是
0: 你今天才见识到。

0: 全体注意，这里车流较大，不能直接并行，所有车辆保持距离。
1: 嫌疑人的身份确认吗？
2: 嫌疑人廖宇凡是被劫持者的同伙粉丝，他经纪人说这个人之前就经常骚扰受害者。
0: 这车尾随，还车尾灯守在他家附近，但都因为是粉丝行为，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2: 这一次，这个吕凡直接扮成司机，在演出结束之后绑走了夏美琪。
0: 而且据报案人说，吕凡自己说身上绑有了炸药。
3: 辛克雷，千万不能让炸药在市区的道路上被引爆。
0: 明白，我们准备把它引到郊外的空旷地方。
3: 必要时刻
1: 可以开枪。重复一遍，
3: 可以开枪。
0: 收到。所有车辆配合，将嫌犯车辆逼入前方2公里。

0: 我们是江宁特警，已经被包围，立即放下武器，释放人质。我再说一遍，立即放下武器，释放人质。
1: 我身上有炸药，你们敢靠近我就引爆。
2: 紧急收医就位，符合身体条件，二号狙击手就位。
3: 李凡，别冲动，什么都可以商量。你想要什么？
1: 我想要他和那个男的解除婚约。
2: 什么？
1: 你怎么能这样？你知不知道那个男的是个人渣呀？什么基金公司都是假的，他就是个骗子。

0: 好的，这个铁丝原来是剧组里做道具的，这个炸弹很有可能是假的，建议不实施狙击。你能确认吗？
1: 是。
0: 雨琦，
2: 你怎么了？
0: 我在这儿，别动，在这儿不安全。
3: 那个生理期有哮喘，要发病了。
4: 妈妈，这是转去省外的名单，你看一下，签个字。对呀。天哪，这也太可怕了吧！希望他们能被早点抓住。
5: 是啊，也不知道现场什么情况。
6: 先是送到你们急诊的，在这儿处置。
4: 等一下。
7: 怎么回事啊？
8: 回去这儿取暖呢。
7: 刚才送来的受伤的病人都登记好了吗？
9: 不是你看吧？啊，你医生？
4: 刚刚就一瞬间。行了，你们又不在现场，在这儿看这个有什么用啊？该干嘛干嘛。

0: 米凡去了。嗯，和老周去的。
1: 你现在意识模糊着呢，指标不好，你消息我告诉你，好吧？嗯。
2: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3: 李凡，你先不要冲动。我们现在只需要确认玄美琪没事就好。
0: 他怎么了？
4: 好的，这个玄美琪确实有哮喘，刚才李凡在劫车的过程中还有可能用了一米，引发了病情。
5: 保证人质安全。
6: 嫌疑犯的资料已经找到了，
3: 马上发给你。
5: 哦，收到。
3: 明白。 这个李凡是玄美琪的忠实粉丝，他不会希望玄美琪死的，可以跟他商量，让医生先过去。明天找一身医生的衣服换上。
7: 收到。
8: 念，住院去。
3: 医生，你们有没有治疗哮喘的药？
8: 车上有移动的吸氧设备，吸上药马上就会缓解。
9: 没事没事，一会儿没事了，医生就可以来了。没事没事。

0: 一路。我要男医生，要女医生。
1: 干什么你？
2: 我救人啊！
1: 救人是我们的事儿，你又不是警察，哪怕有一丝危险，我也不会让你去。
2: 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责任。如果薛美琪因为哮喘有任何的生命危险，你们的任务等同于失败。
3: 李凡，我们现在这儿有救护车，我希望你不要冲动，他现在状况非常不好，你可以选择先让他献上救护车。
0: 你们闭嘴！我要医生，要女医生，你怎么给我找个女的来？
3: 你先别冲动，医生马上过去。
1: 我陪你。
4: 华顿，外面已经调好了，你看一下。
5: 戴上面罩，马上撤离，不要停留。
2: 明白。

0: 戴上面罩，马上撤离，不要停留。啊，那个，说两句。
1: 说什么？哦，邢克磊。
0: 收到了。有我在，你不会有事。
2: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0: 哎，那边，
1: 什么情况？
2: 马九号方面，老大。

0: 一会儿就没事了啊！好的，你把眼镜靠近车辆附近了。
1: 来，把氧气瓶朝下带上。
0: 快点儿。好。没事，一会儿就没事了啊。
2: 炸弹没有触电板连接，是这样的。
3: 收到。报告好队，主电板没有连接，无法形成短路，
4: 无法引爆。报告完毕。
3: 等会儿，跟我走。
4: 来，我调试一下机器，不好意思。放轻松，跟着节奏呼吸。
0: 呼吸。
4: 有没有好一点点？
0: 好点没？

0: 他这个样子，真的必须去医院。这只是暂时的一个环节。
1: 他没事了，走。他忏悔死了。
0: 你手受伤了，我帮你包扎子。
2: 站住！

0: 你不能杀了他，他就是个人渣，你就不能杀了他。就在刚刚，劫持者已经被制服，并且送上了警车，而且我们得知有一位女医生配合警方的行动，使得这次的行动能够顺利完成。对于这位勇敢的女医生，我们也表示由衷的佩服。而此刻，她还在现场为受伤的特警进行医治。
1: 伤口还挺深的，缝几针呢。哎，打这么多电话？
2: 我在医院的时候接到了支援的任务，我就想打电话问问你是什么情况。
1: 就只是这样。
2: 好了，金克莱。

0: 哎，
1: 差不多了，
2: 你先忙吧。
0: 手艺有进步，谢了。

0: 2年前那个特警跟邢格雷长得一模一样。
1: 邢格雷？真的假的？
0: 真的，我是不是今天太紧张了，所以连做梦都是他呀？
1: 哎，不是，你等会儿啊，你心心念念的不是那个特警哥哥吗？怎么这下变成邢格雷了？你希望是他？
0: 我不知道。
1: 你别想糊弄啊，你自己好好想想。你今天听到他出任务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然后第一时间就想知道他的情况。
0: 但是朋友你也会担心啊。
1: 饿吧，我看你就是沦陷了。
0: 你说，
1: 邢队要是这个时候追你，
2: 你打算怎么办？
0: 他追我。不太可能吧？
1: 那可不可能的，你不得问问本人啊。
2: 就这样，再找个机会确定一下，好。
1: 哎，行了，都几点了，赶紧睡吧，明天再想。拜拜。
0: 怎么卷啊？

0: 喂。
1: 现在你说晚上梦到一个人，是说明什么问题吧？
0: 你梦见我了，代表你想我了。
1: 我梦见。

0: 谢谢，好的，拜拜。
1: 这么高兴啊？好的，说什么了？
0: 一个我的好消息，一个你的坏消息，你听哪个？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还是听我的吧。
0: 接下来3天的训练全部由你带队，包括我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受伤了，好队给我放了3天的假期。
1: 那你是该好好休息休息。对了，你这些文件整理好了吗？
0: 整理好了，上面非常重视这次案件，将作为典型开展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应急培训。不过要辛苦你，
1: 保证完成任务。
0: 3天，干点什么好？
1: 你那是受伤换来的假期啊。伤怎么样了？晚上出去聚餐吧。
0: 没事吧？好不容易放假，谁跟你吃？我还有事儿，走了。
1: 我发现你这个人。

0: 我还没练完呢，暂时不去了，你自己去吃吧。
1: 哦，你不去我也不去，我等你都结束了再一起去。

0: 你这个下来的视频放抖音上，肯定很快就会爆了，真是太帅。那我们现在能去食堂吃饭了吗？
1: 我突然想起来，我下午要去市局开个会，已经来不及了，我就不陪你去吃饭了。

0: 下班了，
1: 你怎么来了？
0: 走吧。
1: 走哪儿啊？
0: 你帮我们这么大忙，就请客，吃个饭，
1: 吃什么？
0: 上车再说吧。
1: 要不算了，那个我晚上还要回家弄一些资料什么的。
0: 正好，回家去。

0: 他们说要请我吃饭，然后怎么就回家吃饭了？然后现在就买了一堆东西，他在家做饭呢，不好吗？这是他家，他万一吃完了以后不走怎么办？
1: 是啊，毕竟那是人家家。
0: 对呀，当时租的时候他只说不要进他那屋，但他没说过说我让他回来住啊。
1: 对哦，
0: 对你个头啊，那我们这孤男寡女的
1: 那不正好吗？
0: 正好。哎呦，我真的跟你三观不合，我白瞎给你打这个电话。
2: 米医生，米医生，
3: 哎，来了。
0: 我不跟你说了，他喊我了，我看一下，拜拜。
4: 那个
0: 怎么了？
4: 记一下，我

0: 你唱好吧。
1: 你忙吗？
0: 我忙什么呀？
1: 我在想。有个兴奋。
0: 哦。

0: 来，你说，不见。首先，非常感谢你。昨天要不是你的准确判断，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你帮了我，也救了他。
1: 你怎么突然这么正经，然后好多事呀？
0: 我是正经人，正经事儿当然要正经说了。
1: 那我也谢谢奋不顾身的邢队长。其实主要是你们，我就是配合你们而已。要是没有你们奋不顾身的话，也没办法把薛美琪安全的救出来了。
0: 行，别加课，吃饭吧。怎么样？
1: 好吃。昨天那种危险的情况，你们经常遇到吗？
0: 其实昨天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也不算是危险的吧。
1: 那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一次很危险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印象最深的话，那应该是我第一次以狙击手的身份出任务。那是一次入室抢劫，当时劫匪已经把刀架在人质脖子上到这儿了，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吧，也没有办法进行突袭，所以就只能我进行狙击。你知道那个老式的防盗门上面那个铁窗花，那么点的一个缝隙，就通过那个缝隙去判断，然后把劫匪击毙。
1: 成功了吧？
0: 成功了。
1: 你说当时都紧张坏了。
0: 其实当时执行的时候还好，但是结束以后还是挺后怕的，因为我就那一枪很有可能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要不然是劫匪的，要不然就是人质的。
1: 是啊。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那如果像昨天那种情况，你们可以选择开枪吗？
1: 其实是可以的。打个比方，如果一名罪犯受了伤，你们会不会对他进行医治呢？
0: 当然会。
1: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不管一名罪犯他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但只要还有那么一丝的希望，作为警察，我们都必须谨慎地对待每一个生命。别光说了，吃点吧。
0: 你什么时候归队啊？
1: 队里给我放了3天的假。
0: 你放假了？
1: 对啊，所以今天不用回。
0: 不回去。
1: 我叫你。
0: 我喝不了了，我也吃饱了。我去趟洗手间。

0: 这么快就收拾完了？
1: 啊。你晚上干嘛？
0: 我晚上不干嘛，睡觉啊。
1: 哦，这么早？
0: 不早了。
1: 你不是说要查些资料什么的，有没有帮你？
0: 不用，我今天不查了，我今天累了。我明天再查。
1: 是不是白天太累了？
0: 你知道在急诊室是挺累的。
1: 你去急诊的事儿，我一直挺抱歉的。
0: 这跟你又没关系，你抱歉什么呀？

0: 医生，我去那个医院换药，要不然我送你了，顺路顺路。
1: 你这么早就去换药？
0: 哦，习惯了。
1: 好，谢谢啊。

0: 徐医生，哎，徐医生，你怎么不进去啊？啊，我等人拿个东西啊。
1: 行，走了啊，
0: 拜拜。
1: 我周二上午有手术，让他抽空来给他看一下。
0: 夏主任，
1: 等我。
0: 没有啊。今天天气凉，邵主任，你多穿点儿。没事，我
1: 开车的。嗯，你呢？我还好。邵主任，走，走，晚上有安排吗？
0: 晚上，晚上没安排啊。
1: 我家有一个聚会，你可以去吧。
0: 哦，嗯。
2: 你在这儿，我还找你呢。我跟老于约好了啊，今天晚上7点去你家。7点半。前半。对。行。魏主任也去？去啊，
1: 都是我医学院的同学嘛。好。
2: 下班之后在停车场等你。行，我去。好。赵。邵主任。嗯。你们家经常有一些神经外科的专家聚会。讨论病例吗？就是一些朋友随便去一下。那也应该有一些行业上的交流吧，真希望有机会去学习学习。
1: 再找机会。嗯，药放好了，我赶紧上班去了。嗯，好。拜拜。
0: 这就是偏心，上次手术不符合规定，也让米卡去了。邵主任每次都是把最好的机会留给米卡。
3: 没有啊，别的医生都有机会的。你看，哎呀，就是你想太多了。
0: 这次不一样，邵主任的私人聚会去的都是精英跟专家，像这种住院一级别的，从来就没有过。米卡这是第一次。
3: 他不说了，你也有机会吗？哎呀，别钻牛角尖了。
1: 燕姐。
4: 吃饭。啊，米卡，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易谦邵医生的同班同学，我们三个都是一个学校的。易老师好，
5: 太客气了你，我没有老少讲究，现在也不是上班时间。
4: 谢谢，再请我请慢用。嗯，哎，
2: 特警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是都特别帅啊？就三两下就可以把坏人搞定的那种。
6: 也不是，有时候也躲垃圾桶什么的。那个小磊刚从国外回来哈，他是学美术的，对特警的工作不是特别了解。
7: 那你有喜欢的画家吗？
8: 没有。
7: 我最喜欢 Gustav Klimt， 我前段时间刚从奥地利看过他的作品展回来。哦。那你有？ 别的喜欢的艺术家吗？
8: 没什么喜欢的，没时间。
7: 哦，那个，对，吃吧，好的。

0: 咱们来吃吃吃，别客气啊。吃吃吃吃。
1: 开始吧，
2: 开始吧，老邵。

0: 哎，这就是你说的后吃饭。你我吃饭，我说错了吗？
1: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出，尴不尴尬？
0: 一回生，二回熟，都成年人，有什么可尴尬的呀？
1: 不是，你看那女的说什么什么什么母，这跟我是一时间吗？
0: 哟，秦柏磊，那谁跟你一世界呀？
1: 你那世界在咱家对门的吧？你怎么知道的？你姐我傻呀？你拿我那么多面膜干什么去了？哼！我跟你说啊，我这回回来是有任务的，咱妈说了，咱俩呢必须结一个。如果这个事儿办不成，她就亲自回来监督把这事儿给办了。
2: 那要结也是你结呀，你这么大岁数。
1: 行啊，我岁数大，我先结，我结了我再生个孩子。你辞职，回来当总经理，管公司。
3: 行，没必要了。要不这样，咱俩联手对付咱妈。
1: 你觉得咱妈是这么容易糊弄的吗？
3: 谢谢夏主任，辛苦了。
2: 再见。
1: 再见。

0: 那个我，
1: 让你说话。
2: 你好。
1: 哎呦，运动机跟这儿呢，挺眼熟的哈。我这面膜也在这儿呢。我说呢，我那屋的东西，3天2头的跟长腿了似的，你到处乱跑，你转过来行过来，怎么样？这房子还满意吗？
0: 还行，
1: 没问题。
2: 满意。哦，是我同事认识邢教官，说这个房子招租，说只租一间，其他的屋子不能动，因为这离我单位医院比较近，价格也合适，我就租了。我租的时候不知道这是邢教官的房子。
1: 介绍一下，我是邢克磊的姐姐，邢克瑶。
2: 哦，你好。
1: 你好，对吧？邢克磊之前跟我介绍过了，你租了他的房子，他之前还是你的教官，你是医生，对吧？我之前也是学医的，后来因为帮家里做事情，所以没当医生。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招呼我一声，我就住在你对门。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
2: 谢谢。
1: 东西喜欢，随便用。走吧，秦和磊。
0: 啊。明天是不是休息？我带你出去玩。

0: 吓死我了！你不说那个行客的姐姐，我以为是他女朋友或者他老婆呢。他看我那个眼神啊，真的。
1: 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小三儿被大老婆抓现行的感觉？
0: 小三儿，我恋爱都没谈，哪有小三儿？好好好。
1: 哎呦，哎，你怎么开始敷面膜了？怎么了？
0: 我多爱我自己不好吗？
1: 你不是一天都不会照镜子看自己一眼吗？天哪，发生了什么？
0: 我明天要跟朋友出去玩，
1: 邢克雷，
0: 没有医院同事，
1: 去吗？怎么那么八卦呢？别说我了，说说你，你怎么样？
0: 什么乖乖治疗啊？
1: 我挺好的，你放心吧。
2: 我妈呢已经回国了，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不过呢，医院有帮我申请了一封照顾我。
0: 那就好，你一定要听话，乖乖照顾自己啊。
1: 好吧，那祝你明天跟朋友玩得开心，拜拜。
0: 晚安。出去玩儿。
3: 请对群里发消息了，
4: 什么任务？
5: 带女生去哪儿玩最好？
4: 这叫什么任务？
6: 有情况，
7: 行队有情况，目标是谁？
4: 行队有女朋友了？
8: 咱们是有嫂子的吗？哎，发张照片来看看呗。
9: 哎，咱们一帮单身狗哪会知道约会的地方啊？

0: 没想到无往不利的邢大队长会被这种问题难住。哎，你平时不挺拽的吗？真到要约会的时候，露怯了。
1: 说不说？
0: 哎，以前在警校，你是班长，我听你的。现在可不一定。
1: 行，老板了，翅膀硬了哈。
0: 啊？说，我开个玩笑。我呢，现在推几家店给你，都是人气比较高的地方，那些情侣们啊，都来这儿打卡。
1: 没少去啊你。
0: 那，我是去考察，为了生意。
1: 考察？
0: 嗯。
1: 这几年你带出来的女朋友就没重样过，渣男。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谁还没个年少轻狂过呢，是吧？但我现在不同，一心只追求事业。
1: 哼，我看到时候谁拉你的手？
0: 别说我，你邢个磊不是一直号称爱情绝缘体吗？怎么了这次？被导电了，
2: 服务员，他买单。
0: 哎，酒还没喝完呢。
3: 白色会不会显胖啊？好像不太好。

球会不会太正式了？到底选哪件？

0: 快快快！这半俩呢是稍微偏甜一点的，如果你们不喜欢特别甜的，就吃这几。
1: 我是不甜的，我不吃。
2: 等会儿，等会儿，就是我的。哎，
3: 你给我，
2: 我不是。
0: 好，
1: 你怎么进来的？嗯，
0: 小夏都快成半个队里的人了，给谁不认识他呀？
1: 见到他就知道多半是来找你的，每次都是托你的福。
4: 对，你得过来，你一定要尝来啊！哎，跟我过来，我们过去看看。
5: 这是用来训练的，不是用来吃吃喝喝的。
4: 那休息的时候吃点蛋糕怎么了？反正我买的也多，就送给大家都尝尝嘛。
5: 小夏，谢谢你。但是我真的不用，拿着吧。谁说我就买给你一个人的？我是请大家吃的，你没有资格拒绝。反正东西我送到了，我去上班了。
0: 小夏，
6: 拜拜，
0: 常来啊！
5: 好。
0: 副队啊，这个你要是不吃的话。 就交给我们车队。
7: 谁说我不吃？啊，对不起，那你们分了吧，分了吧。
8: 谢谢副队，
7: 谢谢副队。
0: 那我们拿走了，嗯，拿走了。
7: 我，
0: 哎，给我留两块啊。
9: 走吧。

0: 您平时都很少有假期吧？
1: 平时的话就是轮休，但是我们休息很少出去，就是打打球什么的，都是老爷们儿，也没什么事儿可干。那你平时休息都干什么呀？
0: 睡觉，看视频。
1: 什么视频？
0: 手术或者是专家讲座。你怎么问问题跟审犯人似的？
1: 没有那个，习惯了。
0: 你看过画展吗？
1: 画展。
0: 有没有喜欢的画家？正好，好像我听说，下个月有一个莫奈的画展要开。
1: 那个，昨天我姐带我去相亲，然后那女孩问我同样的问题，她问我喜欢什么艺术家，我说，
2: 没时间了。
1: 这个，你别多想，反正有我在，相亲必败。我还是喜欢我自己喜欢的。但是那个画的话，我小时候去法国看过莫奈的《睡莲》，确实还挺好看的。你想不想去？要不然我陪你。
0: 好，我还没出过国呢。
1: 我也是小时候经常出去的。哎，要这么说，我父母跟你的职业还有些关系。我父母是做医疗器械代理的，所以小时候经常有机会出国。
0: 我自从上了医学院之后，都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我爸妈在老家开了一个小馆子，也挺忙的，也顾不上我。我们现在是去哪儿啊？
1: 西郊那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薰衣草花园，我带你去看。
0: 薰衣草花园。

0: 听说那边有超过500亩的薰衣草的花园，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浪漫。一进去你就能看到满眼的紫色，就特别漂亮。
1: 你傻瓜背不出来还打小抄。

0: 完了，薰衣草得水稻，这怎么也没想到今天下雨啊！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啊。没事，咱还有
1: B 计划，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网红餐厅，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改造，我们进这儿也不远。啊？哎，好的。
0: 城东区是吧？好，马上到。
1: 紧急任务。现在就要去啊？不好意思。
0: 没事。

0: 陆先生，练得不错啊，不需要我教吗？不是我专业，是你们在旁边看着，我就超常发挥。
1: 你是不是对每个女教练都这么说？怎么会？又不是每个女教练都像你这么优秀，
0: 怎么能激发我的潜力啊？ 今天这道动作吧，有几个地方我还不大明白，可是咱这课时快到了，怎么办呢？哎，要不今天晚上咱一块吃个饭，我请你再给我讲解一下，好不好？你看看外面，这么大，肯定又堵又不好叫车。咱们呢一起吃个饭，等雨小一点，我开车送你回去。
1: 那你等一下，我去换个衣服。

0: 喂，秦亚队长，约会顺利吗？现在，大哥，你知道现在外面下多大的雨吗？好好好，我知道了。上辈子欠你。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吃不了饭了，临时有个任务。
1: 你不是跟秦管理约会去了吗？
2: 这个人约我出来玩，现在把我扔下来出任务去了。
1: 不是吧，外面下这么大雨，他把你一个人丢路上了？
2: 哎呀，你就甭管那么多了，你快点来接我。
1: 行，你现在在哪儿啊？
2: 我给你发位置。

0: 太堵车了吧？太堵车了，夏雨。不是，你没开车啊？啊，又撞了是吗？哎，我快冷死了。
1: 快点，行，我补偿你，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0: 我想，啊，哦，你就去那个之前想去没去成的那家餐厅。好，走，
1: 快走。
0: 哎，等等，等会儿。
2: 喂，你好。你医生吗？是。啊，你好，我邢克磊朋友，我来接你的。啊。哎，我到了，看电影。哎。
0: 上车。不好意思啊，下这么大雨还麻烦你，我朋友来接我了。啊。
2: 哎，你是不是那个纪实频道的主持人，第一现场的外景记者阮廷夏呀？
0: 你知道我呀？
3: 我叫陆峰，我每期节目我都看，我特别喜欢你。谢谢你啊！这么大雨，别站着说话了，快上我车，你们去哪我送你们。
0: 没事，真不用了，我们打车了，不用麻烦你了。
2: 那哪行啊？行队给我下了任务的，你们要不走的话，我可没法交代。
3: 小婷，你还走不走啊？
0: 啊，你……
3: 哎，别走，别走，我来。
2: 不好意思啊，师傅，来，拿着，给，不用找了，谢谢啊，我们不上了。上车。啊，好。来来来。哦，
0: 谢谢。
2: 哇，好大的雨！来，快擦吧，快擦。
0: 谢谢。
4: 谢谢。
5: 邢科磊也太不靠谱了，怎么能扔下你不管呢？哎，
6: 那他就就任务在身，也没办法呀。
2: 特警是这样的，手机24小时开机，备勤待命的，有任务随叫随到。当特警的女朋友是比较适合。
5: 哎，
6: 不过
5: 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女朋友随叫随到。
6: 头发都湿了，到时候再感冒。
5: 没事，我没那么娇气，你把你的擦擦吧，你能露个腿吗？
2: 确实有点冷。
7: 陆总，哇！别这样，别这样，别！
2: 真的，今天麻烦你又是接我们，然后又带我和小夏来了这家我们俩一直想来吃没吃上的饭店。真没事儿，大家都是朋友。以后呢，你们要想吃，随时给我打电话。这家店老板我认识 ，VIP 包厢随时对你开放。谢谢。
5: 谢谢。
2: 那会儿在警校，来了个武术冠军，邢科磊听了立马就来劲儿，不管不顾找人家上操场就 battle， 毫不客气就把人家撂趴下了，那叫一个威啊！整个警校都装不下的邢科磊了。结果呢，第二天，我们教官就领着那个被他打趴下的人过来报道，说是我们新上任的教导。

0: 真的假的？
1: 你们是没看见，邢磊当时那脸花就绿了，生怕被穿小鞋，还在那装着一副啊我满在乎的样子。
2: 他还有这么傻的时候呢。
1: 你看他现在拽的二五八万的样子，上学的时候也挺二的，这种糗事一大堆呢。
2: 那他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考警校的？
1: 我俩都是一中的，我们一中的体育强项呢就是游泳跟射击。邢克雷射击高中时候就拿过全国冠军，游泳呢也是四项泳姿都拿手，年年参加运动会的。高三的时候呢，那个公安大学过来招考，我们教练就让我俩去考，然后人家一看他成绩立马就要了。
3: 那你呢？
1: 我啊，嗯，我被他骗了。他跟我说你肯定考不上，我说凭什么呀，虽然你样样是冠军，但我也没那么差呀，然后我就考上了。但是后来他才说，他是觉得他一个人去警校怪没劲的，让我去陪他。
2: 哎，那你们跟树文波是不是也是一个学校的？
1: 不是啊，他以前是特种兵，转业以后特招进警队的，我是在警队才认识他的。
2: 嗯，所以那你是真的当过特警是吗？
1: 那当然了，警校毕业前特警招考，我跟邢克雷都考上了，不过后来被我妈逼着辞职了。
0: 看你这个样子吧，不像能干特警。你看人家说多一站在那儿一身正气。
1: 你这一晚上提那木头好几次，怎么你俩很熟吗？嗯，
3: 算熟吧。
2: 嗯，算熟了，熟透了都。
0: 嘿，是，不只是熟，我现在在追他，怎么了？
1: 你追舒文波？嗯。你吃错药了吗？你
2: 还吃错药了？
0: 我也觉得我吃错药。你看我啊，人美心善，端庄大方，工作稳定，经济独立，有本地户口，我还有车有房，他居然不喜欢我，
3: 没道理啊。
1: 就是啊，像你这么优秀美丽的姑娘他都舍得拒绝，太没道理了。
2: 你说你脑子不好啊？我跟你说啊，你就是没被人拒绝过，这猛的来了一个不买你账的啊，你就觉得不行了。人家是老实孩子，你别跟着开玩笑，听见没有？
0: 不信我搞不定他。
1: 你可别逗他啊，那木头没谈过恋爱，会当真的。
0: 那谁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电我呀？
1: 啥电你？
2: 什么电他？他第一次去特警基地采访，舒文波就带他去参观那些器材，然后就拿那个抓捕手套电了他一下，他非要说人家电他。大姐，那叫一个电法吗？
0: 那就是电了。就是电我呀！
2: 哦，电
0: 死我了！我跟你讲，
1: 来，
2: 丧心病狂。

0: 哎，我本以为这大清查结束以后能休息一天，谁想到又来一个特殊交流培训，居然一天休息时间都没有。不是你个单身狗，休不休息就这么重要吗？啊，咱们队长刚跟米卡在一起，然后紧接着就这么多天见不着面，那岂不是更？
1: 你今天怎么这样开车的？这样很不安全，你知不知道？
2: 这车已经用了，给我滚蛋！
1: 哎，怎么你说话怎么这样呢？你差点撞我车，这车
2: 我看见，
1: 这车也是我先看见的，你怎么能这样呢？
3: 先看见，
1: 啊！
3: 你叫的车他能答应你吗？哎啊！
1: 哎，你别动手，你干嘛呢你？
2: 我干嘛？
1: 你们别打，你们
2: 想不想道理？
1: 你别，你想不想道理？
2: 哎，干嘛？别打了！
1: 啊啊！你回来！
2: 别打了！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临河区税务局上门辅导暖心护航退役军人创业；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哈尔滨学习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0: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0: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0: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0: 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1: 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习考察，开展经贸洽谈，推进项目合作。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了孟华强一行。
2: 会见中，王和生对锦州市考察团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哈尔滨正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锦州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对接，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哈尔滨给予锦州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希望双方在东北全面振兴进程中寻找合作契合点，深化创新协同，推动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随后，孟华强一行深入高校企业考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孟华强与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挺座谈。孟华强指出，哈工大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希望双方在共建科创平台、核心技术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探索科创园新模式。刘挺表示，锦州产业方向与学校优势学科高度契合，学校将在锦州设立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锦州产业转型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孟华强与集团总经理陈友芳会谈时表示，希望集团进一步扩大在锦产业布局，推动港口从物流通道向产业承载平台延伸。陈友芳表示，将依托锦州优质花生资源，实现本地化生产，与锦州企业渠道共享、品牌共建，同步深化物流合作。在哈药集团，孟华强一行参观三晶制药展示中心，了解企业制改数转进展。孟华强表示，锦州在制药包装、化学原料药、医药仓储等领域基础扎实，五所三甲医院可为创新药临床试验提供支撑，期待双方深化对接合作。哈药集团副总裁夏继成表示，集团在原料药研炼、补炼、强炼、出口物流通道建设方面与锦州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发挥优势，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落地。孟华强一行还考察了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哈尔滨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城市更新及文商旅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做法。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
3: 理论宣讲初心出彩，青春力量凝心聚力。8月13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第十组走进锦州市直机关开展宣讲活动，全市170余名青年理论宣讲工作者齐聚一堂，认真聆听、用心感悟示范团4位青年宣讲员的精彩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们结合自身的经历，以青年视角与话语解读155蓝图，用一线故事凝聚振兴力量，搭建起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青年的连心桥。
2: 本次宣讲打破传统单一说教模式，4位青年宣讲人带来4种差异化创新性宣讲形式，以青年视角讲理论，用身边故事化担当，让严肃理论变得鲜活生动、可感可学。宣讲员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以实物展示式宣讲，以地质青春奔赴155新征途，展现科研青年扎根基层的责任担当，通过情景对话带来心向阳光、青春敢为，彰显新时代青年实干奋进的风貌，以铸魂利剑守初心、兵工薪火耀辽宁的温情叙事讲述红色传承与追梦历程，更续红色血脉，以财政之志助振兴之基，深入浅出解读财政政策赋能辽宁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4: 理论宣讲呢，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今天的这场宣讲也非常的接地气，我深刻地领悟到了用轻言轻语来搭建党和青年之间连心桥的作用。在今后，我也会将今天的这份感悟转化为行动，努力地让自己的宣讲也更加的有温度、有力量，用身边的故事

0: 来讲好党的理论。
1: 刚才几位宣讲员的宣讲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我意识到了虽然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岗位，但是奋斗的底色却是相通的。那么我作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我会把在今天活动中学到的一些新思路、新方法带入到我的红色讲解一线当中去，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整场宣讲将宏大理论转化为接地气的青春故事，既是省级示范宣讲，也是针对本土骨干的实战培训。锦州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建强本土青年宣讲队伍，创新载体形式，常态化开展特色宣讲，让青春之声响彻基层，凝聚青年奋进实干、助力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
3: 日前，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联合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开展辽绣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围绕非遗传承与灵活就业双向发力，特邀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非遗辽绣技艺传承人何晓霞现场授课，为辖区刺绣爱好者夯实技艺基础，拓宽就业渠道。
4: 理论课堂上，何晓霞结合生动讲解与图文素材，带领学员回溯辽绣千年发展历程，细致梳理这项传统技艺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与文化价值。
5: 能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锦绣工坊也很喜欢，而且对这个传统手工刺绣呢，看出有热情。将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会带着这些刺绣热爱者进行这个传统刺绣的实操学习，希望大家能感受这里的一些刺绣美好。
4: 实操教学阶段，学员围坐绣架旁，手持针线，跟随指导练习基础针法。从穿针引线、勾勒纹样轮廓，到选配绣线色彩，把控运针节奏，大家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6: 通过上午何晓霞老师的精彩演讲，让我了解了刺绣的历史文化底蕴，然后又通过刺绣让我很喜欢，下一步好好学习。
4: 据了解，一年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多次搭建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平台。此次辽绣培训招募信息依托临工之家线上渠道发布后，市民咨询报名热度高涨。本次共有20余名学员到场参训。
7: 临工之家搭建的是就业供需桥梁，本次活动传承的是辽绣非遗，助力群众就业，实现双赢。今后呢，我们会持续推出各类技能型培训、岗位对接等就业服务，用心做好群众身边的就业驿站，可以帮助更多居民呢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8: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9: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8: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文化供给，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7: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8: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

0: 景课堂浸润人心，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鲜活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锦州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惠民新政正式实施，很多家长对接种年龄、疫苗防护效果、疫苗种类选择、补种规则和接种安全存在诸多误区与疑问。海博访谈特邀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做客演播间，结合一线真实工作案例，通俗解读免费接种政策，解答家长高频难题，普及科学防护知识，纠正认知偏差，为锦城花季少女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科学认识 HPV 疫苗，筑牢青春健康防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时下，盘锦港全体干部职工抢生产、保畅通，全力保障港口货运高效运转。数据显示，今年6月，盘锦港全月累计完成集装箱船舶作业54艘次，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5万标箱大关，刷新建港以来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历史记录。
1: 走进盘锦港作业现场，暗桥起落有序，集卡往来穿梭，各作业环节紧密衔接，高效运转。一线作业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作业规范，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转运、堆存等各项工序，以高标准、严要求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每一艘船舶高效靠离，每一票货物顺畅周转，持续跑出港口生产加速度。进入夏季以来，航运市场持续回暖，船舶到港频次密集，货运需求稳步攀升。面对旺季生产压力与高温天气双重考验，盘锦港科学研判航运形势，统筹安全与生产，不断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深挖港口作业潜能。港口调度部门立足生产全局，精准梳理船舶到港计划，动态优化作业流程，科学排布班次，高效衔接装卸、转运、仓储各环节，有效破解船舶集中到港、高温作业受限等难题，大幅提升船舶周转效率和港口吞吐能力。此次单月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万标箱，创下历史新高，是盘锦港运营能力、服务效能、枢纽能级持续提升的有力验证，也充分彰显了盘锦对外开放口岸的强劲活力。

0: 韩金港将持续优化作业模式，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优化营商服务环境，严把安全生产关口，抢抓航运旺季机遇，全力冲刺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为韩锦市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能级提升贡献力量。
1: 朝阳浪马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产业优势，通过数字化改造破解发展痛点，推动企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朝阳市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范本。
2: 浪马轮胎成立于2003年，主营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农业轮胎、工业轮胎等，产品远销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为在多个层面实现突破，企业打通多套数字化管理系统，建立轮胎全生命周期数字档案，搭建全车间数字孪生管控平台，配套 AI 视觉检测设备，精准筛查产品缺陷。各类智能装备全面投产后，浪马轮胎在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等方面成果突出，获评省级 5G 全连接工厂、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下一步，浪马轮胎将持续深化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依托成熟改造经验，助力中小企业破解转型难题，以产业数字化实效赋能朝阳工业强势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企业力量。
1: 进入暑期，锦州市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烟月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锦州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1: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三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五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6: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7: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6: 是晚上20:42有锦簇游艇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7: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菊花岛

0: 南海浴场两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两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时31分，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都在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二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1: 短短两天时间，绥中兴城海域接连发生三起险情，一共有五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闻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1: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2: 传承千年瓷韵，共赏雅气风华。近日，阜新市海州区河北街道在318文创市集创新举办博古巨雅海州瓷语首届景德镇瓷器交流市集，众多景德镇瓷艺商户以瓷为媒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为广大收藏爱好者市民群众奉上一场陶瓷文化盛宴。
3: 市集现场烟火氤氲，古意盎然，青花茶具、粉彩赏瓶、手绘瓷盘、仿古瓷摆件等各类景德镇瓷器琳琅满目。来自瓷都景德镇的商户带来历朝制式精品当代陶艺佳作，釉色莹润，器型丰富，充分展现景德镇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的陶瓷艺术特色。摊主们耐心为市民讲解陶瓷烧制工艺、纹饰典故、收藏品鉴知识，不少陶瓷爱好者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千年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感谢海珠区区政府河北街道为我们搭建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原来就一次听说咱们的博古巨雅文化活动做得特别好，恰好借此景德镇申遗成功的契机，我们把这一堂活动带到阜新，带到海珠，我们从景德镇带来了上万件精美陶瓷，今后我们还会经常参加咱们博古巨雅的活动，引领更多的景德镇的商家常到阜新来。
3: 市民在摊位间徜徉游览，一边观赏名家瓷作，一边与商户沟通交流，挑选心仪藏品。大家在赏瓷、鉴瓷、陶瓷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景德镇陶瓷文化，领略非遗陶瓷技艺的匠心传承。
5: 窑火匠心，邂逅海州烟火，传统文化贴近大众生活。街道工作人员积极对接商户，主动靠前服务，让广大市民不必远行，在家门口便可观赏上万件来自景德镇的精美瓷器，近距离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市集汇聚了人气，汇聚了商气，形成了一夜兴百夜红的联动效应，持续拉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行业增收，搭建起了南北商家互通、藏友跨地交流的开放式平台，持续提升博古巨雅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3: 同时也吸引318市集广大文玩商户来此陶瓷交流，积极向景德镇陶瓷商户推介阜新玛瑙产品。
6: 这次的活动呢，与众不同的是呢，是以景德镇的瓷器展销为主，也融合

0: 得了我们阜新市的玛瑙之乡，啊，因为在景德镇呢，现在过去的时候啊，已经是地方文化，打造了中国文化，现在已经是世界文化。在上个月的7月25日呢，已经申遗成功，他们非常的高兴，也乐意和我们阜新市的玛瑙文化互相的交流，也是互相的学习。这次我们文玩根雕艺术品和瓷器融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受到了我们阜新市的广大群众的非常的欢迎。
1: 本次景德镇瓷器交流市集的举办，是海州区深耕文旅、收藏业态、活化民间文化资源的特色文旅活动，依托博古聚雅文旅品牌，持续推动南北文化互通交流，进一步激活古玩收藏文旅市场，拓宽辽西地域文化交流渠道。
2: 潮起海州，文兴街巷。下一步，河北街道将持续打造博古聚雅文化流量阵地，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常态化打造高品质的特色文化活动，为海州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河北力量。
3: 日前，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伊玛图镇第32届阜兴杯农民篮球联赛开赛，来自全镇14个村的8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1: 伊玛图镇乡村篮球联赛兴起于1995年，与 CBA 同龄，30多年来从未中断。篮球赛以全民健身为主题，以健康、快乐、和谐为宗旨，其规模由小到大，办赛质量也日渐提高。随着一声哨令，篮球赛在村里的文化广场正式开始，参赛队员以村民为主。啦啦队是村民自发组织，还有操着一口本地口音的解说员，在乡亲们的加油呐喊中，参赛双方展开激烈角逐，比分交替上升。
4: 我们也是越来越喜欢和参加这些篮球赛，让我们可以锻炼下身体，让我们参加那个感受团队合作的力量。
1: 伊玛图镇村 BA 火爆的背后，是当地乡村振兴的加速奔跑。近年来，伊玛图镇实施采煤沉县区治理，新建爱伊家园小区，让村民住上了干净暖和的新楼房。同时，随着孵化工园区环保改造，过去的污染源得到了有效治理。如今，伊玛图镇旧貌换新颜，广大村民在赛场内外打头阵，在乡村建设中唱主角，在乡村振兴中得实惠。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不能不
14: 信的吧？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春出去吃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看手机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场地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
2: 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坚信伪装。
11: 没管住，太好了！这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办的一声哨响，东北超第六轮，哈尔滨队主场和通辽队上半场比赛打响了。我们看到场上身穿紫色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向右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哈尔滨队，而客场作战的通辽队是一袭白色的球衣。本场比赛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给大家带来的直播。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主队哈尔滨队，一号高明辉，二号李建军，三号李雨琦，八号刚才，九号杨明远。开场之后，哈尔滨队就展开了进攻啊，这是要抢开局的意味。十三号唐涛，十六号张乐，张乐刚才介绍了带刀侍卫，目前呢在东北超打进了两粒进球。好，开场之后，哈尔滨队率先发难，在通辽队的禁区右侧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这也是趁着对手立足未稳率先发难。刚才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十六号后卫张乐啊，然后我们先看完这个定位球，然后再给大家介绍哈尔滨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东北超当中呢，通辽队的定位球战术非常的有杀伤力，后点门将奋力的将球击出，但是危机并没有解除。可以啊，这前场高位的逼抢啊，防止呢通辽队打快攻，这个战术的思路是比较清晰的。然后哈尔滨队35号苏靖远，36号王向荣，47号阿尔什恩啊，打进了三粒进球了。队内最佳射手99号赵鹏，啊，这是哈尔滨的首发阵容的一个情况。而通辽队5号韩新义，10号黄耿南，11号张涛，22号许浩，23号马英石，24号场上队长卡米热尼，25号胡洪哲，41号李强，77号牛浩翔，78号伊德尔湖，95号刘龙鑫。这就是双方首发阵容的一个情况。开场之后啊，两分钟啊，哈尔滨队完成了一次快攻，一次定位球的进攻。那么主场作战的哈尔滨队这场比赛感觉是颇有点志在必夺的意味。而这两三分钟的比赛呢，感觉通辽队呢略微的打得有一点凌乱啊，场面上有一点小被动，可能呢是要稍稍找一下比赛的节奏和感觉。那么这样的现象呢，实际上在竞技体育的比赛中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职业队啊，还是草根球队，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下脚比较果断啊，这个凶狠的程度也够用。今天呢，两个球队上来就真刀真枪、针尖对麦芒展开了这个对攻啊。那么实际呢，哈尔滨队目前他的成绩是没有达到预期的啊，所以呢，对于这场比赛他们格外的看重。这是卡米热尼前场的任意球，啊，这个时候哈尔滨队一名球员倒在了禁区内，可能是有一点伤情的情况出现。

的吗？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空聊队的界外球，开局这五分钟啊，双方也算是五五开。头两分钟，哈尔滨队攻势很猛，但是呢，剩下这三分钟，一个呢失误多了起来，第二个呢，空聊队这个进攻也是比较强势。直接找前场的接应的锋线球员，这有点难为锋线接应的球员了啊。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打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在草根的这个比赛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迫于对手的高位逼抢和压力，那么后防线球员直接是选择大脚找前锋越过中场。前场界外球，其实啊，东北超常规赛打到现在，球员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伤情，所以也是在坚持。我们看到，球员的腿上有绑着弹性绷带的啊，有的呢是，哎呦，膝盖上缠的比较厚的一些绷带。门将的大脚说解围不准确，但是这个拍大脚啊有点萝卜快了不洗泥，直接出了边线。如果是双方都是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这个比赛的话，不会出现刚才过去的这四五分钟这么多的失误。但是呢，开局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越是结果重要的比赛，比赛的过程可能就焦灼细碎啊，有的时候甚至不够精彩。那么现在的形势对两支球队来讲，赛前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分析啊。那么这个相对来讲，空聊队啊是形势要稍好一些，尔滨呢多了一分。这场比赛呢，对空聊队来说，拿一分是能接受的啊。他拿一分的话，在这个最后的收官战，他是主场对阵延边队，如果取胜的话，会拿到十个积分，他十分是有机会冲击四强，进入到淘汰赛的。而对哈尔滨队来讲呢，他拿一分就不解渴了啊。他拿一分呢，大概率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会提前一轮无缘啊，东北超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那么这对于哈尔滨队来说呢，又是主场作战，然后又是常规赛最后一个主场，这样的结果是难以接受。所以呢，迫于这样的一个竞技的竞争的形式呢，我想这场比赛哈尔滨队肯定会大举进攻，全力的争取拿到三分，

传的有点漫不经心了啊，好悬丢了。这两次传递，哈尔滨的球员传球的线路有点过于明显了，所以呢，这是接连的出现了失误。

还是想试图走一个边路啊。这是开上之后，哈尔滨队的那个比较有威胁的定位球。感觉开局这十分钟啊，尔滨精彩的表现都集中在头两分钟了啊，之后呢打的就略微的有点潦草和凌乱，这也是迫于对手这种进攻的压力啊，不断的施压。

感觉通辽队有点刻意拖节奏的意思啊。因为呢，在比赛心理上啊，通辽队是稍微占优的。这场比赛打平，通辽队能接受啊，还有机会，最后一轮等着主场再发力是可以的。而尔滨呢，那就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是吧？这个就必须得精神的，就努力的去改变场上这个局面。好球回撤一下，啊，这个中路几乎这个球的落点也不理想，然后呢，在禁区内的中前部啊，也没有接应的球员。好球，看看这次传中打到后点啊，只可惜呀、啊、没有人呐、啊、这个后点但凡是有一半个接应的球员，这次进攻都会相当有威胁。这是通辽的远征球迷啊，通辽队呢主场的球衣是蓝色的，所以呢远征球迷也身穿的是蓝色的通辽队的比赛服。尔滨的球迷也是气势高涨啊，喊出了哈尔滨必胜。的确现在呢场上的局面尔滨是得加把劲儿啊。哟，这是需要更换一个比赛用球，这界外球掷的距离可以啊。好球，铲得非常的果断，然后队友上来补防，这一下很关键啊。那么在防守端呢，通辽队这个球处理的队友之间的配合，在开赛前我们讲了，他这个协同性啊，协同作战的能力还是比较强，队友之间的呼应和保护都做得比较到位。呀，这是个角球吗？啊，应该是角球。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是尔滨的。对不起，这是一个任意球，这是一个任意球哈、啊，但是感觉球员这个精神面貌啊，不是很高涨。第一个任意球呢是在右路，这回是在左路，其实这个位置更好一些，直接打门了。门将注意力非常集中，双拳将球击出，这个球射门的质量比较高啊。

我们再看一下，带着比较强烈的旋转啊，弧线也算美妙啊，

这个球就是其实呢比较有杀伤力的还是突鸟队门将的发挥，扑得很精准。上半场比赛转眼呢过去了三分之一了。其实这十五分钟的比赛你说场面上拖沓那不够准确，但是呢的确双方球队的表现呢是有点一股子一股子的啊，就没比较少有持续稳定的进攻输出。其实呢这也是很多球队的通病。门将比较稳健啊，这个球兵临城下啊，这个面不改色心不跳，果断的把球啊传给了队友啊，这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这段时间双，哎呦，这是不是有犯规的嫌疑呢？裁判并没有吹，球权在尔滨的脚下左落，1-2。中鸟队在协防保护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到位，而这个哈尔滨的这名球员是陷入到了对方三名球员的夹击，这个球能传出来球没丢就是好样的。看这下这脚传球视野非常开阔，但是这个球啊卸得比较差点意思。这是比赛第一个角球，还是哈尔滨的啊。各位观众，亲爱的球迷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给大家带来的东北超第六轮的一场焦点战，哈尔滨队主场对通辽队的比赛。我们看到场上身穿紫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哈尔滨队。那么您可以通过啊北斗融媒客户端以及大海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等平台或端口收看本场比赛的直播。在大屏端呢，您可以在辽宁体育休闲频道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看一下哈尔滨队的这个角球怎么处理。啊，在小禁区内啊，哈尔滨队只有一名球员啊埋伏在了小禁区内，大多数球员都在大禁区等待机会。这一点啊，这一点是抢到了，但是呢顶的头球一蹭没有改变球的方向。哈尔滨队的任意球战术颇有想法，在执行端呢做的也还算不错啊，他需要等待的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哎呀，这个时候通辽的一名球员这是受伤了，这是通辽的远征的球迷。磕到膝盖了吗？

球，漂亮，这是机会，前场三打四，倒三角的回传，但是呢这个球啊传的没到位，好在呢外围球权还在尔滨队的脚下，看看这次传球质量，低点被防守队员将球顶出，但是呢解围并没有结缘。哈尔滨队进攻啊，有的时候呢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暗藏杀机啊。

这个球幸亏是通辽队的防守球员呐、用身体紧紧地贴住了哈尔滨队的进攻球员，才使得这次防守得以成功。

下半场比赛来到20分钟啊，过去的这5-6分钟的比赛啊，通辽在场面上显得有一些被动啊，感觉哈尔滨队的进攻啊是越来越有威胁了。好球，估计还是得走个边路，可以这一下直接打了，这有点操之过急呀、啊。因为距离球门太远了，然后呢，身前又有3名防守球员，看看这次反击，门将果断的出击，将球破坏。尔滨的门将啊，感觉是颇有大将风范，有点这个，怎么讲，大厦将倾啊于面前，但是呢，岿然不动啊，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这种大气和沉稳。其实呢，在过去的20来分钟的比赛啊，这个哈尔滨门前出现了2次险球，刚才差点单刀啊，这是迫不得已，通辽队将球破坏出底线，角球。哦，这是要换人了。啊，通辽队换人了，换下的是19号塞比热丁，换上的是77号前，换下的是77号前锋牛浩翔，换上的是塞比热丁。这应该是一个战斗减员，这应该是一个战斗减员。刚才呢，我们也看到，通辽队的球员是倒在了草坪上。来看哈尔滨队的这次进攻。要了一个前点，这个球传的其实挺贼的啊！等一等，兄弟们上来啊！这个策略是对的，稍微控一控球啊，但是这脚传球有点遗憾。现在双方攻防出现了一个互换，漂亮！摆脱这一下很好，看看能不能把球传出来。这是2防1呀、啊，通辽队在防守端作风硬朗，下脚呢也是快准狠，而且通辽队在防守端，2-3名球员之间的协防是他的特点。那么实际上，通辽队这支球队啊，哎呦，这个球是在迫于进攻球员的压力啊，是把这个球破坏出了边线。这段时间通辽队的门将有点忙碌，稳一稳局面，大脚的起球，这个球呢还好，前场的反抢，这是卡米热尼啊，通辽队的抢上队长将球抢下，传到中路，门将奋力的再

这次进攻应该基本到此结束了。啊，还有意外的惊喜，打门，门将单拳将球突出啊！这个球哈尔滨的门将立功了。这个球呢，实际上在防守端呢，哈尔滨的防守球员处理球有点拖泥带水，然后呢养虎为患。本来呢进攻都结束了，没想到外围被通辽队的球员这个又反抢了。这个时候，通辽队球员教练组申请要看一下VAR， 他应该是申请看是不是点球，是不是禁区内手球了啊。那么东北超呢是在全国的草根的联赛当中第一个引入了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这个呢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给比赛的球员啊、比赛的球队提供一个公平竞赛的环境。那么我们站在宏观的角度来讲，足球比赛、体育运动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游戏，但是游戏啊，其实呢，应该有两个具备两个特征，一个呢就是公平，如果没有公平，这个游戏不好玩了啊。这是刚才那下，第二个，那就是要开心，玩得精彩。那么，开心也好，精彩也好，是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呢，东北超这一点啊，引入了 VAR 视频助理裁判，可谓用心良苦啊。其实呢，部分的职业级别的联赛都做不到，每场比赛都有视频助理裁判去介入，去帮助这个执法的啊。看来呢，刚才那下应该不算手球啊。那么，东北超同时还有一个特点，也是借鉴了很多成熟的联赛啊杯赛的特点。你比如说吧，上个月世界杯啊有补水时间，之后的在东北超的第四轮开始，我们也给球员适当的安排了补水时间啊，也让球员缓口气儿啊。同时呢，也让教练员见缝插针，去调整一下比赛的策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一些。在这个刚刚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上，那么有上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将传统意义上的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稍微粗略的理解变成了四节。这个呢，也是对于职业球员来讲，对球队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啊。好球，这是个人能力。大脚，啊，这个球，这个感觉球不太跟脚啊，传到脚后跟了啊。随着比赛时间的这个推移啊，这段时间感觉双方的第一对抗上强度了，第二个比赛的观赏性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刚才通辽队差一点啊洞穿了哈尔滨队的城门，那么哈尔滨的门将高明辉的确是颇有大将风度啊，我表扬他两回了，不能再多表扬了。但是刚才那个仙人脱逃啊，把这个球解围啊出去，这是很精彩的一个表现。实际上都让我觉得有点叹为观止了，毕竟呢这不是职业的门将啊，不是职业球员，能动作做得这么舒展啊，运用的这么娴熟，这是了不得。这一转眼呢，上半场比赛打了将近半个小时了。你看通辽队球员这个速度，哎呦，扣这一下真漂亮！打门，这脚球不等皮球落地啊，迎上一脚凌空这个射门，黄耿南这脚射门的质量是很高的啊，虽然呢稍微有点偏了。但是呢，实际上这种这个把脚的凌空抽射，对时机的把握，对球员脚法的运用，
对球员的这种判断啊，这个是难度非常高的。这样的打门死角，即便是在高水平的这个欧洲五大联赛当中，也至少得高出五六角啊。这个时候比赛的节奏稍微的有一点放缓，通辽队啊，我感觉这过去的这半个小时解读他们的表现，这是一支很会比赛的球队，同时呢也让我心生一动。那么之前头两轮我是接触过这个球，这个哈尔滨队这个通辽队的比赛解说的，我觉得表现是很不错的。但是呢，这中间经历了什么啊？我是有点持疑问的态度啊。但是我相信这支球队在场上表现的韧劲儿和张力，这是我们能够从刚刚过去的这半个小时的比赛当中解读到的。各位观众，亲爱的球迷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给您带来的东北超第六轮哈尔滨队主场和通辽队的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于琼。除了您在大屏端在辽宁体育休闲频道之外可以观看我们的比赛直播，您还可以在北斗融媒客户端以及大海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等平台或端口收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东北超比赛的直播。辽宁广播电视台作为东北超的主转播机构，将会全程给大家转播东北超所有的比赛。而且呢，我们也是针对不同球迷的喜好，也给大家推出了颇有特色的大连话解说、沈阳话解说等等等等啊，也是精耕细作，尽量的把东北超这盘大餐给不同的球迷啊，争取给不同品位的球迷合了您的胃口啊，满足您观赛的不同的需求。卡米热尼，卡米热尼是通辽队的队魂的人物啊，队魂级别的人物，而且呢也是通辽队目前队内的最佳射手，虽然只进了两个球不算多，但对通辽队来讲呢非常重要。而且呢通辽队在防守端呢在东北超是做得非常的不错啊，是基本上算是顶级的存在了。那么目前呢他们只丢了三个球，

好球拼速度啊，这个球尔滨的球员有犯规在先啊，这也是因为呢他这个身位啊没有优势了，所以呢他背后王向荣啊就推了一下防守球员一把啊，

好球，传的有点太深了啊。

哎呦，这个球处理的不甚理想，脚后跟传给自己的队友。功劳队球员在场上技术动作的运用，感觉是充满了自信啊，而且呢，的确他们的速度很快。转眼间上半场比赛来到了35分钟，整个上半时啊，这也是要进入到收官阶段了。这小球就显得有点遗憾了。那么我们看到尔滨的球员呢，有的球员在这个战袍里面穿了一个运动的打底衫啊，可能阿城的晚风啊，略微的有一点微凉。说这个球撵下来就不错了，看看传球的质量，可以，哎呦，通辽队的门将把这个球稳稳的得到啊，而且大脚这次开的相当精准啊，值得点个赞。看看这次进攻，通辽队能不能有所作为。大脚的转移可以哈，有点大刀阔斧、大开大合的意味。其实通辽队呢，我某种程度上还挺愿意看他进攻的啊。他这个传球啊，这个力道十足啊，而且呢传的也是大刀阔斧，稍微带点洒脱的感觉啊。

这个界外球是被通辽队的球员识破了这个传球意图了啊。好球，这是一脚挑传啊，很有想法哈、啊，因为面前的防守球员太多了哈、啊，感觉通辽队这个球员呢、啊，技术的运用还是比较灵活的，这一点呢也是体现出了这个这支球队的特点。好的，可以，漂亮，这是一挑三呐、啊，要做出这样的表现，首先要有对自己有强大的自信啊，其次呢，你的技术能力还得跟得上啊。我说背对球门打门了，这脚射门踢呲了啊。但是护球能力还是挺强的啊，感觉呢两个球队的门将表现得比较精彩啊，风格上各有千秋，但是呢感觉他们在防守端都很稳健。这是转身，这要从体育的这个术语来，这得转体大概得180到超220了，恨不得啊，这是难度挺大的啊。

上喷了一点，这个应该是就是类似于喷，它这种喷雾呢，主要是降温的作用啊。降温它是为了防止你身体上出现一些扭伤啊，或者毛细血管破裂啊。如果在短时间内破裂的话，会引起肿胀，影响球员的发挥。

球，哦，这一脚传球有点太靠边路了。场上比赛来到尾声阶段了，其实呢，这个时候球员体能消耗的也比较大。在这个阶段会有进球产生吗？哈尔滨的球迷啊，非常的热情，而且对自己的球队是，不遗余力的鼓与呼啊，支持呐喊。看看这一下，门将脱手了，但是这个球有冲撞门将的嫌疑。双方呢，在体能下降的时候，都选择了基本上同一种打法，就是高举高打。那么。有时候足球比赛呢，在细腻的配合、短传渗透、地面进攻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啊，没有那个耐心玩小锤六缝了，直接上大锤是吧？直接是这个高空轰炸，45度啊，斜长传往禁区里吊。哟，这个时候啊，两名球员是抢到一块儿了。这是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吧，两名球员都是正青春啊，也是电光火石的碰撞。我们看一下，这应该是一个硬伤啊。这个通辽队的球员呢是从背后撞倒了尔滨队的球员，那么被撞的球员是在毫无这现场这是正骨吗，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其实呢，在足球比赛当中，对这种背后犯规啊，吹罚是比较严厉的，因为呢被侵犯的球员他是毫无防备啊，那么所以这往往会容易导致受伤。但是通辽队的犯规球员也非常友好，主动的向哈尔滨的球员致歉啊。上半场比赛常规的时间已经来到最后一分钟，实际上看东北超的这个比赛这半场比赛，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哈，其实两个球队的气质啊，第一个是截然不同的，第二个呢，我们从比赛的内容上来看，既能看到职业球队之间比赛的这种老道，甚至是有一点小套路，又能看到草根球员那种敢打敢拼敢于表现自我啊，即便我一个人面对对方啊两三名球员的防守也敢冲也敢闯的这个劲儿。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三分钟，大家听到的现场的这个播报 MC 啊，在尔滨啊，在这个黑龙江也是非常有名气，是冰城的左右哥啊。曾经呢，这个哈尔滨冰城队啊，主场的 MC 就是左右哥。在春天、夏天和秋天的时候，他是做足球比赛的现场 MC。但是当到了冬天，他又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啊这个现场的主持人。这是很有特色的一位
在体育主持界的一位前辈。哎，共同结论，你看，这就是，啊，你看，虽然是一个草根球队，但是通辽队的门将是完全具有职业门将的这种啊，控比赛节奏啊，压你的进攻节奏，压甚至压你的这种火热状态的这种老练。

球，这基本上，哎呀，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时间很快就要打满了，比赛进入到补秒阶段了。前场的反抢直塞球，这个球传得漂亮，机会突入禁区，单刀直入啊！这脚打门，这脚捅射呢，打得有点正，特别是对尔滨的门将来讲呢，不构成太大威胁。但是这一脚见缝插针的传球，传得太漂亮了啊！通辽队啊，这个球员在前场就像一个随时准备啊，等待这个捕食猎物的猎豹一样，是吧？见到机会是吧？见到兔子是吧？那就是肯定要一瞬间的勇猛的扑上去。你看看，本来是没有机会的机会，不仅完成了一次攻门，又赢得了一个角球。回送给自己的队友。球权还在通辽队的脚下，敲回来，敲得漂亮，这下敲的，敲出了水平，敲出了风格，敲出了这个职业球员的风采啊！因为很多职业。

出现精彩的场面，只可惜呢，双方谁都没能捅破那层窗户纸。我们看看比赛的下半时，双方会有什么样的成见。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于琼。除了在辽宁体育休闲频道可以观看本场比赛之外，您还可以在北斗融媒客户端以及大海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等平台或端口收看我们的比赛直播。辽宁广播电视台作为东北超的主转播机构，会给大家提供不同风格的解说包括普通话、沈阳话、大连话等等等等，来满足球迷的需求。在比赛的中场双方球员这个经过调整之后两个球队呢对比赛的下半时是寄予了希望。其实呢，特别是哈尔滨队，之前我们也给大家分析到，这是哈尔滨队在东北超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的比赛而且呢，他们对胜利极其渴望。这场比赛如果他不全取三分的话，他们将遗憾地提前一轮无缘东北超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而通辽队呢，形势要比哈尔滨队稍好一点。第一，在积分上，他比通辽队，他比哈尔滨队多一分。第二个。

这场比赛即便是打平，通辽队仍然有机会通过最后一轮主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全取三分，去竞争进入到淘汰赛的席位。两个球队的境遇不尽相同啊，这也会导致双方在比赛的策略上会有所不同。下半时第一个角球，这是通辽队的角球，抬到前点，这个角球发得很有威胁呀，很贼呀。

刚才的角球是打的前点，看看这第二个角球会不会有变化。绕了一个后点，门将奋力的将球打出，康康，哎呀，通辽队这个外围呢是没能抢下球权，现在尔滨队由守转攻，推进到前场，二打三，倒三角的回传投球，这个投球，哎呦，再打漂亮，球进了，球进了，比赛第47分钟，哈尔滨队一次快速反击，打得相当的漂亮啊！本来呢，局面比较被动啊，是通辽队的两个角球啊，但是呢，哈尔滨队快速反击，瞬间两三个球员将球推进到前场，然后完成了这次干净利落的啊进球。首先传到后点，第一下啊，这没顶正部位，然后再打还打呲了啊。再补这第三下，锲而不舍啊，将球打进。我们常说的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而这次哈尔滨的进球是三次攻门，越打越好，直至攻破对手的网窝啊！进球的球员是24号后卫，带刀侍卫李大宇。这是下半场替换上场的。场上比分1-0，哈尔滨队领先。李大宇啊，哈尔滨队看来是盛产带刀侍卫啊。阵中的16号后卫张乐是打进了一个进球啊，打进了两个进球。这场比赛呢，又是下半场替换上场的李大宇，帮助球队先拔头筹，打开了这个局面。这个进球也点燃了现场球迷的热情啊，这是打开局面的一球。这个球啊，打进了这个球，我感觉可能是打开了这场比赛潘多拉的魔盒，也许呢会有第二个进球、第三个进球产生，但是谁进的那可不好说了啊。我们接着来关注双方的比赛。

赛的下半时啊，尔滨队这是梦幻般的开局，而且呢，这个进球实话讲对通辽队的打击是不小的。本来呢，开场之后通辽队是获得两个这个连续的角球进攻的机会，但是没想到尔滨一个快速反击就打破了场上的僵局。那么对于通辽队来说，可能是球员对通辽队的球员来讲，可能现在还稍微有点发懵，得稍微缓一缓神儿啊。

在两名队员的夹击下，这个球是被断了下来啊。但是呢，感觉啊，这领先之后啊，尔滨队的这个越战越勇，这个士气，这精气神是提起来了。

球能不能摆脱防守。看这个任意球，咬了一个前点，好球！看看哈尔滨队的反击的机会。漂亮，这两个球，这两个下处理的干净利落，摆脱了防守球员的纠缠，传的也好，机会，关键时刻呀，通辽队防守球员出了这一脚，这是虎口拔牙呀，不然的话，这要是尔滨队这再搂一脚，如果要是2-0的话，对通辽队来讲，这想翻盘难度就太大了。现在的场上的形势也激发起了哈尔滨队球迷的热情。如果哈尔滨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那么他们将仍然保有晋级淘汰赛的希望。下半场这10分钟啊，场上风云突变啊，胜负的天平出现了倾斜。实际上呢，整个上半时啊，你要从发挥的角度来讲，通辽队发挥的要更好一些，通辽队的机会啊也更接近于破门，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你在比赛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占据优势，但是突然的一个不小心，或者对手啊突然的灵光一现，场上的形势就发生了逆转。

这双方争夺起来是有点连拉带拽的意思啊。好球！

比较老道。啊，双方的对抗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激烈起来。刚才中辽队的强人队长卡米热尼这个球处理的颇有大将风范。刚才这个球呢，双方球员都有犯规的嫌疑。通辽队球员是感觉是踩到了哈尔滨队球员的腿上。你看这些旗帜啊，感觉要把球迷淹没了啊！但是比分领先的哈尔滨的球迷啊，仍然是在非常兴奋的摇着队旗啊，给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而这个时候呢，处于落后的通辽队啊，教练组在研判啊，在考虑如何改变场上这种被动的局面。哦，刚才这一下可能踩得不轻，主裁判示意要担架入场了。刚才通辽队的球员应该是踩到了防守球员的不说膝盖吧，至少也是踩到腿上了。二号后卫李建军，看来是无法坚持比赛啊。通过这个受伤部位，可有一种可能是韧带出现问题，那可能就比较严重啊。而且呢，我们注意到，担架队啊是特意把这个球员固定到这个担架上，说明呢这个伤情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时候有一个被动换人，换下李建军，换上十号杨立峰，这是哈尔滨队的换人。杨立峰呢是前锋，在场上撤掉一个后卫啊，当然这是战斗减员，增加一个前锋。哈尔滨的意图也比较明显，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啊。对于哈尔滨来讲呢，这不是一分不解渴的问题，是三分但一个球不解渴啊，争取啊再多进两个。球，哎呀，这个球啊，这个球反弹太高了，然后呢，这个哈尔滨的球员是没能把这个球卸下来啊。刚才对通辽队来说也是好险呐、啊，这个球要卸下来，这几乎就是一次绝佳的进攻机会。比赛来到60分钟。这脚打门就偏得有点离谱了。黄耿南

现在呢，如果说上半场通辽队的进攻啊，给哈尔滨队在防守端造成了不小的威胁，现在我们明显的感觉到通辽队在进攻端是有点压不住茬了，尔滨的反击上来了啊，而且呢，尔滨反击的质量相当的高，

老肖看看这次进攻，这脚传球可以，哎呀，但是可能接应的球员呢，因为场地原因跑了一个踉跄，没能得到这个球。看看这次，这是连续踉跄两次啊。这个一个呢是传球背身的这个接球啊，难度有；第二个呢也和你看，也和这个场地条件有关。我就想说这一点。那么这个草皮呢，可能是有点不够平整。换下黄耿南，换上辛波汉，同僚队做出人员的调整。好球，漂亮！这脚传递很关键。同僚队依靠个人的速度啊，没能摆脱防守，但是赢得了一个界外球，也是不错的。下半场比赛打了小20分钟，这20分钟同僚队感觉打的是有点措手不及，而且呢，尔滨突然发力取得领先，这也让同僚队在场面上、在心理上陷入到被动。哟，这个就是有点太自信了啊！这当然，这也是草根比赛的一个看点和精彩之处啊，就是敢于挑战，敢于超越自己。各位观众，亲爱的球迷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给您带来的东北超第六轮哈尔滨队主场对通辽队的比赛。这就是刚才哈尔滨队的那个进球，在比赛的下半时47分钟啊，24号带刀后卫啊李大宇连续的门前三连击，而且呢难能可贵的是三次攻门，一次比一次质量高。先是头球攻门顶歪了，然后呢是想一脚扫射踢呲了，最后啊完成了攻门，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个球员的第二反应啊乃至第三反应都非常的快，这是他的特点。另外呢这个球迷朋友啊，这个可以在辽宁体育休闲频道观看本场比赛的直播，在网络端呢，您可以在北斗融媒客户端以及大海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等平台或端口收看本场比赛的直播。辽宁广播电视台作为东北超的主转播机构，在大屏、小屏多个端口给大家提供不同风格的不同口味的东北超赛事的解说。哈尔滨队球员倒在了通辽队的禁区内，难道这是一个

球吗？我们再看一下，通辽队的球员是提出了异议啊，但是呢，刚才的镜头给到哈尔滨的球员，感觉两个球员已经击掌相庆了啊。我们看一下，这是有一个背后拉人的动作啊，我没看清，通辽队球员脚下有没有动作，但他手上肯定是背后拉人了。而且这个犯规的动作幅度还不小，所以呢，感觉裁判这个判罚很果断。

这尔滨队又出现了伤情啊。点球，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了哈。我们看一下是谁来主罚这个点球。首先阿尔森打门，这一脚射门太正了，这一脚射门太正了，叫通辽队的门将扑了一个正着啊。阿尔森呢，在此前的比赛已经打进了三粒进球，是尔滨队的队内头号射手。尔滨队换人啊，换下王向荣，换下林玉成啊。这个球啊，阿尔森和自己的第四粒东北超进球失之交臂。但是我们也应该表扬一下，通辽队的门将22号许浩，这个球接得太稳了，而且有点太提气了的感觉。也许呢，这样的一个扑救会激发起通辽队的斗志。横传门前啊，这个比赛很快来到70分钟了。球有没有起脚的机会？关键时刻呀！哎呦，这个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25号啊！通辽队球员也是年轻气盛啊。当然，可能我说到这儿，有人说不气盛叫年轻人嘛？这个球啊，正向解读叫艺高人胆大啊。通俗讲，悬的刺楞的，好险呐、啊！这个球啊，啊。25号后卫啊，吴洪哲吃到一张黄牌，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而且呢，在弧顶处，尔滨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这个位置啊非常好，只要你脚法足够好的话，这个球，直接攻门是具备条件的啊，而且呢，这又是考验通辽队门将的时刻。其实呢，在东北超的这个球队当中啊，在我心中，定位球处理的威胁最大的是延边队啊。有球迷戏称延边队的这个李振义啊是延边克罗斯啊。出发这个任意球的是10号，下半场替换上场的前锋杨立峰。哎，这个球这是打在了人墙上，好在球权还在尔滨队的脚下。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啊，刚才这一下我们已经看到通辽队的替补席啊，球员已经在更换球衣了，这马上要调兵遣将，通辽队要教练要打出自己手中的牌。好球，机会，倒三角的回旋打门，门将立功了。这个球啊，这个通辽队的进攻球员并没有贪功，其实他具备射门条件，但是呢，他选择无私的传给位置更好的队友，队友呢也算不负众望，这脚打门质量是可以的。怎奈呀，尔滨的门将啊，这是有如神助啊，是用磕膝盖啊把球给磕出去了，太漂亮了这个球。下半场比赛的这个质量，场面上的精彩纷呈啊，外围再来一脚，而且呢现在呢这个场上的形势也逼迫着通辽队啊做出改变，大举进攻啊，争取是改变场上的这个局面。而双方门将都给大家呈现出了应该说是职业级别的啊，甚至是中超级的啊门将的扑救啊，无论是通辽的门将稳稳的扑住点球，还是尔滨的门将啊挡出近在咫尺的射门。我相信呢，此时此刻很多球迷观看本场比赛直播的球迷都会有一个想法，就这两个门将不行转职业的得了，是吧，拯救一下职业足球吧，有点这种感觉。特别感觉表现堪称惊艳呢。这个时候尔滨的一名球员做出了换人的动作，他应该是体力上出现问题了啊，无法继续坚持比赛。通辽队要换两名球员啊，连续。这场比赛来到75分钟，换下塞比热丁，换上刘正新。同时换下卡米热尼，换上李明月。卡米热尼可能是体能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外围直接打门了。这场比赛来到75分钟，这个时候其实呢对通辽队来讲啊是考验他们的攻击力的时候，而对尔滨队来说呢在防守端啊，这个压力啊，会逐渐的增大，这也是考验防守球员意志品质的时刻。

刚才尔滨那个点球没罚进呢，实际上对球队是有一点心理上是有一些影响的啊。如果这个比赛2-0领先，对尔滨来讲呢是颇有胜券在握的感觉。但是现在啊，这个场上的形势就比较微妙了，而且呢一个球队啊1-0领先，然后比赛来到了小80分钟了，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啊？面对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局面是什么？就是思想不统一。现在对尔滨来讲，是要再扩大战果，还是要稳守住这3分啊？这是需要教练组给球员一个明确的指令，不然的话呀，这个球队如果出现中前场球员想攻，然后呢后场球员想守的局面，那这个离失球就不远了。好球，好，看看这下，哎呀，这个球没第一时间传出来，有点遗憾。而且呢，这个时候通辽队防守也上强度了。其实啊，当我听到尔滨球迷一声声呐喊的时候啊，我觉得球迷啊，第一是很可爱，第二个也非常辛苦啊，这是在这个给球队这种不遗余力的支持，此情可待啊。这个球想倒钩解围，但是呢没能踢到，只可惜啊，对于通辽队的球员来讲呢，可能这个机会来的有点太突然了，甚至有些猝不及防。我们常说机会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当你准备不足的时候，机会就是摆在你面前砸到你头上，你可能都把握不住。所以呢，足球比赛也好，还是在职场上，在生活当中，啊，要时时刻刻准备着幸福来敲你的门，机会摆在你面前，关键是你要有能力去把握住它。这段时间感觉黄牌出的稍微多了一点，这是因为啊，双方体能上都有些燃尽了的感觉啊，技术动作呢有变形，然后呢也有呢故意拖延一下时间的情况，所以呢裁判明察秋毫啊，也是毫不手软。说到裁判员呢，我相信最近球迷朋友会关注啊中国足坛的卡牌大师啊马宁啊。马宁呢是在世界杯上是有过执裁，而且呢他在绿茵场上啊执法的风格飘逸潇洒，出牌果断啊，也是这个无论是杨明指导啊，现场是这个向马指导这个发出邀请，还是我们东北超在解说员啊，王解说员也是邀请马指导看看能不能来给我们家乡的东北超吹罚一场啊。相信呢，有酸就有甜，有梦就能圆。我相信在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可能球迷会迎来惊喜啊。而且呢，在和这个杨明指导的访谈当中呢，这个马宁裁判也说了啊，

只要是有机会有可能啊，时间允许，肯定给这个东北超助力，义不容辞。我们来看通辽队的这次任意球直接打门，稍微高了一点儿。全场比赛来到82分钟，感觉呢通辽队的进攻啊，有点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感觉了。上半场啊，通辽如果说是越打越起劲儿，那么下半时呢，风云突变，然后尔滨先进一球之后，通辽的球员经过了一个相对短暂的，那也得将近10分钟的心理动荡期啊，甚至略微的有点自我怀疑啊，怎么会这样？等等等等，然后调整过来，进攻有起色，但是呢，只开花不结果，球员的心理的这个起伏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可能有球迷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心理活动呢？如果呢这是职业级别的比赛，可能呢球员扬名远下，马至卓上啊，尔滨队换人了，那么他的起伏啊，思想活动可能不会有这么多啊，但是呢在草根球员的比赛当中呢会有这种情况，患得患失啊，包括受到对方包括这个对方发挥的影响，自己失误的影响等等等等啊。其实呢这是一个科学啊，北体大专门有这个专业叫运动心理学。好球，这个球误打误撞把球带出来了啊，有惊喜，但是没延续。哎呦，这是

比赛很快来到85分钟，这段时间双方在场上的争夺呀，用东北话讲有点粘夹了。这下处理的不错，脚后跟传球比较写意，倒三角的回传，脚后跟打门，球进了。84分钟，通辽队扳平了比分。这个进球太漂亮了啊，脚后跟的传球非常写意，然后带球衔枚疾走，直插这个小禁区，倒三角的回传，队友心领神会将球打进。进球的队员是39号前锋李明月，下半场替换上场的39号前锋李明月帮助通辽队扳平了比分，1-1。倒三角的回传啊，脚后跟一磕，这个通辽队的球员是有天赋的啊，是有能力的。当然其实原本呢尔滨是有机会啊杀死比赛的悬念的，点球没打进改变了场上的局势啊。当时我们也分析到那个点球没打进呢，这个通辽队门将的发挥对自己的队友在精神上也是巨大的鼓舞，果不其然的，在比赛的尾声阶段，通辽队通过一次精彩的配合将比分扳成1-1。刚才那一段啊，我自己都有强烈的代入感哈，仿佛我就是通辽队的一员啊。这个球打得这么漂亮，我略微的都带着一点的骄傲，用四个字形容，与有荣焉。当然了，你也可以说我是硬蹭啊，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球太漂亮了啊，这就是打出了我。

理想的足球啊。当然，在这个进球产生之前，我也不知道我理想足球是什么样子的啊。打得真漂亮，这个球啊，东北超真精彩。比赛剩下的时间，首先我要说，留给双方的时间不多了。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再有进球啊，那就可以说几乎要杀死比赛了。所以呢，剩下的这段时间就非常关键。打门，这一脚打门居然打高了，这个球喂得这么舒服啊，饼就到嘴边了。然后呢，你这个一脚，饼掉地下了。啊，没吃到嘴里，你看看这下，这有点暴殄天物了啊！本来通辽队有机会是上演绝地逆转的，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只不过是刚才那个暴殄天物，我也共情了啊。这要我处理，可能比他还要差很多的哈、啊。哎呦，这下有犯规的嫌疑吗？不太敢确定哈，但是的确通辽队的球员倒在了禁区内。这段时间呢，过去的这三两分钟场面风云突变，感觉现场尔滨的球迷都有点被整得唏嘘了啊。哎呦，这个球铲的第一是果断，第二个我看是大概率是铲到球了啊，而且呢这个事发地点呢距离裁判距离也比较近啊，裁判没有做出判罚，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铲断。这样的话，全场比赛常规时间已经来到最后一分钟了，双方的争夺也是白热化了。这个时候，每个球队的进攻啊都不敢毫无保留大兵压境啊，一旦被打反击那就了不得了。今天目前为止比赛打进的两个进球都很漂亮，尔滨用了一个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快速反击的进球，看看这还是一次反击机会吗？好的，哎呦，这个球没传出来呀！啊，通辽队的防守球员锲而不舍啊，纠缠住了这个尔滨队的前锋，这个导致这个球没传出来啊。啊，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比赛还会有进球发生吗？还会有新的故事吗？我们拭目以待，感觉接下来的每一分钟啊，都扣人心弦啊。

哎呦，这个球没踢，这个球有点太吓人了啊！能不能摆脱防守？一对二，一对三，这个球不能贪功啊！这个时候可能带球的球员眼里只有球门了，回做一下啊！哎呀，到底是丢了，还是年轻人呢？这有点贪功了啊！这个球完全是可以，至少有两次机会回传给自己的队友，而且队友位置都比他好啊！

伤停补时来到92分钟。好球，这要高举高打了，因为比赛时间所剩无几。哦，这是要提速啊，我理解他的意图呢是要提速，然后在弧顶处射一脚，但是呢这个时候被防守球员识破了他的战术意图。通辽队的球员就是出现了一点伤情，看着意思可能是有点拉伤了，可能。如果这场比赛呢双方以平局收场的话，对于哈尔滨的球迷来讲呢是有一些意难平，本来是寄希望于一场胜利的啊，而且呢这是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的比赛，而且这场比赛哈尔滨如果不取胜的话，那么他们将提前告别东北超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了。而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实际上我们倒推的话，那个点球打进如果是2-0领先，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情景了。但是足球比赛没有如果，竞技体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啊。当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伤停补时来到最后1分钟，哈尔滨队仍然是在大举的进攻。这个时候这个瞪眼被断掉了，这一下比较可惜。而一分呢对于通辽队来讲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呢在最后一轮收官战啊当中呢，一个呢东北超收官战4场比赛同时开球啊，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会啊全程啊给大家转播最后一轮的比赛啊，同时开球4场比赛给大家同步进行直播，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在主场作战的通辽队面对的是延边队，如果战胜延边队，通辽队是有机会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两黄变一红。通辽队就是出现了一个减人的情况啊。吴洪哲这个球啊，这是一个拉拽，故意的拉拽犯规啊。这是哈尔滨最后的机会了啊，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啊，这也是考验通辽队门将的时候。这个时候全场的球迷都屏心凝气，直接罚出了底线，比较可惜啊。而这个球开出来之后估计比赛也就要结束了。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

0: 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临河区税务局上门辅导暖心护航退役军人创业；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哈尔滨学习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0: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0: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0: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习考察，开展经贸洽谈，推进项目合作。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了孟华强一行。
1: 会见中，王和生对锦州市考察团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哈尔滨正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锦州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对接，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哈尔滨给予

0: 州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希望双方在东北全面振兴进程中寻找合作契合点，深化创新协同，推动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随后，孟华强一行深入高校企业考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孟华强与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挺座谈。孟华强指出，哈工大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希望双方在共建科创平台、核心技术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探索科创园新模式。刘挺表示，锦州产业方向与学校优势学科高度契合，学校将在锦州设立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锦州产业转型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孟华强与集团总经理陈友芳会谈时表示，希望集团进一步扩大在锦产业布局，推动港口从物流通道向产业承载平台延伸。陈友芳表示，将依托锦州优质花生资源，实现本地化生产，与锦州企业渠道共享、品牌共建，同步深化物流合作。在哈药集团，孟华强一行参观三京制药展示中心，了解企业制改数转进展。孟华强表示，锦州在制药包装、化学原料药、医药仓储等领域基础扎实，五所三甲医院可为创新药临床试验提供支撑，期待双方深化对接合作。哈药集团副总裁夏继成表示，集团在原料药研炼、补炼、强炼、出口物流通道建设方面与锦州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发挥优势，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落地。孟华强一行还考察了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哈尔滨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城市更新及文商旅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做法。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理论宣讲初心出彩，青春力量凝心聚力。8月13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第十组走进锦州市直机关开展宣讲活动，全市170余名青年理论宣讲工作者齐聚一堂，认真聆听、用心感悟示范团4位青年宣讲员的精彩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们结合自身的经历，以青年视角与话语解读155蓝图，用一线故事凝聚振兴力量，搭建起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青年的连心桥。
1: 本次宣讲打破传统单一说教模式，4位青年宣讲人带来4种差异化创新性宣讲形式，以青年视角讲理论，用身边故事化担当，让严肃理论变得鲜活生动、可感可学。宣讲员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以实物展示式宣讲，以地质青春奔赴155新征途，展现科研青年扎根基层的责任担当，通过情景对话带来心向阳光、青春敢为，彰显新时代青年实干奋进的风貌，以铸魂利剑守初心、兵工薪火耀辽宁的温情叙事讲述红色传承与追梦历程，更续红色血脉，以财政之志助振兴之基，深入浅出解读财政政策赋能辽宁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2: 理论宣讲呢，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今天的这场宣讲也非常的接地气，我深刻地领悟到了用青言青语来搭建党和青年之间连心桥的作用。在今后，我也会将今天的这份感悟转化为行动，努力地让自己的宣讲也更加的有温度、有力量，用身边的故事来讲好党的理论。
3: 刚才几位宣讲员的宣讲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我意识到了虽然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岗位，但是奋斗的底色却是相通的。那么我作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我会把在今天活动中学到的一些新思路、新方法带入到我的红色讲解一线当中去，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整场宣讲将宏大理论转化为接地气的青春故事，既是省级示范宣讲，也是针对本土骨干的实战培训。锦州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建强本土青年宣讲队伍，创新载体形式，常态化开展

0: 特色宣讲，让青春之声响彻基层，凝聚青年奋进实干，助力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
1: 日前，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联合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开展疗绣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围绕非遗传承与灵活就业双向发力，特邀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非遗疗绣技艺传承人何晓霞现场授课，为辖区刺绣爱好者夯实技艺基础，拓宽就业渠道。
2: 理论课堂上，何晓霞结合生动讲解与图文素材，带领学员回溯辽绣千年发展历程，细致梳理这项传统技艺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与文化价值。
3: 能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锦绣工坊也很喜欢，而且对这个传统手工刺绣呢，看出有热情。将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会带着这些刺绣热爱者进行这个传统刺绣的实操学习，希望大家能感受这里的一些刺绣美好。
2: 实操教学阶段，学员围坐绣架旁，手执针线，跟随指导练习基础针法，从穿针引线、勾勒纹样轮廓，到选配绣线色彩，把控运针节奏，大家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4: 通过上午何晓霞老师的精彩演讲，让我了解了刺绣的历史文化底蕴，然后又通过刺绣让我很喜欢，下一步好好学习。
2: 据了解，一年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多次搭建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平台。此次辽绣培训招募信息依托临工之家线上渠道发布后，市民咨询报名热度高涨。本次共有20余名学员到场参训。
5: 临工之家搭建的是就业供需桥梁，本次活动传承的是辽绣非遗，助力群众就业，实现双赢。今后呢，我们会持续推出各类技能型培训、岗位对接等就业服务，用心做好群众身边的就业驿站，可以帮助更多居民呢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6: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7: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6: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文化供给，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5: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6: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堂浸润人心，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锦州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惠民新政正式实施，很多家长对接种年龄、疫苗防护效果、疫苗种类选择、补种规则和接种安全存在诸多误区与疑问。海波访谈特邀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做客演播间，结合一线真实工作案例，通俗解读免费接种政策，解答家长高频难题，普及科学防护知识，纠正认知偏差，为锦城花季少女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

0: 谈，科学认识 HPV 疫苗，筑牢青春健康防线。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这里是国广锦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入伏以来，随着锦州气温屡屡攀高，国广锦州供电公司用电负荷达到190万千瓦，同比增长7%，给电网运行带来严峻挑战。
1: 徐主任，面对这个入夏以来越来越严峻的这样一个用电压力，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这个电力的平稳运行？
2: 在这个本轮的这个负荷高峰期间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布置，也加强了值班力量，我们都实时的去监视这个负荷的变化，并及时处置这个突发的情况。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调整了运行方式，有17次，包括调整了安全自动装置20余次，也是有效保障了咱们锦州地区电力的安全可靠供应。此外呢，我们在这次的负荷高峰来临前，我们就提前的编制了迎峰度夏的电力保供方案。也是制定了周密的事故应急预案，并开展了相关的实战的应急演练，也是为有效应对此轮的负荷高峰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完全有能力确保锦州地区百姓的生活用电，包括工业生产用电的需求。
3: 为了全力应对酷热天气带来的用电高峰，国广锦州供电公司提前编制了迎峰度夏的电力保供方案，制定了周密的事故应急预案，全面升级了应急抢修的保障体系，筑牢电力保供的防线。在锦州松坡路一处居民点，记者看到国广锦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冒着酷暑抢修居民供电设施故障。
4: 现在正好是中午12点，那么我们的电力抢修工作人员恐怕已经吃不上晚饭了。
5: 是的，我们都是24小时待命，随时应对这个恶劣的天气造成的这个电网影响。
4: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迎峰度夏期间，我们的应急预案是怎么安排的？
5: 那么为了全力应对迎峰度夏的用电高峰，我们全面升级了应急抢修的保障体系，筑牢我们电力保供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方面呢，我们强化了恶劣天气的前置防范，雷雨大风天气前呢，我们提前对重点的线路和设备开展了这个特巡和隐患排查工作，那么最大限度降低我们设备的风险。其次呢，我们细化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严格落实我们24小时的专人值班，还有全员待命的制度，提前备齐抢修物资和应急装备，随时应对各类的突发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优化了抢修布点，针对低洼易涝，还有这个沿河重点区域的我们前置部署了抢修力量，缩短了应急抢修的半径。我们秉持先复电后抢修的原则，全力保障我们居民用户的用电。因为我们高温期间呢，老百姓第一时间就想迫切的用上用电啊，想要不间断供电。那么我们先复电就用我们各种的方式，第一时间让老百姓先临时用上电，然后我们再进行我们配网线路的抢修。这样的话，我们既不耽误老百姓用电，我们还就是保证了就是抢修的一个时效性。
4: 啊，您是附近的居民
6: 啊？对对对对。
4: 啊，您对这个电力抢修感到满意？
6: 满意满意。
4: 啊，您觉得这个整个电力抢修的它反应速度？
6: 这太快了，非常快，非常及时。

0: 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强化了恶劣天气的前置防范，提前对重点线路和设备开展特巡和隐患排查工作，最大限度降低设备风险。
1: 现在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5摄氏度，但是国网锦州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依然在酷暑中坚守在巡视一线，确保锦城百姓安然度夏。那么无论什么样的天气状况下，我们都要进行巡视。
2: 是的，只要是符合安规的巡视条件的话，我们都会进行外出巡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1: 啊。那么您在这个巡视工作多久？
2: 我工作了17年了。
1: 17年，对。这个17年的巡视工作，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作为送电工来说，就是虽然说他这个工作看似比较单调，但是他还是要体现出很多细节在里面，因为你工作时间越久的话，你越会发现这里头就是巡视的话会有各种漏洞，都是随着时间的加长会一点一点积累，
1: 也经验越来越多，是吧？17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您发现了多少处总结过？
2: 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话，发现的缺陷将近有400-500个缺陷，其中有200多件严重缺陷。人工巡视的话，发现的缺陷更多。
1: 那么您对这个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2: 我对这个作为电网人来说还是比较自豪的，但我自身还是永远需要有进步的空间。
0: 迎风度夏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全面强化电网调度管理、实时运行管控、系统风险管控，加强隐患缺陷治理，全力保障主网和配网设备安全。
3: 现在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智能监控中心，还有我们人的特巡、定巡、无人机巡视这几种方式，基本上就把整个锦州地区的收电线路的运维工作全覆盖。现在目前监控看，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
0: 迎风度夏保供电是国网锦州供电公司每年必须面对的一场大战大考。面对高温高负荷与极端天气叠加的严峻考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坚决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全力保障锦州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以可靠电力守护万家清凉。14-5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累计完成电网基建投资24.07亿元，电网结构全面加强，为迎风度夏提供了有力支撑。服务43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落地，为工业倍增注入新动能。
1: 我们未来的用电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我们整个的锦州地区的用电的整体需求？
4: 面向15-5呢，我们是加快推进了信息电网的建设，计划投资40.68亿元，这个较咱们14-5期间呢是增长了较70%，覆盖了全市。其中重点的呢，就是配合做好徐大浦27的服务保障工作，然后是在北镇地区新建20000伏的输变电工程，为项目建设的顺利落地，然后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以更加坚强、更加清洁的电力来服务我们锦州市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刷新建港以来，3月集装箱吞吐量历史记录。

0: 走进盘锦港作业现场，按桥起落有序，集卡往来穿梭，各作业环节紧密衔接，高效运转。一线作业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作业规范，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转运、堆存等各项工序，以高标准、严要求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每一艘船舶高效靠离，每一票货物顺畅周转，持续跑出港口生产加速度。进入夏季以来，航运市场持续回暖，船舶到港频次密集，货运需求稳步攀升。面对旺季生产压力与高温天气双重考验，盘锦港科学研判航运形势，统筹安全与生产，不断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深挖港口作业潜能。港口调度部门立足生产全局，精准梳理船舶到港计划，动态优化作业流程，科学排布班次，高效衔接装卸、转运、仓储各环节，有效破解船舶集中到港、高温作业受限等难题，大幅提升船舶周转效率和港口吞吐能力。此次单月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000标箱，创下历史新高，是盘锦港运营能力、服务效能、枢纽能级持续提升的有力印证，也充分彰显了盘锦对外开放口岸的强劲活力。盘锦港将持续优化作业模式，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优化营商服务环境，严把安全生产关口，抢抓航运旺季机遇，全力冲刺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为盘锦市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能级提升贡献力量。
1: 朝阳浪马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产业优势，通过数字化改造破解发展痛点，推动企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朝阳市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范本。
2: 浪马轮胎成立于2003年，主营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农业轮胎、工业轮胎等，产品远销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为在多个层面实现突破，企业打通多套数字化管理系统，建立轮胎全生命周期数字档案，搭建全车间数字孪生管控平台，配套 AI 视觉检测设备，精准筛查产品缺陷。各类智能装备全面投产后，浪马轮胎在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等方面成果突出，获评省级 5G 全连接工厂、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下一步，浪马轮胎将持续深化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依托成熟改造经验，助力中小企业破解转型难题，以产业数字化实效赋能朝阳工业强势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企业力量。
1: 进入暑期，锦州市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锦州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1: 暑期海滨旅游

0: 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三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1: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2: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1: 是晚上20:42，锦簇游艇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2: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菊花岛南海浴场2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2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31，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2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3: 短短2天时间，绥中星城海域接连发生3起险情，一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2: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闻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3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3: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0: 传承千年瓷韵，共赏雅气风华。近日，阜新市海州区河北街道在318文创市集创新举办博古巨雅海州瓷语首届景德镇瓷器交流市集，众多景德镇瓷艺商户以瓷为媒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为广大收藏爱好者市民群众奉上一场陶瓷文化盛宴。
4: 市集现场烟火氤氲，古意盎然，青花茶具、粉彩赏瓶、手绘瓷盘、仿古瓷摆件等各类景德镇瓷器琳琅满目。来自瓷都景德镇的商户带来历朝制式精品当代陶艺佳作，釉色莹润，器型丰富，充分展现景德镇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的陶瓷艺术特色。摊主们耐心为市民讲解陶瓷烧制工艺、纹饰典故、收藏品鉴知识，不少陶瓷爱好者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千年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感谢海珠区区政府河北街道为我们搭建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原来就一次听说咱们的博古巨雅文化活动做得特别好，恰好借此景德镇申遗成功的契机，我们把这一堂活动带到 阜新带到海州，我们从景德镇带来了上万件精美陶瓷，今后我们还会经常参加咱们博古济雅的活动，引领更多的景德镇的商家常到阜新来。
4: 市民在摊位间徜徉游览，一边观赏名家瓷作，一边与商户沟通交流，挑选心仪藏品。大家在赏瓷、鉴瓷、陶瓷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景德镇陶瓷文化，领略非遗陶瓷技艺的匠心传承。
6: 窑火匠心，邂逅海州烟火，传统文化贴近大众生活。街道工作人员积极对接商户，主动靠前服务，让广大市民不必远行，在家门口便可观赏上万件来自景德镇的精美瓷器，近距离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市集汇聚了人气，汇聚了商气，形成了一夜兴百夜红的联动效应，持续拉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行业增收，搭建起了南北商家互通、藏友跨地交流的开放式平台，持续提升博古济雅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4: 同时也吸引318市集广大文玩商户来此陶瓷交流，积极向景德镇陶瓷商户推介阜新玛瑙产品。
7: 这次的活动呢，与众不同的是呢，是以景德镇的瓷器展销为主，也融合了我们阜新市的玛瑙之乡啊。因为在景德镇呢，现在过去的时候啊，已经是地方文化打造了中国文化，现在已经是世界文化。在上个月的7月25日呢，已经申遗成功，他们非常的高兴，也乐意和我们阜新市的玛瑙文化互相的交流，也是互相的学习。这次我们文玩根雕艺术品和瓷器融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受到了我们阜新市的广大群众的非常的欢迎。
4: 本次景德镇瓷器交流市集的举办，是海州区深耕文旅收藏业态、活化民间文化资源的特色文旅活动，依托博古聚雅文旅品牌，持续推动南北文化互通交流，进一步激活古玩收藏文旅市场，拓宽辽西地域文化交流渠道。
6: 潮起海州，文兴街巷，下一步河北街道将持续打造博古聚雅文化流量阵地，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常态化打造高品质的特色文化活动，为海州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河北力量。
0: 日前，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伊玛图镇第32届阜新杯农民篮球联赛开赛，来自全镇14个村的8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4: 伊玛图镇乡村篮球联赛兴起于1995年，与 CBA 同龄，30多年来从未中断。篮球赛以全民健身为主题，以健康、快乐、和谐为宗旨，其规模由小到大，办赛质量也日渐提高。随着一声哨令，篮球赛在村里的文化广场正式开始，参赛队员以村民为主，啦啦队是村民自发组织，还有操着一口本地口音的解说员。在乡亲们的加油呐喊中，参赛双方展开激烈角逐，比分交替上升。
8: 我们也是越来越喜欢和参加这些篮球赛，让我们可以锻炼下身体，让我们参加那个感受团队合作的力量。
4: 伊玛图镇村 BA 火爆的背后，是当地乡村振兴的加速奔跑。近年来，伊玛图镇实施采煤沉县区治理，新建爱伊家园小区，让村民住上了干净暖和的新楼房。同时，随着孵化工园区环保改造，过去的污染源得到了有效治理。如今，伊玛图镇旧貌换新颜，广大村民在赛场内外打头阵，在乡村建设中唱主角，在乡村振兴中得实惠。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拿
10: 钱出来？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好贪心。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3: 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是苦的地方我才没得呀。
28: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事。

0: 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属于一波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用，
10: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的弟子，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

0: 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局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0: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

0: 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嗯，对对。
1: 嗯，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联合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嗯嗯，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置？
2: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啊？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1: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2: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对对。
0: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0: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0: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

0: 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2: 逐
1: 程
2: 步完
1: 中
2: 善，
1: 逐步完善，
2: 对
1: 是不
2: 对
1: 是？
2: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0: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啊，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哦，已
0: 就
1: 经
0: 非
1: 方
0: 常
1: 便
0: 的，
1: 到这种程
0: 就
1: 度。
0: 是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

0: 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1: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2: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1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0: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踏上寻找昆虫的旅程，看看它们如何使出十八般武艺在自然界中生存。寄生蜂是昆虫界臭名昭著的存在，被它缠上的昆虫基本难逃一死。在对话萌宠中，狗狗台伯如何和一只孟加拉虎跨越种族成为好朋友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纳米比亚变色龙追捕你不假，它最后能成功捕获猎物吗？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全世界生活着大约90万种昆虫。它们的生存策略无奇不有，生存的环境也大相径庭。这是山谷中最常见的岩石，而覆盖在岩石表面的苔藓里却是热闹非凡。贫瘠的生长环境早已锻炼了昆虫幼虫的生存能力。苔藓让这群小家伙利用到了极致，他们以苔藓为食，还把自己伪装成苔藓来躲避捕食者。一只10毫米长的渡鱼也想在苔藓中避难，

它是日本数蚁灵幼虫。自然界中有不少生存奇迹，小小的昆虫也是不可忽视的强悍猎手。日本数蚁灵幼虫极善伪装，它的伪装技术已经登峰造极，甚至骗过了许多昆虫学家的眼睛。伪装成苔藓是他最拿手的魔术。日本数蚁灵幼虫天生就知道如何利用周围的环境捕猎，苔藓成为了他最大的帮手。岩石上密布的苔藓帮他隐身，他只要耐心等待路过的猎物。

一只小虫进入了他的狩猎范围，但他错失了这一次饱腹的机会。当然了，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的失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打算继续在这里蹲守猎物。在苔藓上生活的微小昆虫都是他的猎物。另一只猎物没发现日本树蚁林的伪装，正中他的下怀。

日本数以零幼虫的武器是那像钳子一样有力的颚。他把颚深深地插进猎物的身体，吸取对方的体液。他满足又惬意地享受着美食，长时间的等待是值得的。每餐一顿后的他再次伪装起来，新的目标正在靠近，蠹虫也是一道美味佳肴。蠹虫丝毫没有发觉日本数以零幼虫的存在，再加上日本数以零幼虫得天独厚的伪装，蠹虫没有发现也情有可原。在苔藓的掩护下，幼虫即将迎来蜕变，他正在做蜕变前的准备工作，他为自己织了一副茧，即将在茧里变成为成虫形态。3到4个星期之后，他会以一副新面孔再次来到这个世界。转变开始了，破茧时刻是日本数以零生命中最为惊险的过程。此刻的他没有任何防御手段，如果此时有猎手来临，等待他的就是万劫不复。他把腿固定在岩石上，慢慢舒展他的翅膀。转变结束了，现在他已经是一只成熟的日本树蚁灵了。这里的苔藓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生活了，他即将离开这里前往。

新的栖息之地。这只长相可不浑身长满尖刺的小家伙是一只离白蛱蝶幼虫。可怕的外表让许多捕猎者望而却步。但大自然里总是充满了很多戏剧性。有一种小虫让其他的昆虫都避而不及。寄生蜂就是臭名昭著的小虫，只要被它缠上的昆虫很难逃脱一死。别看它的体型很小，却对毛虫是致命的。寄生蜂会在毛虫身体里产下几十枚卵。寄生蜂在毛虫身体里孵化，幼虫会一点一点蚕食毛虫，最终在寄生蜂成年之际，这只被寄生的毛虫也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只毛虫就是一个寄主，它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其实也在保护寄生蜂的卵。它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保姆的角色，照顾着自己仇敌的孩子。寄生是一种既神奇又可怕的生存形式。昆虫发展出了千奇百怪的生存战略，希望能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下来。有些昆虫学会了利用周围环境，这些普惠蝶的茧酷似它们身边的树叶。这种子弟王蝶的茧和周围的树叶几乎水乳交融。红珠灰蝶的幼虫也有自保的方法。许多昆虫在长时间的进化下，已经能和周围融为一体了。这只飞蛾的幼虫几乎很难被捕猎者发现。有些蝴蝶外表很像树叶，这些伪装办法事半功倍，不费力就能躲避捕猎者。

这也是竹节虫的伪装大法，它依靠着这种方式在自然界存活了很久。但是捕猎者无处不在，一只乌苏里米环中盯上了他。生死关头，竹节虫却做出了意想不到的举动。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他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这个世界。当身体被一点点蚕食时，竹节虫仍在奋力将卵产下，

即便是在死亡前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忘记延续后代，这对他们种族至关重要。竹节虫的卵静静地洒落地面，然后渐渐隐没在枯叶堆中。它们将在温暖的枯叶棉被下度过寒冷的冬季，等待来年孵化。树叶，就是一个微观世界，这里每天都在上演。

0: 精彩的生命戏剧。昆虫的世界是茫茫宇宙的一个完美缩影，这里有欢乐，有悲伤，有生死轮回。这个由无数昆虫组成的微观世界，就像是地球家园的一个缩影，让我们感受着它的美丽与荒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野东西是佛罗里达州戴德城的一家生态旅游动物园，在这里游客可以跟最令人称奇的动物进行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园里动物众多，驯兽师照顾和训练它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是让驯兽师最费心的还是他们的爱犬台伯。
2: 我们的爱犬台伯有使不完的精力，
3: 台伯的精力旺盛的超乎你想象。
2: 他一刻都不消停。我叫他长耳大野兔，因为他喜欢蹦得老高。收容所最初给他起的名字叫老虎。
0: 凯尔西在网上看到照片后，就从收容所收养了台伯。到了佛罗里达收容所，凯尔西一眼就喜欢上了他。源自印度的孟加拉虎是非常活跃的动物，它们旺盛的精力绝不亚于台伯。
2: 老虎粗野地扑向台伯，其实这是老虎在跟他打招呼，表示他们很开心。
0: 但是他们只能隔着栅栏会面，因为这些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已经长出了强有力的爪子和大牙，即便在玩耍时也可能让台伯严重受伤。动物园里住满了动物，但是他们很少能彼此包容。直到一个暴风雨之夜，一只老虎又在来到了这个

0: 雷电是一只小孟加拉虎，只有三个半月大，它是在这家动物园里出生的。
1: 雷电是在龙卷风里出生的，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雷电，因为那场风暴虎妈妈抛弃了它。
0: 这种情况在野外和圈养围栏电抱起来用毛衣裹住，我揉搓着它的身体把它擦干，让它暖和起来。特别幼小的虎仔是没有办法调节自己的体温的。
2: 大难不死的雷电茁壮成长，凯尔西认为这个小孤儿也许会是台伯的好玩伴。
0: 当雷电长到9到10个星期大时，我们开始让他和台伯接触。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起，先看看情况。
1: 我女友想把狗和老虎放在一起，它很可爱吧？
0: 我希望给雷电找一个玩伴，能为雷电旺盛的精力提供一个宣泄口。把两只动物放在一起，哪怕它们是同一个物种，哪怕它们年龄相当、体型相当，你也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它们可能会伤害对方。它们见面的时候是系着链子的，这样它们就可以互相闻一闻。而且就算哪一方反应过激，我们也可以把它们拉开。我们得一直保持警惕，还要给他们时间习惯对方。
3: 一开始他们互相不服气，

0: 然后他们开始耳鬓厮磨。
1: 雷电蹭着台脖，猫科动物表示喜欢的方法是摩擦并留下气味痕迹。
0: 他们粘在一起，那是他们亲吻的方式。
2: 老虎和狗是不同的动物，但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特殊时期，他们具有同样旺盛的精力，所以能玩到一块儿。
0: 看上去雷电是老大，但其实是台伯。我觉得很特别，两只动物显然互相看对眼了。
3: 凯尔西和兰迪会带孟加拉虎去游泳，这是老虎的训练和锻炼项目之一。
1: 老虎喜欢水，他们会到水里玩，会在水里捕猎进食。他们能潜到水下，屏住呼吸能长达3分钟。
3: 对虎仔雷电来说，喜欢水是他天生的特性，但台伯就不一样了。
1: 台伯一直都有点怕水，他与水发生的唯一交集就是喝水。
3: 游泳，台伯丝毫不感兴趣。直到有一个夏日，他看到雷电与凯尔西在水里嬉戏，
1: 于是台伯下到水里和雷电一起玩。要知道，台伯从没有单独下过水。
2: 想和朋友在一起的愿望驱使台伯跳进他一直避之不及的水里。
1: 从那以后，他就喜欢和雷电在水里玩了，这是他们友谊的明证。
2: 这段友谊将如何发展呢？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老虎能长得比普通狗大很多，公虎能长到220公斤，有的甚至能达到270公斤。随着它们一天天长大，老虎会在无意中伤到狗。
1: 我知道虎仔雷电会长得非常非常快，他们能在一起玩的时间不会很长。一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挺难过的。
3: 台伯和雷电几乎每天都要在一起玩几个小时，但是雷电快4个月大了，凯尔西知道他们一起玩耍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1: 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他们最多还能在一起几个月，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在一起尽情玩耍一个夏天。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这段友谊让狗狗台伯安静了下来，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他消耗了一身多余的精力。要知道，其他动物都不想跟他玩。与雷电的这种关系让台伯既能和屋子里的其他狗，也能跟我们更好地进行互动。我们觉得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台伯因此更喜欢到处走走了。他们相处得很好，所以我想以后再有别的小老虎，我一定要让他们与台伯一起玩，因为台伯已经不再长个儿了。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可以复制，因为雷电是一只特别的大猫，它的个性，它的宽容，他的耐心什么的都很不一般。我觉得这就像高中时的初恋，初恋总是很特别的，总是令人难忘的。也许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是我认为这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也很特别。
3: 在德克萨斯州，一只狗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
4: 当时我们在南美执行一项缉毒任务，行动地点是丛林，我们跳伞进入丛林，抓到了我们想抓的人，并且是零伤亡。可以说任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安全的时候，却遭到了突然袭击。我在医院里昏迷了6个星期。
3: 贾森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了他受伤的事实，直到纳帕尔出现，他才真正振作起来。
4: 有纳帕尔在身边，这种艰难的日子好过多了。
3: 纳帕尔重新燃起了贾森生活的希望。
4: 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我身手矫健，可以从飞机上一跃而下，可现在只能依靠轮椅生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日子，让人难以接受。刚瘫痪的时候，我必须佩戴一副全身支架，不能自己穿衣服，不能自己拿东西，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那太难熬了。

0: 瘫痪后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独立。自从有了纳帕尔，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纳帕尔是篝火伴自主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 专为协助残疾人重新开始生活而存在。截止目前，劳伦、雷格纳已经训练过几百只狗，他们都在很好的为残疾人服务。一支训练有素的协助犬对残疾人的身体及精神康复至关重要。
1: 这些协助犬帮助许多行动不便的人变得自立，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以致你不假在沙丘上奔跑着。一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闻声赶来，你不假对他来说是美餐。它们体型一般在15厘米左右。世界上大约有130多种变色龙，只有它选择在沙漠中求存。它们走起路来一步一缓，白色的身体在沙漠中并不打眼。突然，他看见了什么，飞速向树枝奔去。原来，一只蚱蜢正在树枝上歇息。但蚱蜢反应迅速，他没有得手。不过，一只新猎物又出现了，又是一只尼布甲。他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展开了追逐，这对变色龙来说已经够快了。他发出第一次攻击，但被你不假躲过一劫。面对美食，纳米比亚变色龙不会轻易放弃。最终，这只你不假还是成为变色龙的盘中餐。他们每天能吃100只你不假。为了在沙漠中活下去，纳米比亚变色龙练就了特殊的奔跑技能。

它们可以从你布甲身上获取所需的营养和大部分水分，不需要再去寻找水源。纳米比亚变色龙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干旱的沙漠，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

0: 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箱子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爸，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会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快进来进来。哎呦，这放桌上，累着了。没事儿。哎，瞧瞧我们，你坐上。在这儿住着还习惯吗？
1: 习惯习惯，比宾馆好多了，还能做饭呢。
0: 那就好。阿姨，我看您上来熟门熟路的，怎么就不认识路了？
1: 我那走着走着就想起来。哎，今天周末不用上班了，
0: 不上班，
1: 那留下来陪阿姨吃饭。
0: 好啊。
2: 你们城里的菜啊，就是贵，一个青菜还要4块钱。阿姨那地里啊，一抓一大把，吃都吃不完。
0: 阿姨您还会种地呢，真厉害。
2: 嗨，大米、茄子、土豆、黄瓜，阿姨都会种，用的都是自家的农家肥种出来的。你们城里人啊，都抢着买，说是什么绿色天然。哎，
1: 你要不要？我给你寄点。
0: 我不会做饭，但是我能学。
2: 学学好，女孩子要学会照顾自己。
0: 嗯，
2: 不过我们家文波啊，那烧的一手好菜，以后让他教你。
0: 好呀。
2: 哎，小夏，
0: 哎，
2: 你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26了，属狗的。
1: 属狗的呀？
0: 嗯，
1: 我们家文波啊，属马的。
2: 有属狗的好，跟属马的还挺配。
1: 哎，小夏，
2: 嗯，
1: 有对象吗？
0: 没有。
1: 那大你4岁，能接受吗？
0: 啊？
1: 阿姨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你是不是瞧上我们家文波了？
0: 我
1: 没瞧上。
0: 啊，不是不是，瞧上了瞧上了，不能更喜欢了。
2: 那傻小子，你瞧上他什么了？
0: 嗯，我觉得他傻得特别可爱，而且又憨厚又老实，还特别有血性。
1: 反正哪都好，只要你说好，咱们就干。我那儿子就是木鱼脑袋，得敲他2下，他才能明白了。
0: 阿姨，我觉得我都快敲破了，就差每天跟着他屁股后面跑。
1: 哎呀，那是你方法不对，这回啊，阿姨帮你，这叫屋里有人儿。
0: 阿姨，要是文波有您一半出息，
3: 哪儿那么难出？
1: 文波跟他爸一样老实，一般的女孩子那逗不了他。哎，他最喜欢吃的鸡蛋饼，你要不要学？

0: 你看，还有什么要小弟做的？
1: 赶紧去吧，啊，找你的小姐姐去。你心早飞走了，人家来干嘛？
0: 那我走了。
1: 走吧。天哪，一飞机。
2: 妈，我回来了。小夏，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今天。

0: 把菜迷路了，还好小夏把我送回来。
1: 楼下就是菜市场，在家里我见你走三里路也没见你迷过路。
0: 那城里路多，比不得咱们乡下，那一条直道走到底。怎么，嫌弃你妈没进过大城市啊？
1: 不，我不是意思，我说你以后有事直接找我。人小夏工作忙，你
0: 没关系，我最近不忙呢，找你呢。你那一执行任务，手机就关机，能找着你人，那才见鬼呢。赶紧坐下吃饭吧。
1: 啊。
0: 来，尝尝那鸡蛋饼。
1: 啊。
0: 好吃吗？
1: 啊。妈，有点咸了。这叫你在家的时候就差远了。你看这形状烙的奇奇怪怪的。
2: 这是。阿姨教我做的，可能盐是有点倒多了。
0: 我吃的挺好的，你白天出那么多汗，多吃点盐好。
1: 嗯，哎，你看这吃两口，你也没觉得咸，还挺好吃的。
0: 多吃点，别客气啊，阿姨把你当自己人呢。吃吧，吃吧。
1: 嗯。妈，人家城里姑娘多注重身材，减肥。
0: 减什么肥呀？都那么瘦了，多吃是福，知道吗？再说了，太瘦了呀，不好生养呀。
1: 妈，人家姑娘家的，再说人家胖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快吃吧。
0: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跟我关系大着呢。来来来。谢谢阿姨，
1: 够了够了，
0: 你们喝，喝了它就心心相印，永结同心。
1: 别管我妈，吃饭。
0: 喂，
3: 对啊，我这又给文波找了个对象。
0: 哎，我们文波有对象了，不用介绍了。
3: 什么？啥时候的事儿啊？
0: 刚谈上的，城里姑娘，条件可好了。长得也俊，干记者的，文化人，刚带我去，烫我头。
1: 二婶，我妈瞎说的。
0: 别拉我，正聊着呢。我说你呀，就别咸吃萝卜淡操心了。我们文波啊，在城里啊，那抢手着呢。
1: 妈，你能不能别跟二婶瞎说呀？哪有的事儿啊？
0: 谁让他那么不靠谱？他二婶啊，去年给介绍了个姑娘，一到家里。一看没有新房子，他掉头就走。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呀？我在村里还怎么见人呀？对吧？
4: 对，绝对不能像这种人低头。
0: 就是，小霞，你不是这种势力眼吧？
4: 行了，没事，阿姨，我有房子的。
1: 我吃好了，你慢吃啊。
0: 别理他，咱们吃。
2: 阿姨，您看这个其实特别简单，这个小动物三个一样的，只要连在一起，哎，你看就消除了。
0: 你试试。主动喜欢，我儿子不错吧？
2: 嗯，所以你能享清福啦，有这么个好儿子。
0: 这动物哪儿？
2: 哦，就是，哎，这样。对，你看，就是文波如果工作特别忙，没时间陪你的话，你就可以自己玩，开心消消乐，打发时间，多好呀！
0: 我手机上没这功能，还得等你来啊，借给我吧。
2: 嗯。
0: 哎，你脖子怎么了？怎么红了？
2: 啊，就特别痒。
0: 哎，小波。
1: 哎。
0: 你快来看看，小夏这脖子怎么了？
1: 怎么了？
0: 你看，
1: 哎，你这过敏了吧？
2: 啊，是不是蛋饼也能中招
1: 啊？
2: 啊，我对鸡蛋过敏。
0: 你不能吃鸡蛋，怎么不说呀？
1: 别闹！这样，我带你去医院吧。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买点药膏就好了。
5: 我帮你问过了，就是轻微的过敏。你吃两三天药就行。
2: 谢谢你啊，米卡。就是特别痒。
5: 你别挠啊，

0: 谁让你这么不小心的呢？
1: 就一小块鸡蛋饼，我以为没事儿呢。文波妈妈给我夹的，我不好意思不吃。
0: 这是文波到底给你灌什么迷魂汤啊？
2: 他妈妈给你的鸡蛋饼，
0: 你就不好意思拒绝？
2: 我跟你说，这回不一样，阿姨可喜欢我了。
3: 我好喜欢你啊，都喜欢你。那我等会去接你。
2: 你别来。
1: 米卡，你有事儿不能来接我啊？那好吧，那好吧，你先忙吧。嗯，不用管我了，拜拜。
4: 米医生啊？
1: 他在忙着呢。
4: 啊，药卖好了。
1: 谢谢啊。我们走吧。
4: 哎呀，你说你是怎么这么严重啊？疼。对不起，我轻点。那边是不是有点过凉？这回不疼了吧？

0: 好了，
1: 你回去记着啊，一定要把西药要吃上。你说你自己也不小心点，你明知道自己吃鸡蛋过敏，你还非要吃，身体是工作的本钱，你这不影响工作吗？
2: 我其实就想尝尝。
1: 那为什么要尝尝啊？
2: 因为阿姨说你喜欢吃，我就想尝尝你喜欢的味道。
1: 我妈那个人就那样，她的话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3: 我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她看出来我喜欢你，所以想撮合咱俩呗。
2: 你要失敬干嘛？你又不是刚知道我喜欢你，只不过我第一次说而已。
1: 那个我是觉得
2: 行了，这个那个，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接受我，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努力，我也可以等，我会向你证明我阮天下是个好姑娘，你跟我好不吃亏。
1: 我知道你是特别好的姑娘，我那个。
3: 我到家了，那我先上去了。
1: 你到家了？这儿就你家呀？啊！
2: 我要是刚才告诉你我到家了，你还会坐在这儿替我擦腰吗？
1: 嗨，你
2: 别叹气，我的小心思多着呢。
1: 我是
2: 你今天才见识到的。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现在他们特警部队全员都出动了，那个歹徒穷凶极恶的。我打个电话。今天外科谁值班？
1: 我。
0: 李医生，郊外发生了歹徒劫持人质事件，很有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警方请求急救支援。
1: 好，走。

0: 全体注意，这里车流较大，不能直接逼近，所有车辆保持距离。
1: 嫌疑人的身份确认吗？
2: 嫌疑人叫李凡，是被劫持者的朋友的粉丝。他经纪人说，这个人之前就经常骚扰受害者。
0: 追车尾随，还彻夜蹲守在他家附近，但都因为是粉丝行为，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2: 这一次，这个李凡直接
0: 扮成司机，在演出结束之后绑走了孙美琪。而且据报案人说，李凡自己说身上绑有了炸药。
3: 金克雷，千万不能让炸药在市区的道路上被引爆。
0: 明白，我们准备把它引到郊外的空旷地方。
3: 必要时刻
1: 可以开枪。重复一遍，
3: 可以开枪。
0: 收到。所有车辆配合，将嫌犯车辆逼入前方2公里。

0: 们是江宁特警，已经被包围，立即放下武器，释放人质。我再说一遍，立即放下武器，释放人质。
1: 我身上有炸药，你们敢靠近我就引爆。
2: 狙击手已就位，符合这一条件。二号狙击手就位。
3: 李凡，别冲动，什么都可以商量。你想要什么？
1: 我想要他和那个男的解除婚约。
4: 什么？
5: 你怎么能这样？你知不知道那个男的是个人渣呀？什么寄信公司都是假的，他真是个骗子。

0: 哦，对，这个旅房原来是剧组里做道具的。这个炸弹很有可能是假的，建议不实施狙击。你能确认吗？
1: 是。
0: 米奇，你怎么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别动，这儿不安全。
1: 那个输液器有哮喘，要发病了。
3: 这是转去省外的名单，你看一下签字。对呀。天哪，这也太可怕了吧！希望他们能被早点抓住。
4: 是啊，也不知道现场什么情况。
5: 先是送到你们急诊的，在这儿处置。
4: 等一下。我在这儿取暖呢。刚才送来的受伤的病人都登记好了吗？
1: 不是你看。

0: 你是不是刚才出来？这刚刚就是一个瞬间。
1: 行了，你们又不在现场，在这儿看这个有什么用啊？该干嘛干嘛去。
2: 没法去了。嗯，把老周去的。
1: 你现在意识模糊着呢，只不要不好，有消息我告诉你，好了。嗯。
3: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4: 李凡，你先不要冲动。我们现在只需要确认薛美琪没事就好。
5: 他怎么了？
1: 好的，这个薛美琪确实有哮喘。
4: 刚才李凡的劫持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用了一名引发了病情，
1: 保证人质安全。
6: 嫌疑犯的资料已经找到了，马上发给你。
1: 哦，收到。
4: 对的，这个李凡是薛美琪的忠实粉丝，他不会希望薛美琪死的，可以跟他商量，把医生叫过去。
1: 明天找医生医生的衣服换上。
6: 收到。
1: 念，
4: 朱院长。
1: 医生。 你们有没有治疗哮喘的药？
6: 车上有移动的吸氧设备，吸上氧马上就有缓解。
7: 没事，没事，一会儿没事了，医生就快来了。没事，没事。

0: 别动！我要男医生，要女医生。
1: 救人啊！救人是我们的事儿，你又不是警察，哪怕有一丝危险，我也不会让你去。
2: 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责任。如果宣美琪因为哮喘有任何的生命危险，你们的任务等同于失败。
1: 李凡，我们现在这儿有救护车，我希望你不要冲动，他现在状况非常不好，你可以选择先让他见上救护车。
3: 闭嘴！我要医生，
0: 要女医生，你他妈给我找个女的来！
1: 你先别冲动，医生马上过去。
4: 我陪你。好的，外面已经调好了，你看一下。戴上面罩，马上撤离，不要停留。
5: 明白。

0: 戴上面罩，马上撤离，不要停留。啊，那个，说两句。
1: 说什么？哦，邢克磊。
0: 收到。有我在，你不会有事。

0: 哎，那边。
1: 什么情况？
2: 马九号画面，往那。

0: 你快点儿！是了，一会儿就没事了啊！好的，你赶紧靠近车辆附近啊！
1: 来，把氧气瓶照相带上。
0: 快点儿！没事了，一会儿就没事了啊！
2: 这边没有触电板连接，是这样的。收到。报告好队，主电板没有连接，无法形成短路。
1: 无法引爆，报告完毕。报告，跟我走。来，我调试一下机器，不好意思。 放轻松，放轻松，跟着节奏呼吸。有没有好一点点？
0: 好点没？

0: 他这个样子，真的必须去医院，这只是暂时的一个环节。
1: 佳美，你事儿了，走。
0: 他忏悔死了。
2: 你手受伤了，我帮你包扎一下。

0: 你不能伤害他，他就是个人渣，你就不能伤害他。
1: 就在刚刚，潜水者已经被制服，并且送上了警车，而且我们得知有一位女医生配合警方的行动，使得这次的行动能够顺利完成。对于这位勇敢的女医生，我们也表示由衷的佩服。而此刻，她还在现场为受伤的特警进行医治。
2: 伤口还挺深的，缝几针呢。哎，打这么多电话？
3: 我在医院的时候，接到了支援的任务，我就想打电话问问你是什么情况。
2: 就只是这样。
3: 好了，金克雷。

0: 哎，
1: 差不多了，
2: 你先忙吧。
0: 手艺有进步，谢了。

0: 你是梦见我了，代表你想我了。
1: 我梦见两年前的那个特警。

0: 怎么这下边那行客磊了？你希望是他？我不知道。你别想糊弄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嗯，今天听到他出任务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然后第一时间就想知道他的情况。
1: 哦，但是朋友你也会担心啊？
0: 那吧，我看你就是沦陷了。
1: 你说行队要是这个时候追你，你打算怎么办？他追我？不太可能吧？
0: 那可不可能，那你不得问问本人啊？
1: 就这样，再找个机会确定一下，啊？
0: 哎，行了，都几点了，赶紧睡吧，明天再想。嗯，拜拜。
1: 怎么俊了？

0: 谢谢好的，下班了，
1: 这么高兴啊！好的，说什么了？
0: 一个我的好消息，一个你的坏消息，你听哪个？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还是听我的吧。
0: 接下来3天的训练全部由你带动，包括我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受伤了。好队给我放了3天的假期，
1: 那你是该好好休息休息。啊，对了，你这些文件整理好了？
0: 整理好了，上面非常重视这次案件，将作为典型开展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应急培训。不过让我辛苦你，
1: 保证完成任务。
0: 3天。干点什么好？
1: 你那是受伤换来的假期啊！手怎么样了？晚上出去聚餐吧。
0: 没事吧？好不容易放假，谁跟你吃？我还有事儿。走。
1: 我发现你这个人

0: 我还没练完呢，暂时不去了，你自己去吃吧。
1: 哦，你不去我也不去，我等你都结束了再一起去。哇。

0: 你这个下来的视频放抖音上，肯定很快就会爆了，简直太帅了。那我们现在能去食堂吃饭了吗？
1: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下午要去市局开个会，已经来不及了，我就不陪你去吃饭了。

0: 下班了，
1: 你怎么来了？
0: 走吧。
1: 走哪儿啊？
0: 你帮我们这么大忙，就请客，吃个饭，
1: 吃什么？
0: 上车再说吧。
1: 要不算了，那个我晚上还要回家弄一些资料什么的。
0: 正好，回家去。

0: 说要请我吃饭，然后怎么就回家吃饭了？然后现在就买了一堆东西，他在家做饭呢，不好吗？这是他家，他万一吃完了以后不走了怎么办啊？
1: 也是啊，毕竟那是人家家。
0: 对呀、啊，当时租的时候他只说不要进他那屋，但他没说过说不让他回来住啊。
1: 嗯，对哦，
0: 对你个头啊！那我们这孤男寡女的，
1: 那不正好吗？
0: 正好。哎呦，我真的跟你三观不合，我白瞎给你打这个电话。
2: 倪医生，倪医生，
3: 哎，来了。
0: 我不跟你说了，他喊我了，我看一下，拜拜。
2: 那个
0: 怎么了？
2: 记一下，我手。
0: 哦，

0: 行。
1: 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0: 有没有水啊？

0: 你唱好吧。
1: 你忙吗？
0: 我忙什么呀？
1: 不太行。就是兴奋。

0: 来，你说，不见。首先，非常感谢你。昨天要不是你的准确判断，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你帮了我，也救了他。
1: 你怎么突然这么正经，然后好多事呀？
0: 我是正经人，正经事儿当然要正经说了。
1: 那我也谢谢奋不顾身的邢队长。其实主要是你们，我就是配合你们而已。要是没有你们奋不顾身的话，也没办法把薛美琪安全的救出来了。
0: 别加课，吃饭。怎么样？
1: 好吃。昨天那种危险的情况，你们经常遇到吗？
0: 其实昨天那样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也不算是危险的吧。
1: 那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一次很危险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印象最深的话，那应该是我第一次以狙击手的身份出任务。那是一次入室抢劫，当时劫匪已经把刀架在人质脖子上到这儿了，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吧，也没有办法进行突袭，所以就只能我进行狙击。你知道那个老式的防盗门上面那个铁窗花，那么点的一个缝隙，要通过那个缝隙去判断，知道吧？接着接着，
1: 成功了吧？
0: 成功了。
1: 你说当时都紧张坏了。
0: 其实当时执行的时候还好，但是结束以后还是挺后怕的，因为我就那一枪，很有可能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要不然是劫匪的，要不然就是人质的。
1: 是啊。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那如果像昨天那种情况，你们可以选择开枪吗？
1: 其实是可以的。打个比方，如果一名罪犯受了伤，你们会不会对他进行医治呢？
0: 当然会。
1: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不管一名罪犯他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但只要还有那么一丝的希望，作为警察，我们都必须谨慎地对待每一个生命。别光说了，吃点吧。
0: 什么时候归队啊？
1: 队里给我放了3天的假。
0: 你放假了？
1: 对啊，所以今天不用回。
0: 你不回去？
1: 我叫你。
0: 我喝不了了，我也吃饱了。我去趟洗手间。

0: 这么快就收拾完了？
1: 啊。
0: 你这么……
1: 你晚上干嘛？
0: 我晚上不干嘛，睡觉啊。
1: 哦，这么早？
0: 不早了。
1: 你不是说要查些资料什么的，有没有帮你？
0: 不用，我今天不查了，我今天累了，我明天再查。
1: 是不是白天太累了？
0: 你知道在急诊室是挺累的。
1: 你去急诊的事儿，我也真挺抱歉的。
0: 这跟你又没关系，你抱歉什么呀？

0: 医生，我去那个医院换药，要不然我送你了。顺路，顺路。
1: 你这么早就去换药？
0: 啊，习惯了。
1: 好，谢谢啊。

0: 徐医生。
1: 哎，医生，下一班啦。
2: 嗯，拜拜。
1: 哎，徐医生，你怎么不进去啊？
2: 啊，我等人拿个东西
1: 啊。行，走了
2: 啊，拜拜。
3: 我周二上午有手术，让他抽空来给他看一看。
2: 夏主任，
3: 等我。
2: 没有啊。今天天气凉，少主任能多穿点儿。
3: 没事，我开车的。啊，你冷啊？
2: 我还好。少主任，
3: 走，走，
4: 走，
3: 马上有安排吗？
2: 晚上没安排啊。
3: 我家有一个聚会，你可以去吧。
2: 哦，嗯。
1: 正好你在这儿，我还找你呢。我跟老易约好了啊，今天晚上7点去你家。
3: 7点半。
1: 且慢。
3: 对。
1: 行。
2: 魏主任也去？
3: 去啊，都是我医学院的同学嘛。
2: 哦。
3: 下班之后在停车场等你。
2: 行，我去。
1: 好。走。
2: 邵主任。
3: 嗯。
2: 您家经常有一些神经外科的专家聚会。讨论病例吗？
3: 就是一些朋友随便去。
2: 那也应该有一些行业上的交流吧，真希望有机会去学习学习。
3: 再找机会。
5: 你药放好了，我赶紧上班去了。
3: 嗯，拜拜。
6: 这就是偏心。上次手术不符合规定，也让米卡去了。邵主任每次都是把最好的机会留给米卡。
7: 没有啊，别的医生都有机会的。你看，哎呀，就是你想太多了。
6: 这次不一样，邵主任的私人聚会去的都是精英跟专家，像这种住院医级别的从来就没有过。米卡这是第一次。
7: 他不说了，你也有机会嘛。哎呀，别钻牛角尖了。
3: 哎，姐。吃饭。
1: 哦，米卡，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易谦，邵医生的同班同学，我们三个都是一个学校的。
8: 易老师好。
9: 太客气了你，我没有老少讲究，现在也不是上班时间。
8: 谢谢。再请了请
1: 男友。嗯。哎，特警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是都特别帅啊？就三两下就可以把坏人搞定的那种。
10: 也不是，有时候也躲垃圾桶什么的。
8: 那个小磊刚从国外回来哈，他是学美术的，对特警的工作不是特别了解。
1: 那你有喜欢的画家吗？
10: 没有。
8: 我最喜欢 Gustav Klimt， 我前段时间刚从奥地利看过他的作品展回来。
10: 哦。
8: 那你有别的喜欢的艺术家吗？
10: 没什么喜欢的，没时间。
8: 哦，那个，对，吃吧，好，咱们
1: 来吃吃吃，别客气啊。
8: 吃吃吃吃，
1: 开始吧，开始吧，
11: 开始吧，老邵。

0: 哎，这就是你说的后吃饭。
1: 你我吃饭，我说错了吗？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出，尴不尴尬？
0: 一回生，二回熟，都成年人，有什么可尴尬的呀？
1: 不是，你看那女的说什么什么什么母，这跟我是一世界吗？
0: 哟，秦国磊，那谁跟你一世界呀？
1: 你那世界在咱家对门的吧？你怎么知道的？你姐我傻呀？你拿了那么多面膜干什么去了？哼！我跟你说啊，我这回回来是有任务的，咱妈说了，咱俩呢必须结一个。如果这个事儿办不成，她就亲自回来监督把这事儿给办了。
2: 那要结也是你结呀，你这么大岁数。
1: 行啊，我岁数大，我先结，我结了我再生个孩子，你辞职，回来当总经理，管公司。
3: 切，没必要吧？要不这样，咱俩联手对付咱妈。
1: 你觉得咱妈是这么容易糊弄的吗？
4: 谢谢夏主任，辛苦了。
2: 再见。
1: 再见。

0: 那个我，
1: 让你说话。
2: 你好。
1: 哎呦，运动机跟这儿呢，挺眼熟的哈。我这面膜也在这儿呢。我说呢，我那屋的东西三天两头的跟长腿了似的，你到处乱跑，你转过来行过来。怎么样，这房子还满意吗？
0: 还行，
1: 没问你。
2: 满意。哦，是我同事认识行销官，说这个房子招租，说只租一间，其他的屋子不能动，因为这离我单位医院比较近，价格也合适，我就租了。我租的时候不知道这是行销官的房子。
1: 介绍一下，我是秦克磊的姐姐，秦克瑶。
2: 哦，你好，
1: 你好，对吧？邢克磊之前跟我介绍过了，你租了他的房子，他之前还是你的教官，你是医生对吧？
2: 嗯，
1: 我之前也是学医的，后来因为帮家里做事情，所以没当医生。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招呼我一声，我就住在你对门。
2: 哦，好，
1: 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
2: 谢谢。
1: 东西喜欢，随便用。走吧，秦克磊。
3: 嗯。明天是不是休息？我带你出去玩。啊。
2: 吓死我了！你不知道那个秦克磊的姐姐，我以为是他女朋友或者他老婆呢。他看我那个眼神啊，真的。
4: 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小三儿为大老婆扎先行的感觉？
2: 小三儿，我恋爱都没谈，哪有小三啊？
4: 好好好，哎呦，哎，你怎么开始敷面膜了？

0: 我多爱我自己不好吗？
1: 你不是一天都不会照镜子看自己一眼的吗？天哪，发生了什么？
0: 我明天要跟朋友出去玩。
1: 辛克雷。
0: 没有，医院同事。
1: 去吗？怎么那么八卦了？别说我了，说说你，你怎么样？
0: 什么乖乖治疗啊？
1: 我挺好的，你放心吧。
2: 我妈呢已经回国了，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不过呢，医院有帮我申请了义工照顾我。
0: 那就好，你一定要听话，乖乖照顾自己啊。
1: 好吧，那祝你明天跟朋友玩得开心，拜拜。
0: 晚安。出去玩儿。
3: 请对群里发消息，
4: 不认我。
5: 带你上去哪儿最好？
4: 有什么任务？
6: 有情况，
7: 行队有情况。
8: 目标是谁？
4: 行队有女朋友了？
9: 咱们是有嫂子了吗？哎，发张照片来看看呗。
10: 哎，咱们一帮单身狗，哪会知道约会的地方啊？

0: 没想到无往不利的邢大队长会被这种问题难住。哎，你平时不挺拽的吗？真到要约会的时候，露怯了。
1: 说不说？
0: 哎，以前在警校，你是班长，我听你的。现在可不一定。
1: 行，等老板来，翅膀硬了哈。
0: 啊。说，我开个玩笑。我呢，现在推几家店给你，都是人气比较高的地方，那些情侣们啊，都来这儿打卡。
1: 没少去啊你。
0: 那，我是去考察，为了生意。
1: 考察？
0: 嗯。
1: 这几年你带出来的女朋友就没重样过，渣男。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谁还没个年少轻狂过呢，是吧？但我现在不同，一心只追求事业。
1: 哼，我看到时候谁把你给收了。
0: 别说我，你邢个磊不是一直号称爱情绝缘体吗？怎么了这次？被导电了，
2: 服务员，他买单了。
0: 哎，酒还没喝完呢。
3: 白森会不会显胖啊？好像不太好。

0: 你看，这半俩呢是稍微偏甜一点的，如果你们不喜欢特别甜的，就吃这几个。
1: 我吃不甜的，我不吃，这都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2: 我不吃。好，
3: 你怎么进来的？嗯，
4: 小夏都快成半个队里的人了，跟谁不认识他呀？
1: 见到他就知道多半是来找你的，每次都是托你的福。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用，拿着吧。
5: 谁说我就买给你一个人的？我是请大家吃的，你没有资格拒绝。反正东西我送到了，我去上班了。
0: 小夏，
1: 拜拜。
2: 常来啊。
5: 好。
0: 副队长，
3: 这个你要是不吃的话，就交给我们处理。
0: 谁说我不吃？啊，对不起，那你们分了吧，分了吧。
4: 谢谢叔队，
0: 谢谢叔队。
2: 那我们拿走了，拿走了。
0: 哎，给我留两块啊。
6: 走吧。

0: 平时都很少有假期吧？
1: 啊，平时的话就是轮休，但是我们休息很少出去，就是打打球什么的，都是老爷们儿，也没什么事儿干的。那你平时休息都干什么呀？
0: 啊，睡觉，看视频。
1: 什么视频？
0: 手术或者是专家讲座。
1: 哦。
0: 你怎么问问题跟审犯人似的？
1: 啊。哎呦，那个，习惯了。
0: 你看过画展吗？
1: 画展。
0: 有没有喜欢的画家？
1: 哦，
0: 嗯，正好，好像我听说，下个月有一个莫奈的画展要开。
1: 啊，那个。昨天我姐带我去相亲，然后那女孩问我同样的问题，她问我喜欢什么艺术家，我说没时间这个你别多想了，反正有我在相亲必败，我还是喜欢我自己喜欢的。但是那个画的话，我小时候去法国看过莫奈的睡莲，确实还挺好看的。你想不想去？要不然我陪你。
0: 好，我还没出过国呢。
1: 哦，我也是小时候经常出去的。哎，要这么说，我父母跟你的职业还有些关系。我父母是做医疗器械代理的，所以小时候经常有机会出国。
0: 我自从上了医学院之后，都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我爸妈在老家开了一个小馆子，也挺忙的，也顾不上我。我们现在是去哪儿啊？
1: 啊，西郊那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薰衣草花园，我带你去看。
0: 薰衣草花园？
1: 嗯，听说那边有超过500亩的薰衣草的花园。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浪漫。一进去你就能看到满眼的紫色，就特别漂亮。
0: 你傻瓜背不出来还打小抄。

0: 完了，薰衣草白水道。这怎么也没想到今天下雨啊？嗯，
1: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啊。
0: 嗯，没事，咱还有 B 计划。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网红餐厅，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改造，我们去那儿也不远。
1: 好啊。
0: 哎，好的，城东区是吧？好，马上到。紧急任务。
2: 现在就要去啊？
0: 不好意思。
2: 没事。

0: 傅先生练得不错啊，不需要我教你。不是我专业，是你们在旁边看着，我就超常发挥。你是不是对每个女教练都这么说？怎么会？又不是每个女教练都像你这么优秀，怎么能激发我的潜力啊？ 今天这道动作吧，有几个地方我还不大明白，可是咱这课时快到了，怎么办呢？哎，要不今天晚上咱一块吃个饭，我请你再给我讲解一下，好不好？你看看外面，这么大呀，肯定又堵又不好叫车。咱们呢一起吃个饭，等雨小一点，我开车送你回去。
1: 那你等一下，我去换个衣服。

喂，秦亚队长，约会顺利吗？现在，大哥，你知道现在外面下多大的雨吗？好，好，好，我知道了。上辈子欠你。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吃不了饭了，临时有个任务。

0: 哎，宝贝儿，你不是跟秦管理约会去了吗？
1: 这个人约我出来玩，现在把我扔下来出任务去了。
0: 不是吧？外面下这么大雨，他把你一个人丢路上了？
1: 哎呀，你就甭管那么多了，你快点来接我。
0: 行，你现在在哪儿啊？
1: 我给你发位置。

0: 太堵车了吧？太堵车了，下雨。你没开车啊？啊，又撞了是吗？哎，我快冷死了。
1: 快点，快点，行，我补偿你，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0: 我想，你就去那个之前想去没去成的那家饭店。好，
1: 走，
0: 哎，等等会儿。喂，你好，
2: 你医生吗？
0: 是。
2: 啊，你好，我新哥给朋友，我来接你的。
0: 啊。
2: 哎，我到了，到了，看见你了。
3: 上车啊！
0: 不好意思啊，现在这么大雨，还麻烦你，我朋友来接我了。
3: 啊。哎，你是不是那个纪实频道的主持人，第一现场的外景记者阮廷夏呀？
0: 你知道我呀？
3: 我叫陆峰，我每期节目我都看，我特别喜欢你。
0: 谢谢你啊！
3: 这么大雨，别站着说话了，快上我车，你们去哪我送你们。
0: 没事，真不用了，我们打车了，不用麻烦你了。
3: 那哪行啊？行队给我下了任务的，你们要不走的话，我可没法交代。
4: 小杰，你还走不走啊？
0: 啊，你
3: 哎，别动别动，我来。不好意思啊，师傅，来，那拿着。行，不用找了，谢谢啊，我们不上了。上车。
0: 啊，好。
3: 来。
0: 啊，谢谢。
3: 哦，我梦玲。来，你一车。
0: 哎，谢谢。
3: 哇，好大的雨！来，快擦吧，快擦。
0: 谢谢，
5: 谢谢。邢科磊也太不靠谱了，怎么能扔下你不管呢？
0: 啊，那他这任务在身也没办法呀。
3: 特警是这样的，手机24小时开机，备勤待命的，有任务随叫随到。当特警的女朋友是比较适合。哎，不过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女朋友随叫随到。
5: 头发都湿了，到时候再感冒。
0: 没事儿，我没那么娇气。你把椅子擦擦吧，那露腿呢。
5: 确实有点冷。
0: 陆总，哇！
3: 别这样！
0: 真的，今天麻烦你又是接我们，然后又带我和小夏来了这家我们俩一直想来吃没吃上的饭店。
3: 真没事儿，大家都是朋友。以后呢，你们要想吃，随时给我打电话。这家店老板我认识 ，VIP 包厢随时对你们开放。
0: 谢谢。
5: 谢谢。
3: 那会儿在警校，来了个武术冠军，邢克雷听了立马就来劲儿，不管不顾找人家上操场就 battle， 毫不客气就把人家撂趴下了，那叫一个威啊！

0: 整个警校都装不下的邢克磊了，结果呢，第二天，我们教官就领着那个被他打趴下的人过来报道，说是我们新上任的教导员。真的假的？你们是没看见邢克磊当时那脸花就绿了，生怕被穿小鞋，还在那装着一副啊我满在乎的样子。他还有这么傻的时候呢？你看他现在拽的二五八万的样子，上学的时候也挺二的，这种球是一大堆呢。
1: 那他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考警校的？
0: 我俩都是一中的，我们一中的体育强项呢，就是游泳跟射击。邢克雷射击高中时候就拿过全国冠军，游泳呢也是四项泳姿都拿手。年年参加运动会的。高三的时候呢，那个公安大学过来招考，我们教练就让我俩去考。然后人家一看那成绩，立马就要了。
1: 那你呢？
0: 我啊。
2: 我被他骗了，他跟我说，你肯定考不上。我说凭什么呀？虽然你样样是冠军，但我也没那么差呀。然后我就考上了。但是后来他才说，他是觉得他一个人去警校怪没劲的，让我去陪他。哎，
0: 那你们跟宋文波是不是也是一个学校的？
2: 不是啊，他以前是特种兵，转业以后特招进警队的。我是在警队才认识他的。嗯，所以。
0: 那你是真的当过特警是吗？那当然了。警校毕业前特警招考，我跟邢克雷都考上了。不过后来被我妈逼着辞职。
2: 看你这个样子吧，不像能干特警。你看人家说诺一站在那儿，一身正气。
0: 你这一晚上提那木头好几次，怎么你俩很熟吗？
2: 算什么吧，嗯，算什么，熟透了都。嘿，
3: 是是是，不只是熟，我现在追他，怎么了？
0: 你追舒文波？
2: 嗯，
0: 你吃错药了吗？你，
2: 他吃错药了。
3: 我也觉得我吃错药。你看我啊，人美心善，端庄大方，工作稳定。
0: 经济独立，有本地户口，我还有车有房，他居然不喜欢我，没道理啊！就是啊，
2: 像你这么优秀美丽的姑娘，他都舍得拒绝，太没道理了。
0: 你说你脑子不好啊？我跟你说啊，你就是没被人拒绝过，这猛的来了一个不买你账的啊，你就觉得不行了。人家是老实孩子，你别的是开玩笑，听见没有？
2: 不信我搞不定他。
0: 你可别逗他啊！那木头没谈过恋爱，会当真的。
4: 那谁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电我呀？
0: 啥电你？
4: 什么电他？他第一次去特警基地采访，舒文波就带他去参观那些器材，然后就拿那个抓捕手套电了他一下。他非要说人家电他，大姐，那叫一个电法吗？
2: 就是电了。
4: 就是电我呀！哦，电，电死我了！我跟你讲，
0: 来来来来来，
4: 丧心病狂！来。

0: 哎，我本以为这大清查结束以后能休一天，谁想到又来一个特殊交流培训，居然一天休息时间都没有。不是你个单身狗，休不休息就这么重要吗？啊，咱们队长刚跟米嘎在一起，然后紧接着就这么多天见不着面，那岂不是更……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开车的？这很不安全，你知不知道？
2: 这车我已经用了，给我滚蛋！
1: 哎，怎么你说话怎么这样呢？你差点撞我车！你说我车啊？这车又是我先看见的，你怎么能这样呢？
3: 先看见，
1: 啊！
3: 你叫了车，他能答应你吗？
1: 哎啊！哎，你别动手！你干嘛呢你？
2: 我
1: 干嘛？你们别打！你们
2: 讲不讲道理？
1: 你别打！你讲不讲道理？
2: 哎，干嘛？别打！
1: 啊！
2: 别打了！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
2: 嗯，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领略那些微小但可怕的无情杀手，究竟是怎样可怕的能力，让蚊子成为了昆虫之中当之无愧的杀人魔王。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22公斤的狗狗与一头近1吨重的公牛发展出了奇妙的友谊。在最后的自然档案中，您将看到在遇到危险时，蛇蜥会施展出怎样的绝技来保全性命。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世上蜘蛛千千万，但要数狼蛛最令人闻风丧胆。恐怖的样貌足以把人吓出一身冷汗。
1: 几乎所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都有它们的身影，比如中美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
0: 体长近30厘米的巨人食鸟蛛是狼蛛中最令人恐惧的存在。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这种狼蛛有时会以陆栖鸟的雏鸟为食，但其他小动物同样受它青睐。
1: 凡是它们能吃下的，比如昆虫、小啮齿类、青蛙、蜥蜴，都是它们的食物。
0: 另一种狼蛛，巴西鲑鱼粉红食鸟蛛，它的名字十分有迷惑性。其实鸟类很少会出现在它们的餐桌上，它们更不会下河捞鱼吃。
1: 它们身上的毛呈现出玫瑰一样的颜色，是艳粉色的，这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0: 不过有一点在狼蛛之中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十分擅长伏击捕猎的高手。狼蛛腹部的喷丝头中可以吐出蛛网，这是狼蛛用来筑巢的关键材料。
1: 它们主要用丝来建巢穴，也许是在树上，也许是在地洞里。
0: 狼蛛的巢穴有着十分复杂精巧的设计，它们甚至会用一张丝质半网来设置一个家庭报警系统。一旦有猎物走进它布置的天罗地网，暗网便会被触动，狼蛛就知道可以开饭了。
1: 狼蛛会躲起来，等着猎物继续靠近，然后猛扑上去。
0: 在几乎没有视力的情况下，狩猎一气呵成。
1: 狼蛛长了8只眼睛，但基本上都是摆设，它们只能辨别明暗和一些动静。它们形成图像的能力不是很强，也没有很好的深度知觉。
0: 虽然8只眼睛都成了摆设，但狼蛛身上的体毛起到了替代眼睛的作用。狼蛛能够敏锐感知周围世界，这些体毛功不可没。
1: 狼蛛的体毛非常灵敏，它们能探测到轻微的动静，比如周围环境中的震动。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只猎物在落叶堆里快速爬行，它们就能探测到那种震动，知道可能有猎物来了。
0: 光有敏锐的感官系统是不够的，狩猎还需要一套趁手的兵器，比如巨人食鸟蛛那长达2-3公分的大毒牙。
1: 它们的毒牙是中空的，连接着毒腺，里面注满了可以让猎物麻痹的毒液。
0: 虽然长着恐怖的毒牙，但巨人食鸟蛛并不会咀嚼食物，它的嘴只适合吸食液体食物，也就是说它必须把猎物变成汁液。
1: 它们用嘴边的附肢向猎物注射强效毒液，附肢就

0: 就像他们的毒牙，被称为鳌牙。这对鳌牙注射的毒液效果惊人，可以液化猎物的组织，让它快速腐烂变成肉泥，然后巨人食鸟蛛就可以把猎物吸进嘴里了。
1: 除了敏锐的感知和威力无比的巨大毒牙，这种狼蛛还有坚硬的外骨骼来保护自己。巨人食鸟蛛是将感知、攻击和防御这几个属性点满的猎手。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杀手同样可怕，他是昆虫界的吸血鬼。虽然体态微小，但他也拥有使人一命呜呼的能力。蚊子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害虫和杀手。这种已经存在了3000年之久的生物，用血债累累来形容它可以说是相当贴切。它杀死的人类不计其数。生活在野外的蚊子顶多只能存活几个星期，如果遭遇天敌，那么它的生命会更短暂。它的天敌有一长串，包括鸟、鱼和蜘蛛，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繁殖。人类的血液是它们繁殖的最佳养料。公蚊子并无害处，母蚊子才是真正的全民公敌。
2: 母蚊子简直是老天派来惩罚我们的，它们飞出来吸食我们的血液，一是为了果腹，二是为了获取血液里的蛋白质，它们只有靠血红蛋白才能产卵。
1: 一汪死水最适合做母蚊子的产房。
2: 它们以血液大餐里的蛋白质为原料，将血红蛋白转化成卵在成熟过程中所需的卵蛋白，而且卵蛋白也有助于幼虫的发育。
1: 卵很快变成幼虫，也就是孑孓。这些孑孓在水中上下垂直游动，并通过尾部顶端一个小小的管子呼吸。
2: 它们会游到水面，通过那根呼吸管与外界相连，获取它们所需的空气，然后它们收回呼吸管，垂直潜回水下。
1: 蛹是它们成年前的最后阶段。
2: 幼虫化蛹，蛹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小的逗号，它能四处游动，能呼吸，但是不再进食。
1: 从一个蛹中破茧而出的不光有蝴蝶，也可能是令人讨厌的蚊子。成熟的公蚊子通常以植物的汁液为食，它们在与母蚊子交配后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几天内就会死亡。而母蚊子会马上去猎食血液，以便尽快产卵。母蚊子开启了嗜血模式。母蚊子寻找猎物主要依靠三样法宝：化学传感器、视觉传感器以及热传感器。它用化学传感器追踪猎物呼吸时排出的物质，以此寻找血液健康的人类和某些动物。
2: 所以母蚊子能探查到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然后迎风飞向二氧化碳的源头。
1: 母蚊子甚至能够区分不同颜色以及前后紧别的不同。猎物的活动量越大，它越容易找到它们。确定猎物后，它便会开启热传感器追踪热源。
2: 他要确认猎物是不是活的，有没有呼吸。
1: 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用蚊喙刺入皮肤吸血。
2: 蚊喙就是他用来叮咬我们的器官，这是一种刺吸式口气。蚊喙是针状结构，里面有两根中空的吸管，
1: 其中一根管子是吸食血液用的，另一根用来向猎物的皮肤内分泌唾液。
2: 它往我们的皮肤里吐了抗凝血剂，所以你感觉不到疼痛。

0: 而且你的血液也不会凝结。
1: 如果他不注射含有抗凝血剂的唾液就开始吸血，受害者的血液会凝固，堵住他的口气。这种唾液正是导致红肿瘙痒的罪魁祸首。大部分母蚊子在其短暂的一生中通常只会吸一次血，但有些不知足的蚊子会选择多吃一顿大餐，但殊不知这会给他的受害者带来严重的后果。
0: 他们第一次吸食血液的时候，会沾染受害者身上的各种寄生虫、病毒或者细菌。如果母蚊子有幸吃到了第二顿血液大餐，而它又携带有第一顿血液大餐中的感染源，那就危险了。它会把那些病菌传染给第二位受害者。
1: 比如疟疾和西尼罗河病毒等病原体，对人类来说实际的情况可能更加恶劣。
0: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蚊子将疾病传播到了几乎整个世界。因为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蚊子扩大了它们的活动范围，从疾病多发的南半球飞到了疾病不那么多的北半球，而它们飞到哪里就会将那些疾病带到哪里。
1: 夺走人命无数的蚊子是昆虫中的头号杀人狂魔，而接下来出场的这位猎手自身的恐怖程度并不亚于硕大的狼蛛和微小的蚊子。没几个人能见到蝎子后做到面不改色。致命的尾刺、巨大的前肢和充满攻击性的行动方式，足以让它成为人们的噩梦。在我们的世界里，节肢动物几乎无处不在。这个巨大的群体包括昆虫、蛛形纲、甲壳纲以及更多，它们几乎占据动物总数的 90%。 无论是六条腿、八条腿还是100条腿，它们通常生活在最恶劣的环境里。蝎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出现于4亿年前还是一片荒蛮的地球。在当时的环境下，蝎子的处境怎么看都不是很占优势，但它凭借强大的适应和繁殖能力走到了今天。
2: 它们不仅很好地适应了环境，而且食谱也非常广泛，从啮齿类到蜥蜴再有蛇都有。它们长着一对大翅，可以牢牢地抓住猎物，所有这些把螳螂塑造成了一位优秀的捕食者。螳螂在这方面非常杰出。
1: 但这些可怕的猎手却有一个明显缺陷，他们的视力几乎为零。
2: 蝎子长了6只眼睛，但是他们不怎么用视力，而是靠感知，比如听毛和化学信息素、空气的运动。他们能感觉到震动，蝎子就是这样寻找猎物、捕捉猎物的，而不是靠视力。
1: 在侦测到猎物之后，他们就会加速追上去。
2: 蝎子很灵活，夜晚经常可以看到它们在森林地面的落叶层、石头和沙地上飞快地爬过。
1: 对蝎子来说，最好用的武器莫过于它们的前肢。猎物很难能从这对大钳子的掌控下逃脱。
2: 不同种类的蝎子对钳肢的使用有所不同，有些蝎子的钳子非常大，非常非常强壮，他们用它紧紧地钳住猎物，然后用力撕扯杀死猎物。有些蝎子长着很小的前肢，像是发育不完全的样子，但是有粗大的尾巴，他们只用前肢来捉住猎物，却没有力气把它们杀死。
1: 被抓住的猎物只能在带毒尾刺的宣告下迎来自己的死亡。尾刺向猎物注射危险的毒素，
2: 蝎子的毒素可以让猎物麻痹，杀死它们。蝎子注射的是神经毒素，能引起麻痹，让猎物无法动弹。除此之外，它还会从内部分解猎物，将猎物液化，所以它是一种蛋白消化酶，能

0: 帮助蝎子进食。
1: 一套冷酷无情的流程走完，是时候享用大餐了。
0: 蝎子的螯肢是嘴的一部分，用来吸食猎物的体液或者抓住猎物。它们是独立活动的，可以帮忙把猎物送进嘴里。螯肢单独左右活动，你会看到它们做出咀嚼或者类似于咀嚼的动作，这是在把猎物拖进嘴里。
1: 虽然蝎子看起来非常的恐怖，但真正能伤害到我们的只有24种。要知道，世界上的蝎子有1500到2000种。恐怖的捕食者，高效的猎手，生存大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蝎子都位居地球上最强悍的昆虫杀手之列。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俄亥俄州马里斯维尔，一座典型的农业城市。在这个以这里的草更绿为口号的城市中，一群特殊的居民在此生活着。
3: 我们是一个宠物收容所，有猫，还有一些没人要的小宠物，比如仓鼠，还有老鼠。
1: 在占地6.5公顷的日出收容所，170余只曾被虐待抛弃的动物在这里找到了温暖的归宿。
4: 得保证它们吃饱，不过有的都该减肥了。
3: 我是犹太妈妈，总怕孩子没吃够。
4: 鸣笛对动物的喜爱绝对是天生的，绝对是融在他的血液里的。我从没见有谁像他那样喜欢动物的。
3: 每年的感恩节，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叫做感恩火鸡。我会为火鸡庆祝，而不是吃掉火鸡。
1: 在诸多动物中，斗牛犬强斯的故事最为传奇，也同样最为感人。
3: 我和卡罗尔总是把动物当人一样对待，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宝贝儿，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强斯。他憨憨的，很忠诚，很友好，很有趣。一个好伙伴应该具备的优点，强斯都具备了。他是我的好朋友。
1: 强斯是一只6岁大的斗牛犬，由于媒体不断报道斗牛犬的恶性伤人事件，以至于这种狗在部分城市被完全禁养。
3: 很多人对他们有很深的误解，因为他们凶名在外，这太可恶了。其实他们是一种很好的狗。
0: 很多人被媒体的宣传所误导，对斗牛犬敬而远之，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精心养育下，斗牛犬也完全有可能成为脾气温和的狗。
1: 在强斯仅6周大的时候，他就被迫与母亲分开，被拿到跳蚤市场上售卖。
3: 他应该和母亲再待上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小时候更可爱，更容易吸引人们购买。
1: 或许是命运使然，鸣笛听说了这只惨遭虐待的小狗。
3: 他当时的主人不怎么收拾狗屎，而小狗会吃屎，所以他就1天24个小时把狗锁在厕所里。我说你不能那样，那样他长大后会发狂的，你还是把狗卖给我吧。于是我就买下了他。我把他带回家，从此他就沐浴在爱河里，他就像一只小猪。
1: 斗牛犬一直被当成斗犬培养，
3: 直到今天仍然有斗狗场在运营，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1: 这项野蛮运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一种名叫"搜狗斗牛"的游戏。 强撕的斗牛犬祖先会接受扑向公牛的面部和咬住公牛口鼻部的专门训练。

直到公牛或者狗死亡，比赛才会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强斯与这头大家伙的关系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了。这头一吨重的公牛叫维斯利，

0: Go find your cow.
1: 有一年的感恩节前，卡罗尔和我去一家农场救助一只火鸡。我们不知道这家农场也养牛，而我们遇到的第一只牛犊就是韦斯利。我伸出手，它舔着我的手指。我对农场主说，我想把它带回家。他说，你掏125美元就成。我说，你本打算怎么处置它？他说，用船把它运到屠宰场卖小牛肉。我心到你了，我们到哪儿都尽力地帮助动物。嗨，韦斯利。
2: 所以我们又多了一头公牛。
3: 韦斯利是一头4岁大的荷斯坦奶牛，由于是肉牛，它们很少能活到自然寿命。如果任由其生长，这种牛能长到6800公斤。它们是独居动物，领地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有攻击性。
2: 我养过公牛，这种动物能变得很危险。
1: 虽然韦斯利在一天天长大，而强斯的块头一直没变，但他们直到今天仍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
2: 在他们小的时候，牛犊显然是唤起了狗的父爱本能，这并不特别让人感到吃惊。有趣的是，当年的牛犊已经彻底长大了，但他们的友谊至今还在。我从没见过这么大个儿的公牛。
4: 借过，我得过去。
2: 让开，小子，打扰了。
4: 兽医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公牛，他说得很对。
1: 兽医告诫我们不要被韦斯利压倒，兽医有点怕他，因为他个头太大了。
2: 我养过公牛，这种动物能变得很危险，他能杀了我们。
1: 我们想过，要是韦斯利长大后脾气不好，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关爱他，很关注他，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情。现在他已经4岁了，但还是像以前那么乖巧、可爱、听话。
2: 他不知道自己是大块头，他以为自己是小狗。在比较小的时候，他经常走到门廊上，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强斯能进房间，而他不能进。
1: 我觉得没有多少狗会跟牛成为最好的朋友，反正我没有听说过。
2: 韦斯利和强斯的关系可能是一个例外。
1: 但我们觉得这太正常了。公牛有1吨重，而斗牛犬以性情暴躁著称，但是他们的确非常关爱彼此，让人感动。
3: 韦斯利的出现让强斯不再孤单，但寿命差距意味着他们注定不会永远都像现在这样开心。
1: 一头公牛能活到25岁左右，韦斯利现在只有4岁，斗牛犬强斯现在大约6岁，而狗能活到15、16岁就很不错了。
2: 等韦斯利上了年纪后，强斯早就不在了。我不知道牛是否有思维，我觉得他可能会感觉到一点变化，但他早晚会忘了一切，他会忘了强斯。
1: 我很熟悉动物，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承认他们有记忆、有情感，会建立友谊和感情。在我眼里，他们有感情、有记忆，会产生友谊，会伤心难过。他们的确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快乐，我感到很幸福。

这只长相奇特的蜥蜴叫做蛇蜥，也称无腿蜥蜴。它还有一个外号叫断尾蛇。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它们的尾巴能够自动断裂，尤其是在它们遇到危险的时候。用现在流行的一

一种说法就是，这种动物有一种破碎感，因此它也被称为脆蛇蜥。其实很多蜥蜴都具备断尾求生的能力，但蛇蜥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大尾巴占据了它身体的三分之二，因此它的尾巴能够断成好几节，每一节都能通过扭动来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而自己可以趁机溜之大吉。这是一项奇妙的求生本领，目的是尽量长时间的迷惑敌人，让蛇蜥带着头部和完好的身体逃走。蛇蜥本身也不会太担心身体受损，因为过段时间尾巴就会再生，新的尾巴更短，也更加圆润。蛇蜥具有可闭合的眼睑，而蛇没有。与蛇不同，蛇蜥的颌部不能扩张，而且没有毒牙。它们只能吃小型猎物，比如甲虫、蚱蜢、蜘蛛和小老鼠，这就意味着它们不能大口享用大老鼠这样的美味。知道蛇蜥如何爬行吗？它们留有宽骨的残余和退化的后肢，用来帮助拖动身体前行。作为一种在爬行动物中不那么出众，甚至有点边缘化的小动物，同蛇类相比，蛇蜥是显得那么没有存在感。但是为了生存，蛇蜥照样付出了一切，至少它付出了三分之二的身体。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六十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1: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六十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2: 22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当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3: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4: 好嘞，谢谢，
0: 走走。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4: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5: 太滑了，上不去。
6: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7: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说不清。我那天，那个坡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8: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7: 把住啊，别往下
9: 走着点，别往双上走。
8: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1个礼拜吃的用的
9: 一百天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找个主意。
1: 吃完饭以后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见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铁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队长。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线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马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机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线区的巡检高山上的一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作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90年的时候，吃着大不上种就毛了一块。

0: 一把了，还有个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都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
1: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战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2: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1: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3: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业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4: 这是驴驼水，那个
5: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4: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5: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6: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7: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铺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7: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跟着。
5: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1: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7: 当时送水

0: 那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也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公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完也就没了。真可惜那头驴啊！
1: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岛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三十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动点。
1: 这块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外向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肠里头废了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那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这如果是倒在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的冻僵了，然后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

0: 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1: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

0: 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1: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2: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3: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的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咬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10乘10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工作40年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2: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4: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是吧？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事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2: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5: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2: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得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

0: 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0: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2: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2: 对，
1: 嗯，
2: 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3: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3: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3: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3: 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3: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0: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

0: 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0: 自己
1: 置？
0: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0: 对，
1: 这样一个，
0: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0: 哎，一些群组吧，
1: 发
0: 类似
1: 表
0: 这
1: 自
0: 样
1: 己的观点是
0: 的，
1: 吧？
0: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

0: 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
1: 中
0: 完善，
1: 逐步完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哦，已
2: 就
1: 经
2: 非
1: 方
2: 常的，
1: 便到这种程
2: 就
1: 度
2: 是非常的方便。
1: 了。
2: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出来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 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2: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
0: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2: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

0: 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啊，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嗯，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临河区税务局上门辅导暖心护航退役军人创业；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哈尔滨学习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0: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1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0: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0: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

0: 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1: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一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习考察，开展经贸洽谈，推进项目合作。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了孟华强一行。
2: 会见中，王和生对锦州市考察团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哈尔滨正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锦州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对接，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哈尔滨给予锦州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希望双方在东北全面振兴进程中寻找合作契合点，深化创新协同，推动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随后，孟华强一行深入高校企业考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孟华强与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挺座谈。孟华强指出，哈工大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希望双方在共建科创平台、核心技术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探索科创园新模式。刘挺表示，锦州产业方向与学校优势学科高度契合，学校将在锦州设立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锦州产业转型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孟华强与集团总经理陈友芳会谈时表示，希望集团进一步扩大在锦产业布局，推动港口从物流通道向产业承载平台延伸。陈友芳表示，将依托锦州优质花生资源，实现本地化生产，与锦州企业渠道共享、品牌共建，同步深化物流合作。在哈药集团，孟华强一行参观三精制药展示中心，了解企业制改数转进展。孟华强表示，锦州在制药包装、化学原料药、医药仓储等领域基础扎实，五所三甲医院可为创新药临床试验提供支撑，期待双方深化对接合作。哈药集团副总裁夏继成表示，集团在原料药研炼、补炼、强炼、出口物流通道建设方面与锦州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发挥优势，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落地。孟华强一行还考察了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哈尔滨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城市更新及文商旅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做法。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
3: 理论宣讲初心出彩，青春力量凝心聚力。8月13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第10组走进锦州市直机关开展宣讲活动，全市170余名青年理论宣讲工作者齐聚一堂，认真聆听、用心感悟示范团4位青年宣讲员的精彩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们结合自身的经历，以青年视角与话语解读“十五五”蓝图，用一线故事凝聚振兴力量，搭建起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青年的连心桥。
2: 本次宣讲打破传统单一说教模式，4位青年宣讲人带来4种差异化创新性宣讲形式，以青年视角讲理论，用身边故事化担当，让严肃理论变得鲜活生动，可感可学。宣讲员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以实物展示式宣讲，以地质青春奔赴“十五五”新征途，展现科研青年扎根基层的责任担当，通过情景对话带来心向阳光、青春

0: 敢为，彰显新时代青年实干奋进的风貌。以铸魂利剑守初心，兵工薪火耀辽宁的温情叙事，讲述红色传承与追梦历程，更续红色血脉。以财政之志助振兴之基，深入浅出解读财政政策赋能辽宁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1: 理论宣讲呢，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今天的这场宣讲也非常的接地气，我深刻的领悟到了用轻言轻语来搭建党和青年之间连心桥的作用。在今后，我也会将今天的这份感悟转化为行动，努力的让自己的宣讲也更加的有温度、有力量，用身边的故事来讲好党的理论。
2: 刚才几位宣讲员的宣讲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我意识到了虽然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岗位，但是奋斗的底色却是相通的。那么我作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我会把在今天活动中学到的一些新思路、新方法带入到我的红色讲解一线当中去，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整场宣讲将宏大理论转化为接地气的青春故事，既是省级示范宣讲，也是针对本土骨干的实战培训。锦州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建强本土青年宣讲队伍，创新载体形式，常态化开展特色宣讲，让青春之声响彻基层，凝聚青年奋进实干、助力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
3: 日前，临河区人社局零工之家联合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开展辽绣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围绕非遗传承与灵活就业双向发力，特邀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非遗辽绣技艺传承人何晓霞现场授课，为辖区刺绣爱好者夯实技艺基础，拓宽就业渠道。
4: 理论课堂上，何晓霞结合生动讲解与图文素材，带领学员回溯辽绣千年发展历程，细致梳理这项传统技艺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与文化价值。
5: 能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锦绣工坊也很喜欢，而且对这个传统手工刺绣呢，看出有热情。将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会带着这些刺绣热爱者进行这个传统刺绣的实操学习，希望大家能感受这里的一些刺绣美好。
4: 实操教学阶段，学员围坐绣架旁，手执针线，跟随指导练习基础针法，从穿针引线、勾勒纹样轮廓，到选配绣线色彩，把控运针节奏，大家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6: 通过上午何晓霞老师的精彩演讲，让我了解了刺绣的历史文化底蕴，然后又通过刺绣让我很喜欢，下一步好好学习。
4: 据了解，一年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多次搭建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平台。此次辽绣培训招募信息依托临工之家线上渠道发布后，市民咨询报名热度高涨。本次共有20余名学员到场参训。
2: 临工之家搭建的是就业供需桥梁，本次活动传承的是辽绣非遗，助力群众就业，实现双赢。今后呢，我们会持续推出各类技能型培训、岗位对接等就业服务，用心做好群众身边的就业驿站，可以帮助更多居民呢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7: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8: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0: 被适配暑期参观高峰，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文化供给，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1: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0: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堂浸润人心，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锦州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惠民新政正式实施，很多家长对接种年龄、疫苗防护效果、疫苗种类选择、补种规则和接种安全存在诸多误区与疑问。海波访谈特邀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做客演播间，结合一线真实工作案例，通俗解读免费接种政策，解答家长高频难题，普及科学防护知识，纠正认知偏差，为锦城花季少女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科学认识 HPV 疫苗，筑牢青春健康防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时下，盘锦港全体干部职工抢生产、保畅通，全力保障港口货运高效运转。数据显示，今年6月，盘锦港全月累计完成集装箱船舶作业54艘次，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5万标箱大关，刷新建港以来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历史记录。
1: 走进盘锦港作业现场，岸桥起落有序，集卡往来穿梭，各作业环节紧密衔接，高效运转。一线作业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作业规范，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转运、堆存等各项工序，以高标准、严要求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每一艘船舶高效靠离，每一票货物顺畅周转，持续跑出港口生产加速度。进入夏季以来，航运市场持续回暖，船舶到港频次密集，货运需求稳步攀升。面对旺季生产压力与高温天气双重考验，盘锦港科学研判航运形势。

0: 统筹安全与生产，不断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深挖港口作业潜能。港口调度部门立足生产全局，精准梳理船舶到港计划，动态优化作业流程，科学排布班次，高效衔接装卸、转运、仓储各环节，有效破解船舶集中到港、高温作业受限等难题，大幅提升船舶周转效率和港口吞吐能力。此次单月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000标箱，创下历史新高，是盘锦港运营能力、服务效能、枢纽能级持续提升的有力验证，也充分彰显了盘锦对外开放口岸的强劲活力。盘锦港将持续优化作业模式，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优化营商服务环境，严把安全生产关口，抢抓航运旺季机遇，全力冲刺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为盘锦市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能级提升贡献力量。
1: 朝阳浪马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产业优势，通过数字化改造破解发展痛点，推动企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朝阳市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范本。
2: 浪马轮胎成立于2003年，主营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农业轮胎、工业轮胎等，产品远销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为在多个层面实现突破，企业打通多套数字化管理系统，建立轮胎全生命周期数字档案，搭建全车间数字孪生管控平台，配套 AI 视觉检测设备，精准筛查产品缺陷。各类智能装备全面投产后，浪马轮胎在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等方面成果突出，获评省级 5G 全连接工厂、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下一步，浪马轮胎将持续深化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依托成熟改造经验，助力中小企业破解转型难题，以产业数字化实效赋能朝阳工业强势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企业力量。
1: 进入暑期，锦州市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锦州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1: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3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6: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7: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

0: 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1: 是晚上20:42，有品数有点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0: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菊花岛南海浴场两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两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31，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二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2: 短短2天时间，绥中兴城海域接连发生3起险情，一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闻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2: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3: 传承千年词韵，共赏雅气风华。近日，阜新市海州区河北街道在318文创市集创新举办博古巨雅海州词语首届景德镇瓷器交流市集，众多景德镇瓷艺商户以瓷为媒，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为广大收藏爱好者市民群众奉上一场陶瓷文化盛宴。
4: 市集现场烟火氤氲，古意盎然，青花茶具、粉彩赏瓶、手绘瓷盘、仿古瓷摆件等各类景德镇瓷器琳琅满目。来自瓷都景德镇的商户带来历朝制式精品当代陶艺佳作，釉色莹润，器型丰富，充分展现景德镇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的陶瓷艺术特色。摊主们耐心为市民讲解陶瓷烧制工艺、纹饰典故、收藏品鉴知识，不少陶瓷爱好者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千年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感谢海珠区区政府河北街道为我们搭建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原来就一次听说咱们的博古巨雅文化活动做得特别好，恰好借此景德镇申遗成功的契机，我们把这一堂活动带到阜新，带到海珠，我们从景德镇带来了30000件精美陶瓷，今后我们还会经常参加咱们博古巨雅的活动，引领更多的景德镇的商家常到阜新来。
4: 市民在摊位间徜徉游览，一边观赏名家瓷作，一边与商户沟通交流，挑选心仪藏品。大家在赏瓷、鉴瓷、陶瓷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景德镇陶瓷文化，领略非遗陶瓷技艺的匠心传承。
6: 窑火匠心，邂逅海州烟火，传统文化贴近大众生活。街道工作人员积极对接商户，主动靠前服务，让广大市民不必远行。

0: 在家门口，便可观赏上万件来自景德镇的精美瓷器，近距离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市集汇聚了人气，汇聚了商气，形成了一夜兴百夜红的联动效应，持续拉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行业增收，搭建起了南北商家互通、藏友跨地交流的开放式平台，持续提升博古巨雅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1: 同时也吸引318市集广大文玩商户来此陶瓷交流，积极

0: 商户推介复心玛瑙产品。
1: 这次的活动呢，与众不同的是呢，是以景德镇的瓷器展销为主，也融合了我们复心市的玛瑙之乡。因为在景德镇呢，现在过去的时候啊，已经是地方文化，打造了中国文化，现在已经是世界文化。在上个月的7月25日呢，已经申遗成功。他们非常的高兴，也乐意和我们复心市的玛瑙文化互相的交流，也是互相的学习。这次我们文玩根雕艺术品和瓷器融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受到了我们复心市的广大群众的非常的欢迎。
0: 本次景德镇瓷器交流市集的举办，是海州区深耕文旅、收藏业态、活化民间文化资源的特色文旅活动，依托博古聚雅文旅品牌，持续推动南北文化互通交流，进一步激活古玩收藏文旅市场，拓宽辽西地域文化交流渠道。
2: 潮起海州，文兴街巷。下一步，河北街道将持续打造博古聚雅文化流量阵地，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常态化打造高品质的特色文化活动，为海州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河北力量。
3: 日前，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伊玛图镇第32届阜新杯农民篮球联赛开赛，来自全镇14个村的8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0: 伊玛图镇乡村篮球联赛兴起于1995年，与 CBA 同龄，30多年来从未中断。篮球赛以全民健身为主题，以健康、快乐、和谐为宗旨，其规模由小到大，办赛质量也日渐提高。随着一声哨令，篮球赛在村里的文化广场正式开始。参赛队员以村民为主，啦啦队是村民自发组织，还有操着一口本地口音的解说员。在乡亲们的加油呐喊中，参赛双方展开激烈角逐，比分交替上升。
4: 我们也是越来越喜欢和参加这些篮球赛，让我们可以锻炼下身体，让我们参加那个感受团队合作的力量。
0: 伊玛图镇村 BA 火爆的背后，是当地乡村振兴的加速奔跑。近年来，伊玛图镇实施采煤沉县区治理，新建爱伊家园小区，让村民住上了干净暖和的新楼房。同时，随着孵化工园区环保改造，过去的污染源得到了有效治理。如今，伊玛图镇旧貌换新颜，广大村民在赛场内外打头阵，在乡村建设中唱主角，在乡村振兴中得实惠。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浦发银行董事长张维忠、行长谢伟。
1: 吉利智慧工厂落地沈阳，带动产业生态不断完善。视线关注大厂亮相。
0: 前七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04.3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东北超常规赛末轮今晚开战，4地4场比赛同步开赛。
0: 从东北超到十五冬，重磅赛事互为赋能，效应叠加。瑞平，十五冬，我们东北的主场。
1: 火热进行中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寻味，在现场邂逅一场江南风味之约。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浦发银行董事长张维忠、行长谢伟一行。
2: 许昆林对张维忠、谢伟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浦发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围绕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补短板增后劲的大项目、好项目，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希望浦发银行进一步深耕辽宁，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基金运作，引入更多耐心资本，围绕城市更新、六张网建设、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深挖普惠金融、跨境金融等方面的潜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有力金融支撑。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优化金融生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0: 完善常态化证金企对接合作机制，为金融机构在辽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张维忠谢伟感谢辽宁一直以来给予浦发银行的大力支持。张维忠说，辽宁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产业科教等基础坚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明显改善，优质企业项目加快集聚，投融资需求旺盛，金融业发展质效显著提升。浦发银行将抢抓机遇，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立足自身所长，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融资、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金融资源投放力度，提供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浦发银行副行长康杰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在东北超开幕式上，战略合作伙伴吉利的甲醇新能源汽车一亮相，就引发了大家关注。通过东北超，很多人开始注意到吉利在辽宁的全新布局。其实这场产业与赛事牵手的背后，吉利汽车沈阳工厂已经悄然起航。
4: 这里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的这条生产线上，车辆正以每两分钟一台的速度正在下线。像刚才这辆车就是今天这条生产线上下线的第40辆车，它是一款吉利银河星耀6车型，也是一款甲醇新能源车，这也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一款主打车型。
5: 从我们投产以来，我们的工厂已经生产并交付了10000多台的银河星耀6 EF 产品，也实现了大约7亿的产值。
6: 这款车型支持甲醇、汽油、电力多能源混动。吉利将这款适配北方寒区的甲醇新能源车型落地沈阳，让新工厂起步就锚定新能源赛道。依托 CMA 架构、GEAP 新能源双技术平台，工厂具备多车型柔性生产能力。
5: 我们在一条生产线上既能合装发动机，也能合装电池、电驱、电机，那么实现了一条生产线柔性生产多种动力形式和多种车身尺寸的这么一个功能。
4: 相当于在这一条生产线上，既能生产燃油车，又能生产新能源车。
5: 是的，那新能源也分，既能生产纯电，也能生产混动，还能生产增程。
3: 吉利沈阳工厂的亮相，让人看到了一条先进产线。但回溯过往，这座工厂的前身北盛工厂本身就是沈阳汽车产业的一段历史。2000年第一台雪佛兰开拓者就在这里下线。近年来汽车市场格局面临新变化，沈阳始终缺少一个新能源领域有力的王牌。一个契机让辽宁快速找到了切入点。
6: 画面中的北盛工厂在关停后仅仅沉寂了3个月，今年7月23号，吉利沈阳智慧工厂正式亮相。
7: 在这个北盛工厂有了撤出的这个意愿的开始，我们省里头的相关领导就积极的在寻求新的企业能够落地。正是因为省级领导与车企的高层的不断的对接，才有了我们后续我们市委市政府和我们区委区政府同时成立了2级专班，然后呢多次的和这个吉利集团进行对接。
6: 基于双方需要契合基础上的撮合对接是最高效的。沈阳有成熟汽车制造基础和寒区应用场景，吉利有20多年甲醇技术积累和产能需求，于是甲醇新能源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切入点。专班提前完成资产梳理、政策配套、用工保障，仅仅一年，北盛厂区重新转动起来。
7: 通过快速成立平台公司，然后实现了对厂区的智能化技术改造，同时呢我们又给到了很好的这个政策配套，我们和吉利实现了深度的合作，让这个工厂能够成功的落地到我们这个沈阳，实现了当年关停、当年改造、当年投产、当年盘活、当年下车的速度。
3: 一个整车项目落地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于厂区围墙之内。吉利到来后，一批供应商随之而来，本地零部件企业拿到了新订单，传统燃油车零部件产业链也开始向新能源

0: 车配套体系升级。
1: 整车企业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带动能力极强，在辽宁已经有500多家规上供应商企业。吉利在沈阳落地之后，我所在的沈阳一宾公司就拿到了零部件的订单，像我身边的副仪表板装配生产线就是企业专门为了吉利的新车型配备的。
2: 这两台机器能多少钱？
3: 这两台机器加起快小快上千万了吧？
2: 上千万，我们也是加大力度的这种投入，也是对这个市场很有信心的人
3: 家。哎，是的，沈阳吉利落地了之后，对我们来说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去进入其他的产品组。
0: 一宾的转型正是产业链升级的缩影，吉利落地沈阳，几乎在同时，地通、乔路明等10家核心供应商迅速落户，预计本地配套率将达到40%以上。
4: 一辆车在路面跑起来，带动的是产业生态的完善。近日，沈阳市出台政策，对购买甲醇新能源乘用车给予补贴，预计到年底，沈阳市甲醇加注站点将达到50家。甲醇新能源这条技术路线正在把制造、加注、运营和应用场景连成新的产业生态。沈阳和吉利的故事已然开始。
5: 据沈阳海关统计，前7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04.3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额达2634.8亿元，增长12.2%，出口产品的含锌量越来越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6%，占全省出口总值的53.3%。集成电路出口增长7.7%，电工器材出口增长7.3%，汽车零配件出口增长10.3%，汽车出口增长17.8%。传统出口品类中，农产品出口增长14%，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增幅达35.8%。东盟继续保持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7个月进出口842.7亿元，增长20.5%。同时，新兴市场开拓步伐明显加快，对拉丁美洲和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7.3%和86%。本台报道。
6: 今晚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即将开启，4场比赛同步开赛，积分形势错综复杂，4强归属仍存悬念。请看记者从4地发回的现场报道。
7: 现在是下午4:50，大连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呢，稍后就将在苏一湾打响。那么此刻赛场内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台的互动秀。那么说到今晚的文艺演出，主题是绿韵山海，奋进当歌，开场就是我们大连的非遗项目长穗花鼓舞表演，当然还有我们来自呼和浩特队的特色的歌舞，大连本土的京剧还有武术，大连女足今晚也会惊艳亮相。另外呢，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南看台也会亮起 TIFO， 虽然说现在主题还是保密，但是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那现场的气氛可以说一个字就是夯。那么这几天其实球迷也很忙，都在算比分、算排位。因为今天晚上的4场比赛，除了鸡西对哈尔滨之外，剩下3场比赛可以说是剧情相互勾连。那么两支队伍到底最后谁能够晋级4强，我们拭目以待。
8: 我们的心态就是全力取胜，没有退路，背水一战，专注一致，一定要取胜，坚定信心。
9: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平稳的心态，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斗志去面对这样的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按照我们的要求，按照我们的打法，孩子们只要展现出来了，我觉得就应该没有问题。
10: 场内场外是两码事儿，场内一定要打出大连足球的精气神，从教练组到球员，大家这两天全心备战，其实打好比赛也是很好的尊重对手。所以我们苏一湾足球场，我相信会再一次响起沙拉拉的声音。
11: 我现在是在长春市奥体公园体育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文艺演出的彩排。那这个节目呢，是由小学生出演的秧歌表演。那这场文艺演出呢，除了有秧歌之外，还有街舞、评剧、京剧等等的文艺演出形式，可以说是亮点十足，精彩纷呈。
12: 我们今天演出的这个曲子叫《万马奔腾》，也是一个我们马头琴这个代表名作。不同以往，以前呢我们是在舞台上坐着拉琴，今天我们是都站着在一起拉琴，然后还有伴舞。这个东北超，我们把我们压箱底的节目都拿出来了。
11: 昨天我也是跟随两队进行了赛前的试训，那沈阳和长春呢虽然已经是锁定了出

0: 限名额，但是这场比赛呢将会决定常规赛冠军的归属。那昨天呢，两队也是表示出线无忧不代表赛场流利，90分钟一定会全力以赴。
1: 每场比赛都有压力，所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好每一场，争取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胜利，都能拿到分。
2: 对方的实力也比较强，但是我们这个还是希望这场比赛打出我们的这个作风、精气神，打出我们这个战术特点，争取主场拿下对方。
3: 我现在来到的是内蒙古通辽市的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一次通辽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战。那这一次呢，延边队只需要赢球就可以锁定四强名额，而通辽队则需要全力取胜才有晋级四强的可能。
4: 稍微有些紧张，但是更多的是兴奋吧，压力多少动力就双倍的动力，抱着必胜这个决心吧，反正就是击败延边。
5: 我是每时每刻都对我的队员是抱有200%的信心。我们也针对了这个延边上几场的比赛做了一些分析，我们都有针对性的部署。
6: 我们对阵通辽这场比赛，我们做足了全方面的准备吧。然后呢，也一些分析了他们的一些打法之类的，也有很有希望拿下这场比赛。
7: 对于对手的针对性的部署，我想不仅仅限于防守端，更在于我们的进攻端，还有转换时刻，所以是一个从全方位的一个准备。通过几场比赛的历练，我相信他们会在实战中成长，也需要这种高水平高质量的比赛让他们去成长。
8: 我现在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这里是15冬联动东北超推介活动的展位。继通辽和延边之后，十五冬筹委会把辽宁冰雪的魅力带到了同样有着冰雪运动底蕴的鸡西。活动现场会向球迷发放十五冬的宣传册和小礼品，并且组织九宫格射门赢好礼的活动。而在场内呢，现在正在进行赛前演出的最后彩排。今晚来自哈尔滨的40名俄罗斯舞者将精彩亮相，同时鸡西的200名学生也将穿上东北超八支球队的队服，在现场集结，共同见证鸡西和哈尔滨两支黑龙江球队的收官之战。
9: 近年来呢，鸡西充分挖掘冰雪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冰雪体育事业，广泛开展冰雪群众活动，冰雪体育竞技也屡创佳绩。此次呢，十五冬来到鸡西，不仅是一次宣传推广，更是一次与鸡西人民共享冰雪运动的难得机会。
10: 东北超激战正酣，今天是常规赛的最后一轮。辽宁举办的十五冬推广活动又为鸡西赛区添了一把火。届时东北超推广十五冬，此前已在通辽延边举办过两场，两大重磅赛事互为赋能，效应叠加。2028年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说话就到，辽宁是承办省，主场则是大东北。无论是冰雪资源还是竞技实力，可以说哥几个一个比一个夯。冰雪赛道串联起黑土地的文旅体等产业要素，让东北优质冰雪资源流动互通，聚力赋能，为产业升级、品牌出圈铺路搭桥。如果说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有效整合了四省区的文旅体商资源，叫响了整装东北的名号，那么十五冬的落地加持就是东北乘势而上、蓄力腾飞的又一次契机，是黑土地的一次再整装、再出发。从东北超到十五冬，以赛事为窗口，两大盛会为大东北搭起展示舞台、合作纽带与发展良机，也必将为全面振兴夯基垒台、重塑形象、释放新活力、展现新作为。
11: 当江南的市井风味跨越千里来到沈阳，一场舌尖上的相逢温情上演。火热进行中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寻味，一场热气腾腾的相聚正在拉近辽苏两地人新的距离。
12: 此刻不必下江南，这里能满足你对江南的万般想象。在沈阳浦河左岸的江苏美食洲，远道而来的商户们带着当地的食材和老手艺奔赴至此，让辽宁人切身感受江苏美食独特的韵味。
13: 盐城鸡蛋饼、盱眙小龙虾、正宗扬州炒饭，这些地道的江苏美食在浦河岸边飘香。

0: 重庆的味道也勾起了不少江苏人的家乡记忆。
1: 我离开家乡是60多年了，对家乡食品非常感兴趣。就这一晚上好多年没吃到了，这西域的这个小龙虾非常出名。
2: 我刚从江苏扬州宝应下飞机赶到这边来，在现场感受到了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烟火气。
0: 这次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让远道而来的江苏商户快速接触到了沈阳的消费市场，不少人有了留下来的念头。
1: 600-700斤吧，周末可能多一点。那这次来也是想考察一下东北市场对龙虾的反应情况，就这么火爆的话会把这个龙虾留在沈阳。我能把这个小龙虾美食带到沈阳来，那同时呢我在沈阳也尝到你们好多的美食，鸡架锅包肉是真的比较好吃。
3: 我是第一次到沈阳来，挺远的，1600公里。这个现在带过来的货就称作上这么多了。我先到了辽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沈阳博物馆，也欢迎大家到扬州来玩。
0: 接下来市集还将借助东北超第二现场的热度持续扩大影响力，把江南的风土味道融入辽沈地区的日常烟火中，让辽苏两地的情谊不断拉长。
4: 东北超是一个起点，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美食的交流，也会有很多的文化交流。下一场的话，我准备把我们扬州的杨志请过来唱一唱，把苏州的评弹请过来唱一唱，没有更多的其他的交流。
5: 一方小小的市集不只是舌尖的相遇，更是人与人的重逢。这份跨越千里的烟火气让我们在沈阳浦河左岸切身地感受到了辽苏两地情谊之间这场生生不息的双向奔赴。
0: 本台报道。
6: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报道，辽宁抚顺持续推动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雷锋精神代代传承。报道说，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也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积极拓展学雷锋活动内容，持续推动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让雷锋精神在传承中历久弥新，在实干中薪火相传。在雷锋派出所，民警们接过雷锋枪，为民守四方。在中国工商银行抚顺雷锋支行，雷锋存折仍在续存善款，进行爱心接力。在雷锋小学，雷锋留给学生们的针线包、储蓄盒、节约箱三件宝升级为道德银行、爱心超市、心灵驿站。升级改造雷锋纪念馆，在全国建立7个流动展馆，开通网上数字展馆和虚拟现实展馆，累计接待60多个国家和地区7600多万人次参观。抚顺多措并举，推动雷锋精神跨越时空，浸润人心，代代传承。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即将在大连举行。目前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场各项软硬件设施保障均已就绪，将以高标准精细化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0: 步入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全新的会场布局、导向标识与功能标识系统已清晰呈现，注册区搭建工作进入收尾阶段。针对本次高官会场次多、密度高的特点，保障团队已与国家相关部委深入对接，逐一梳理各场次会议的特殊设备需求、场地摆台方案及配套服务要求。高官会的志愿者培训工作也已在近日展开。
8: 我在礼宾接待组、酒店咨询台岗位，很荣幸、很激动参与本次志愿服务。我相信我们传递的不只是信息，更是大连这座城市的温度与诚意。
9: 206名志愿者已经全员定岗，整装待发。我们采用以老带新，优选达沃斯骨干志愿者，全力服务盛会，展现大连青年风采与城市开放形象。
0: 本台报道。
6: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沉浸式话剧《1931》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上演。该剧以赵一曼等四位人物命运脉络为叙事主线，生动还原了918事变历史场景。
10: 一些革命前辈的抛头颅洒热血的这个精神，然后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学习。然后也希望我的孩子呢，以后呢，也能真正的了解这段历史。
0: 1931年918事变爆发，爱国将领黄显生毅然率领沈阳。

0: 警察部队奋勇反击，打响了东北抗日的枪声。如今位于鞍山秀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丁字峪村的黄显生故居，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精神的重要阵地。
1: 在民族伟亡时期，他能够挺身而出，作为晚辈，我感到是一个非常自豪，也要传承好这种精神，为国家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本溪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回望14年艰苦卓绝的抗联斗争历程。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举行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活动，社会各界向死难矿工纪念碑鞠躬缅怀，沉痛悼念侵华战争中遇难的7万余名劳工同胞。铁岭开元市全新开放红旗谱革命英雄事迹展厅，复原抗联密营实景，集中展陈英烈史料。本台综合报道。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辽宁省集中宣传活动在丹东举行，活动现场发布我省各领域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试点地区零碳园区绿色企业代表交流分享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记者从辽宁海事局了解到，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通过设置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定限措施，将交织重叠的船舶交通流整合为一条条互不干扰的海上高速公路，保障船舶航行安全。气象载道当代工艺美术作品展今天在大连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聚了阿联酋、韩国等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及高校师生精品力作80件组，涵盖陶瓷、漆艺、金属、首饰等多种工艺媒介。本台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无犯，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

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大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

0: 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1: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0: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十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执政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3: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账，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察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4: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忌讳》，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武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3: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4: 你看我们这房子就是水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3: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5: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3: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6: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3: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2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7: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3: 15武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3大文化带，布局4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2园1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3: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8: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3: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

0: 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 3.4% 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 6.1% 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5，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4: 家里有几个人啊？
5: 三个人。
4: 慢点，
6: 没事。
4: 我帮你们放，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放，慢点，小心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

0: 及进展。
1: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2: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1: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4: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5: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4: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6: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5: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7: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4: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8: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
4: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9: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4: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0: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0: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

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

0: 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7: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

0: 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抢抓工期提质效，城区道路换新畅通市民出行路。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总结四年规划未来，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既有对东北的总体战略擘画，也有对辽宁的具体战略部署，是做好锦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四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建设，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党建引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锦州，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标本兼治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市四个班子要以上率下抓实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度谋划推进本地区本领域贯彻落实工作，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决扛起首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意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市领导李金兵、褚之力、李月娇、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做交流发言。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单位、驻锦中省直有关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连日来，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高效推进科技路、市府路喜报照面工程，采用昼夜错峰分工作业模式，提升工作效率，道路提前恢复全线通车，大幅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干扰。
2: 我身后的科技路呢，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距离施工呢已有6天的时间了，工人正在加紧摊铺沥青。
3: 为改善科技路破损老旧、通行不佳的路况，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结合路段实际情况，优化施工举措，错时开展施工。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3台摊铺机、6台压路机同步联动，阶梯式摊铺作业，路面接缝全部采用热接工艺处理，有效增强路面密实度与整体性，大幅提升道路施工质量和使用寿命。此次施工在保证工程标准不降、质量不减的基础上，刷新了城区道路改造单日施工面积记录，仅用6天完成了原定15天的施工任务，施工效率位居同类工程前列，实现了提质、提速、便民多重效果。
2: 我家就住科技路旁边，一开始听说要修路还担心吵得不行，晚上睡不好觉，出门也不太方便，但是实际上夜里边也不用大机器，一点也不吵，工期还缩短了一大半，干活效率真的挺高的。现在这个路面修的也比较平整，看着也让人挺舒心的。
3: 科技路路面工程全长1655.07米，喜报修复路面49261.58平方米，整修检查井、集水井54座，调整护栏1425米。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突破传统施工组织模式，积极协调交警、施工单位等多方力量，统筹
2: 已经全部完工，正式投入使用了，标线也施化完毕，已经正常开放通行。
3: 目前科技路施工路段已全线通车，科技路市府路2条主干道的升级完成，有效改善了城区路网路况，精细化、人性化的施工举措最大程度降低了以多元文艺形式致敬一线劳动者，为锦城百姓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大餐。
0: 夜幕降临，东湖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铿锵有力的开场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昂扬的舞姿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男声小组唱，旋律悠扬，气势昂扬，诉说着奋勇向前的奋进情怀，情景音乐舞蹈生动鲜活，贴合城市发展与职工奋斗主题，生动诠释千行百业实干拼搏聚力发展的城市底色，职工综合才艺展示节目格调雅致，意境悠远，将琴棋书画传统文化元素搬上舞台，充分展现锦州职工文武兼的故事，生动演绎基层岗位默默坚守、薪火相传的劳动精神。整场晚会节目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紧扣专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夏夜精神文化生活，也全方位展现了全市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
3: 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
4: 成为了本地金致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成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

0: 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立秋过后，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傍晚时室外体感温度格外舒爽，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东湖公园，在惬意晚风中享受悠然的休闲时光。
2: 傍晚，记者在东湖公园看到平整干净的步道上，跑步爱好者步履轻快，匀速前行，伴着微凉晚风迈开脚步，在运动中舒展身心，释放一天的生活压力。步道两侧往来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慢行，边走边闲话家常，广场空地上格外热闹，有共同运动爱好的市民凑在一起踢毽子、打羽毛球、切磋排球，加油打气声不绝于耳，亲子互动随处可见，孩子们追逐嬉戏，清脆的笑声让家长脸上挂满笑容，大家借着舒适的晚风放松身心，感受家门口的休闲乐趣。
3: 立秋之后晚上凉快了不少，吃完晚饭呢，和家人来东湖公园走一走，吹吹风，放松放松心情，也能运动运动，锻炼一下身体。
2: 晚风拂面，东湖公园解锁了舒适的晚间生活，已然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4: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由市妇联、经开区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走进经开区海景社区海丰广场。本次活动精选30余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涵盖工业制造、物流运输、财税咨询、装饰装修、家具家居、食品药品、康养健康、汽车展示、金融服务等多个优质赛道。活动突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便民零售模式，实现工业产业、民生服务、商务咨询、便民惠民多业态同台联动，真正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商贸机遇、暖心福利送到社区群众家门口。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排查发现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109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114辆，所有问题均当场整改完毕，排查其余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针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建立台账清单，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控。当前，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各项赛事正在火热开展，从鞍山主赛场及朝阳丹东分赛场传来喜讯，我市参赛选手在已完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1项银牌、1项铜牌、4项优胜奖的阶段性佳绩，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精湛的实操技艺和昂扬奋进的工匠精神。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少雨，土壤伤情急剧下降，城区新植苗木花卉、城市绿化带出现大面积缺水萎蔫现象，日常园林浇灌车辆运力有限，供水不足，无法覆盖全域绿化区域。为全力守护城市生态风貌，市园林集团积极协调市消防救援局，调配4台消防救援车辆，全力支援城区园林绿化浇灌工作，为绿植送去及时雨。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挤占芒荡，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1: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这两斤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

0: 的诱饵。
1: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2: 我们又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3: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5: 上什么课呀？
6: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8: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2: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8: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3: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4: 我一个人活过。
8: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4: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15: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6: 下辈子哦。
8: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8: 别点，别扫，别好奇。
18: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8: 不知道，
20: 他属于医保局的。
2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3: 好好好，
22: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3: 好，
8: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8: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5: 没法去，太好了。
8: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8: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是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她、
0: 哦、
1: 所以她保护效果特别
0: 好，
1: 而且还能早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她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她打3针，但9到14岁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是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嗯，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二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二价，
1: 嗯，
0: 据我们了解有二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 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
0: 嗯，
1: 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十一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

0: 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九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
0: 对，
1: 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
0: 啊，
1: 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者
0: 响
1: 生
0: 他的接
1: 病
0: 种
1: 了，
0: 啊，对，
1: 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剂
1: 以。
0: 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十三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
1: 以
0: 以
1: 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是。

0: 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我要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然后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在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仔
0: 就
1: 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啊，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哎，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要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是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 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啊，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他咱们接种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乙脑，这些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就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都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
1: 适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对？
0: 对对。
1: 嗯，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澳大利亚探究动物们的奇趣生活。除了袋鼠，这里还生活着哪些奇特生灵？在对话萌宠板块，布莱恩·弗莱伊和娜塔纳莫里踏上了寻找毒蛇之旅。他们这次能找到怎样的毒蛇呢？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蝉和箭毒蛙的求偶手段大同小异，都是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歌喉。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从最浓密的丛林到石漠，生活着一群与众不同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有袋动物。它们现有种类繁多，遍布多个大陆。体型最大的红袋鼠身高将近 1.8 米，最小的袋鼬体长仅5厘米。它们的生殖系统与其他哺乳动物截然不同，它们的胚胎既不是在卵里，也不是在胎盘里发育，而是向子宫里装了一个卵黄囊。新生幼崽体型袖珍，发育不完全，在断奶前它们都要在妈妈身上爬行。袋鼠是最具代表性的有袋动物。它们属于袋鼠科，包含小沙袋鼠和短尾矮袋鼠，以及它们的近亲沙袋鼠、大袋鼠和袋鼠。袋鼠一词通常用来指袋鼠科中高 1.5 米以上、重达90公斤的大型种。

它们的体型与习性都有跳跃来移动的大型动物，时速通常在20到25公里之间，偶尔也会达到65公里。袋鼠的主要毛色有红色、灰色、褐色和黄袍色四种。它们是纯粹的素食者，有的吃草，有的吃灌木和树叶，一种类而不同。大部分袋鼠都是夜间或者傍晚活动的动物，白天休息，傍晚出来觅食。袋鼠具高度社会性，一个袋鼠群通常由10个或以上的成员组成，这主要看所处的区域。澳洲东部的袋鼠群往往比澳洲西部的更大、更稳定。红袋鼠群的成员数量基本上只有2到4只，成员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并不固定，它们可以随意来去，这是迁徙和觅食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在澳大利亚，有袋哺乳动物的数量堪称世界之最。

化石发现证明，大约1亿2500万年前，第一只有带哺乳动物在现今中国的地域出现，但当时属于劳亚古鲁。专家推测，这些早期有带哺乳动物逐渐向南扩散到当时的另一个超大陆冈瓦纳古鲁，该大陆包括后来的美洲、南极洲和澳大利亚。大约4500万到5000万年前，冈瓦纳古陆开始分裂，澳大利亚逐渐脱离开来，带着有带哺乳动物向北漂移。有些种类留了下来，大多数有带哺乳动物就在这片大地上留了下来。

因为澳大利亚大陆向北漂移，它没有经历大冰期、地震和火山爆发，没有这些天灾来翻动和更新土壤，这里的土地相对贫瘠，这对有袋哺乳动物有益，它们的代谢率比胎盘哺乳动物低 30% 左右，因此它们需要消耗的能量低得多。因为没有胎盘哺乳动物的竞争，有袋哺乳动物在这个全新的大陆繁衍生息并不断分化。不过如今现存的一些有袋哺乳动物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个大家庭中，体型较小的首当其冲直面生存问题。这种和兔子差不多大小的有袋类叫短鼻鼠袋鼠，它们曾经遍布澳大利亚，如今只剩下零星的小群，

强悍好斗的拳击手戴佑也无法抵御疾病、栖息地丧失和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已有专家担心他们的数量下降，出现遗传多样性缺乏的情况。栖息地的丧失以及用来毒杀狐狸和澳洲野狗的毒药都是导致它们种群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短尾矮袋鼠和袋鼬的数量均面临威胁，袋鼬已被澳大利亚列为濒危物种。与罗特内斯特岛的短尾矮袋鼠不同，袋鼬没有一座岛屿来保护它们，而且要面对澳大利亚本土野生动物中最大的杀手。海蟾蜍，这种大型两栖动物在1935年被从中南美洲引入澳大利亚。引进它的本意是为了解决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作物之一甘蔗的虫害问题，但是这一用意并没有实现，反而给动物居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对饥饿的食肉动物来说，海蟾蜍似乎是唾手可得的美味，但是它背部皮肤上的腺体分泌的毒素能杀死几乎所有捕食者。如果有一只海蟾蜍死在水源附近，它会污染水源，从而让前来饮水的动物中毒。它的引进是一场灾难，这个外来物种在整个澳大利亚迅速繁殖。袋鼬等食肉动物所受的影响尤其大，两栖动物在它们的食谱之内，因此它们放心吃着海蟾蜍。还有一个外来物种也导致了袋鼬的大批死亡。袋鼬与普通家猫体型和体重相当，难以对抗贪婪的狐狸。这种动物暴躁的外表下，是它们濒临灭绝的厄运。袋鼬迫切需要适宜的环境，

通常选择年降雨量超过600毫米的栖息地。里面必须有很好的筑巢地点，比如倒地的树干、小洞穴或者岩缝。它们的捕食场必须有 80% 的区域覆盖着茂密植被，以便它们寻找并前进猎物。头顶的树冠层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区域内有一半的树木被砍伐，其间所有的带幼将会搬离。随着被人类清理土地的面积的增加，带幼将无处容身。他们缓慢的种群增加速度，对他们的现状毫无帮助。雌性斑尾带幼两岁才达到性成熟，五岁左右即告死亡，他们终其一生也许只能生育12个孩子。这只雌性带幼今年生了3只宝宝。在冬天的繁殖季节，雌雄带幼都会与多个伴侣交配，这些宝宝有着不同的父亲。这种现象叫同期复孕，其原因是处于同一排卵周期的各个卵子被不同的父亲受精。在一些动物身上同样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带幼幼在出生已经10周了，和所有有带类一样，这只雌性的妊娠期很短，只有21天，它娩出的宝宝发育不全，双目紧闭。它们必须从产道一路费力爬到妈妈的育儿袋里吃奶，寻求庇护。为了完成这段漫长的迁徙，大多数有带类宝宝虽然体型袖珍，但都生而拥有发育良好的前肢，这让他们能握紧妈妈的毛皮。他们还长着特殊的鼻孔和嘴，可在吃奶时呼吸。其他身体部位，比如后肢，会在他们进入育儿袋后慢慢发育成型。四周后，宝宝长出了更厚实的毛，也有了更好的视力。他们变得更为独立。现在妈妈出去捕猎时，会把他们留在窝里。

0: 再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小家伙就要在妈妈的示意下闯荡这个世界了。但愿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让这个种群不被灭绝。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布莱恩，弗莱伊博士正在寻找这种常常咬伤农场工人的蛇，在咖啡园和茶园长时间工作的采摘工，时刻都有可能被袭击，他们的毒液会致人残废。这种蛇的名字叫赤尾青蛛丝，一旦被它咬中，很有可能会面临截肢的风险。赤尾青蛛丝是经常与人类接触的毒蛇之一，同时也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尽管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
1: 它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它们可能不会。

0: 要你的命，但是他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假设你是采摘咖啡豆的工人，你完全是靠你的双手谋生，但你的手被它咬后会肿胀的，就像戴了一副手术手套，在采摘高峰期根本无法劳动，还有可能因此丢掉工作。蛇的致命性不只是体现在咬人性命上，人们看不见它，所以经常被咬。它有反阴蔽功能，背部呈深绿色，腹部则是明亮的宝石绿，就像在光的照耀下，叶子正面是深绿色，而背面的颜色较为鲜亮，完全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它盘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可能会把它当作一根树枝，无意间碰到了它，结果就遭殃了。人们通常在这个高度被咬，所以除了手之外，脸部和喉部也很有可能被蛇咬到。这种情况下，毒素会迅速在头颈部的血液中扩散，还会引发喉部肿胀，导致窒息。赤尾青竹丝对人的致死率比较低，但致病率和致残率非常高。它拥有很好的保护色，不易被发现，所以成为了亚洲咬人率最高的蛇。
1: 除了赤尾青竹丝，种植园里的人还要时刻警惕另一种毒蛇。
0: 在棕榈树种植园这样的地方，人和蛇的接触比较频繁，经常发生蛇咬人的事。这里的人要面对马来亚红口腹蛇的威胁，对这种蛇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1: 马来亚红口腹蛇，它的毒液毒性非常强烈，可导致内出血。除了毒液以外，马来亚红口腹蛇强有力的攻击性让它蝉联亚洲最致命毒蛇头衔多年。在马来西亚北部，它每年会咬伤数百人，甚至致人死亡。
0: 马来亚红口腹蛇的捕食方法比较特别，它们静静地盘坐着，就像一颗地雷，等着猎物送上门来。它们就盘在那儿，等着等着等着，然后砰，出招。马来亚红口腹蛇能够感知人的热量，就像这台摄像机一样。我不会笨到以身犯险的，我们用一只空靴子来做演示，它很轻，不会伤到蛇。这和棕榈树种植园的劳工被蛇咬时的情形差不多。被马来亚红口腹蛇咬到，刚开始只有麻木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你才会感觉到疼痛。当蛇毒开始侵蚀肌肉组织的时候，你会痛不欲生。
1: 马来亚红口腹蛇咬住了正在摘菠菜的哈斯马丁特·伊布拉辛，尽管他最后活了下来，却付出了严重代价。
2: 非常疼，我先是觉得有点麻，然后手就肿起来了，一个月后我的手指都变黑了。
1: 哈斯马通过手术让肌肉萎缩的手指重新变直，可他的手指20年来都没有恢复正常。
0: 你的手指能弯曲吗？
2: 不行，不能完全弯曲。
1: 他的事情足以证明，非致命的咬伤仍然会造成巨大的痛苦。

0: 哦，你胆真够大的！这有一条非洲野蟒，都要小心。我发，大家当心！来，
1: 我可不能招惹了它，它的个头可不小。

希望他精神饱满，因为昨天他情绪波动太高。我想办法调动他的情绪，再让他上镜。行了，他的气慢慢消了，现在可以给他拍照。我得冒一点点险，因为只有把他抱得再深一点才能稳住他才好拍，可他只要一转身就能咬住我，那就麻烦了，所以千万别惹他生气。可以，捏紧了。

0: 不太难，对吧？现在该让他仰面躺下了，感觉不是太有谱。老实了吧，让他躺下，温馨他就不动了，差不多了吧，他有感觉了，接下来的动作就要非常麻利。现在可以数清他腹部有多少鳞片了，一点不夸张，确实一清二楚。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缘。本来我来这里是要找巨蜥，他昨天跑了，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去拜望他，这需要一点运气，他应该回来了。
1: 可能的洪亮，在丛林里，如果你的身高只有2厘米，要想引起关注，就得拼尽一切努力。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

0: 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1: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城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城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0: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2: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0: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3: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4: 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金二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在盘锦港，4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金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金二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时限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起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

0: 县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起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筑起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1: 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2: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十家，超额完成不少于八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五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三道河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3: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域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2: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五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4: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1: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阜新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5: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阜新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阜新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五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6: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7: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的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5: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五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8: 我从小就是从阜新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地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9: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5: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

0: 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1: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10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5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0: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多项记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3: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3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4: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5: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4: 是20:42，有品数有点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5: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菊花岛南海浴场2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2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31，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2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6: 短短2天时间，绥中兴城海域接连发生3起险情，一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5: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闻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3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6: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

0: 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
1: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起踏上苏格兰的春丽大自然的和声，配上背景音乐。每年雄性黑琴鸡都会在固定的秋鸥场翩翩起舞，向雌性展示它们华丽的羽毛。相传有一只雄性黑琴鸡去农庄学唱歌，

几个世纪以来，覆盖在巍峨高山上的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只有极少的天然森林留存下来。200多年前，森林中已经没有了松鸡的踪影，直到很久以后，松鸡才被重新引入野外。这些容易受惊的鸟是被保护物种，它们生活在天然的森林里。从那以后，松鸡的数量恢复到了1000只左右。松鸡栖息于建群树众位落叶松、云杉、红松和冷杉的针叶林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松鸡与栖息地融合得太过完美，居然无法适应其他环境。

只有在交配季节，我们才能看到松鸡的身影。随着体内激素水平的飙升，雄鸟变得异常好斗。为了雌鸟和领地，他们会大打出手，

这是一对鱼鹰，他们享受着重归大自然的乐趣。在100年前的大不列颠岛，鱼鹰几近灭绝，如今苏格兰生活着150个繁殖队。苏格兰高地到处洋溢着勃勃生机，小溪中流淌着清澈的冰融水。苏格兰的内陆水域充满了神秘色彩，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高深莫测。那里生活着神话传说中的怪物，这难道是著名的尼斯湖水怪吗？

原来这个奇怪的生物是一只水獭。水獭大都生活在淡水水域，但在苏格兰，它们已经习惯了海里的生活。水獭身披厚厚的皮毛，能够抵御严寒，在它们身上，每平方厘米长有5万根毛发。不好动，需要消耗大量能量。短暂的休息后，水獭又回到了水中。陡峭的悬崖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雏菊，它们聚集在一起，可以抵御肆虐的狂风巨浪。

此外，河里也开始了他们的重归野外之旅。他们曾经也是几近灭绝。2009年，自然保护主义者将三对河狸放归野外，现在，他们的第一批后代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湖泊深处，害羞的黑喉潜鸟找到了一个可以繁殖后代的小岛。黑喉潜鸟是真正的稀有动物，整个苏格兰只剩下不到200对。

为了避免危险，雏鸟出生后就会跟随父母离开小岛。有时候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雏鸟还没有学会潜水，

鱼鹰正在寻找更大的猎物。它的主要食物是鱼类，但是偶尔它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或两栖动物。猎物并不只是工程鸟享用，它还要喂养雏鸟、

在八四岩，你会被一种动物的集体行动而震撼，成千上万只汉奸鸟绘出的天然图卷让一切灵化相形见绌。只要岩石上有容身之所，它们就会成群降落。苏格兰是汉奸鸟之岛，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汉奸鸟繁殖种群。汉奸鸟的翼展可达2米，是动物界中的终极滑翔机。能够俯瞰大海的悬崖峭壁最受它们欢迎，而每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庇护所都已被它们物尽其用。海鸽更喜欢组成小群体共同抚养雏鸟，以求安全。但是危险总是如影随形，一只贼鸥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海鸽群。这只小海鸽的父母不在身边，贼鸥趁机开始行动了。

出海捕食归来的父母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他们惊慌失措，混乱顿时加剧了。猎物引起了争抢，对海哥来说，有了悬崖就已足够，但北极海鹰却不满足于此。摇摇摆摆的步态，漫不经心的笨拙，以及悲喜交加的表情，让北极海鹰成为了海岸上的宠儿。在繁殖期间，北极海鹰会寻找长满青草的悬崖，然后在那里筑巢产卵。

鸟喙相啄是一种求偶仪式。北极海鹰彼此的宽容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们都是成双结队，根本没必要争风吃醋。只有鸟巢属于私有财产。父母双方都负有孵卵的义务。

0: 无需忙于觅食的鸟儿最为幸福，它们可以尽享傍晚异常暖和的天气。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是格哈德·贾姆斯博士，他是最资深的水母研究专家之一，他将为我们揭示水母不同寻常的生活习性。这里是波罗的海的一处海滩，大量海月水母被冲到了岸边。这些水母物质都是水，不同类别的水母生命周期长短不一，从一年到30年不等。成年水母的体型可以达到出生时体型的200倍。除了水母，还有其他生物喜欢吃浮游生物，比如老鲨。体长达10米的老鲨是滤食性动物，它们巨大的鳃部能将浮游生物过滤进肚子里。老鲨不仅喜欢吃浮游生物，而且也很喜欢捕食海月水母。长有细长有毒触手的失踪水母同样喜欢捕食海月水母，这只失踪水母已经捕获了不少海月水母。老鲨能否消化掉这只失踪水母呢？令人怀疑。很多水母研究者都认为原叶水母是水母家族中最美丽的成员。在海洋生物学中，这种水母是耗资最多的研究项目之一，因为它们生活在极深的海底。为了找到这种在海洋生物学中像王冠一样耀眼的动物，我们必须前往挪威卑尔根市以北25公里的路亚峡湾。

路亚峡湾聚集着成群的水母。他们将一同前往其他地方，而那些掉队的水母将成为这些毛足虫的食物。这些毛足虫潜伏在水母前行的路上，他们最喜欢这种凝胶状的海洋生物。我们深入到洞穴里面后，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洞穴虾，他们在极力躲避灯光。这时一条鳕鱼正在搅扰这群虾，此时此刻这些虾显得极其脆弱。长长的触手帮助他们在黑暗中找到前进的路，他们只有聚集在一起时才会有安全感，群体越大每只虾就越安全。紫水母是捕猎好手，这只紫水母已经抓获了好几只小型甲壳类动物，也有很多水母会葬身在赤蜥龟腹中。

0: 脊椎动物甚至人类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和海尊纲生物一样，紫水母也在寻觅浮游生物。和森宝水母比起来，这只失踪水母要和善得多。这类水母无法下潜，但能够在海面漂移，甚至能漂移到数千公里之外。不过它们经常会被冲到海岸上，海面的这只水母舞动触手捕捉到了一只猎物。在海面漂移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它们可以快速追赶上鱼群，之后便可以向猎物全力发射有毒触手。水母触手上的毒性甚至能够和一些致命的蛇毒相媲美。那些带有毒刺的触手数量众多，而且可以伸展到十米长，这对猎食非常有利。对水母来说，它们储备食物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经常会有一无所获的时候。人们常在海水中遭受无妄之灾，女孩身陷危境，被触碰后，水母会反射性地放射出带有剧毒的触手，这些触手会紧紧地缠抱住猎物，受伤的女孩急需送医治疗。这位海洋居民丝毫不怕这些致命的毒液，他正狼吞虎咽地享用水母。大西洋海参，海阔鱼是一种小型的软体动物，它是毒液爱好者。实际上，它能够将吞下的水母毒液转而储存在自己背部的毒腺中，用来保护自己。毒素越多，效果就越好。不过啊，水母的天敌不少，除了大西洋海参、海阔鱼，一些鱼类和海龟也以水母为食。暴风雨是管水母面临的最大威胁。水母一旦搁浅，立刻就会有大量的海螺扑上来。格哈德·贾姆斯博士可能是最了解这些有毒漂流者的人。
1: 管水母其实不只是一个生物体，它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群体中既包括负责漂浮的个体，还包括能够满足生存所需的所有其他必要功能的成员。这些动物只能顺着海风和海流被动地流浪，而不能主动去追赶猎物，所以它们必须拥有剧毒，这样才能维持生存。
0: 这些管水母不仅生活在大西洋中，还会漂流到地中海中。对这些水母来说，太阳是它们生存下去的关键。位于南太平洋的帕劳群岛，阳光明媚，那里将是下一个研究场地。对于各种水母的研究，人类仍需不断探索，这是一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道路。

这个外表自带古老气息的动物是驼龟。驼龟是凶猛的捕食者，长着强有力的爪子，它们是地球上最重的淡水龟，体重可以超过100公斤。它们从头到脚遍布其次，像短吻鳄这样的当地捕食者都知道它们不好对付。短吻鳄对驼龟视而不见，两种动物有时候甚至比邻而居。这只在晒太阳的乌龟是驼龟的亲戚。彩龟，橄榄绿色的身体以及颈部和腿部有醒目的黄色条纹，在龟族算是色彩艳丽的了。平时看他们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但暗地里却是个交际花。别看彩龟静静趴着，那是因为他们要通过触摸和震动。

来交流。他们在陆地上没精打采，但是到了水里却行动迅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抢抓工期提质效，城区道路换新畅通市民出行路。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总结四年规划未来，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既有对东北的总体战略擘画，也有对辽宁的具体战略部署，是做好锦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四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建设，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党建引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锦州，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标本兼治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市四个班子要以上率下抓实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度谋划推进本地区本领域贯彻落实工作，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决扛起首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市领导李金兵、楚志力、李月娇、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做交流发言，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单位、驻锦中省直有关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连日来，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高效推进科技路、市府路喜报照面工程，采用昼夜错峰分工作业模式，提升工作效率，道路提前恢复全线通车，大幅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干扰。
3: 我身后的科技路呢，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距离施工呢已有6天的时间了，工人正在加紧摊铺沥青。
0: 为改善科技路破损老旧、通行不佳的路况，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结合路段实际情况，优化施工举措，措施开展施工。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3台摊铺机、6台压路机同步联动阶梯式摊铺作业，路面接缝全部采用热接工艺处理，有效增强路面密实度与整体性，大幅提升道路施工质量和使用寿命。此次施工在保证工程标准不降、质量不减的基础上，刷新了城区道路

0: 改造单日施工面积记录，仅用六天完成了原定15天的施工任务，施工效率位居同类工程前列，实现了提质、提速、便民多重效果。
1: 我家就住科技路旁边，一开始听说要修路还担心吵得不行，晚上睡不好觉，出门也不太方便，但是实际上夜里边也不用大机器，一点也不吵，工期还缩短了一大半，干活效率真的挺高的。现在这个路面修得也比较平整，看着也让人挺舒心的。
0: 科技路路面工程全长 1655.07 米，起爆修复路面 49261.58 平方米，整修检查井及水井54座，调整护栏1425米，是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突破传统施工组织模式，积极协调交警、施工单位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资源，实现各工序无缝衔接。
2: 我身后呢就是咱们的市府路了，大家可以看到市府路上崭新的沥青路面已经全部完工，正式投入使用了，标线也施化完毕，已经正常开放通行。
0: 目前科技路施工路段已全线通车，科技路市府路两条主干道的升级完成，有效改善了城区路网路况，精细化人性化的施工举措最大程度降低了道路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提升了道路通行品质，为市民安全顺畅便捷出行筑牢民生保障。8月14号晚，我市第30届灵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本场活动聚焦劳动奋斗主题，以多元文艺形式致敬一线劳动者，为锦城百姓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大餐。
3: 夜幕降临，东湖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铿锵有力的开场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昂扬的舞姿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男声小组唱，旋律悠扬，气势昂扬，诉说着奋勇向前的奋进情怀，情景音乐舞蹈生动鲜活，贴合城市发展与职工奋斗主题，生动诠释千行百业实干拼搏聚力发展的城市底色，职工综合才艺展示节目格调雅致，意境悠远，将琴棋书画传统文化元素搬上舞台，充分展现锦州职工文武兼备丰盈充实的精神面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带来的情景剧《书中的坚守》温情走心，以师徒传承的真实故事生动演绎基层岗位默默坚守薪火相传的劳动精神。整场晚会节目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紧扣劳动奋斗、城市发展、匠心传承核心主题，将岗位故事、职工风采与文艺表演深度融合。此次职工专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夏夜精神文化生活，也全方位展现了全市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进一步凝聚起聚力城市发展、奋进崭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0: 秋日时节，万物丰盈，临海市大叶镇魏家大富村的西瓜种植大棚内满目翠绿，生机盎然，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绿叶间，果香清甜扑面而来。眼下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轻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5: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潮汕的这个来，
6: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5: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6: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4: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激励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路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0: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字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层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立秋过后，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傍晚时室外体感温度格外舒爽。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东湖公园，在惬意晚风中享受悠然的休闲时光。
2: 傍晚，记者在东湖公园看到，平整干净的步道上，跑步爱好者步履轻快，匀速前行，伴着微凉晚风，迈开脚步，在运动中舒展身心，释放一天的生活压力。步道两侧往来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慢行，边走边闲话家常。广场空地上格外热闹，有共同运动爱好的市民凑在一起，踢毽子、打羽毛球、切磋排球，加油打气声不绝于耳。亲子互动随处可见，孩子们追逐嬉戏，清脆的笑声让家长脸上挂满笑容。大家借着舒适的晚风放松身心，感受家门口的休闲乐趣。
3: 立秋之后，晚上凉快了不少。吃完晚饭呢，和家人来东湖公园走一走，吹吹风，放松放松心情，也能运动运动，锻炼一下身体。
2: 晚风拂面，东湖公园解锁了舒适的晚间生活，已然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4: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由市妇联、经开区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走进经开区海景社区海丰广场。本次活动精选30余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涵盖工业制造、物流运输、财税咨询、装饰装修、家具家居、食品药品、康养健康、汽车展示、金融服务等多个优质赛道。活动突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便民零售模式，实现工业产业、民生服务、商务咨询、便民惠民多业态同台联动，真正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商贸机遇、暖心福利送到社区群众家门口。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排查发现，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109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114辆，所有问题均当场整改完毕。排查其余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针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建立台账清单，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控。当前，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各项赛事正在火热开展。从鞍山主赛场及朝阳丹东分赛场传来喜讯，我市参赛选手在已完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1项银牌、1项铜牌、4项优胜奖的阶段性佳绩，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精湛的实操技艺和昂扬奋进的工匠精神。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少雨，土壤伤情急剧下降，城区新植苗木花卉、城市绿化带出现大面积缺水萎蔫现象。日常园林浇灌车辆运力有限，供水不足，无法覆盖全域绿化区域。为全力守护城市生态风貌，市园林集团积极协调市消防救援局，调配4台消防救援车辆，全力支援城区园林绿化浇灌工作，为绿植送去及时雨。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

0: 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1: 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四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金二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盘锦港，四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金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金二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时限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起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起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助企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1: 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3: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十家，超额完成不少于八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五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三道河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4: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域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3: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五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5: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1: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阜新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

0: 根。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复兴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持续以精品篮球赛事赋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全新纪录，是近年来复兴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赛程跨度最长、竞技氛围最浓的群众性篮球赛事。本次赛事共设置五大参赛组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1: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2: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的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0: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五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3: 我从小就是从辅英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地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4: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0: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复兴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5: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6: 办完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10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五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两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0: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复兴本土篮球赛事多项纪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7: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三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五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8: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9: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8: 是晚上20:42，有频数有点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9: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

0: 菊花岛南海浴场两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两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8月7号14时31分，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二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1: 短短两天时间，绥中兴城海域接连发生三起险情，一共有五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闻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1: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

0: 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盂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是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的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她、所以她保护效果特别
0: 好，
1: 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她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她打3针，但9-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14岁。
1: 对，9-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
0: 是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
1: 嗯，
0: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
0: 嗯，
1: 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6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盂室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0: 二型
1: 导致的，所以接种完2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宫。

0: 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哈，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我会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
0: 对，
1: 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
0: 呀，
1: 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为
1: 证。
0: 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
0: 哎、呃、
1: 是吧？
0: 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者
0: 响他
1: 生
0: 的接
1: 病
0: 种的话，
1: 了，
0: 对，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

0: 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比方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啊，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数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这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接触事由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这样。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

0: 安全呢？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了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来
0: 这
1: 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刘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澳大利亚探究动物们的奇趣生活。除了袋鼠，这里还生活着哪些奇特生灵？在对话萌宠板块，布莱恩·弗莱伊和娜塔纳莫里踏上了寻找毒蛇之旅，他们这次能找到怎样的毒蛇呢？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蝉和箭毒蛙的求偶手段大同小异，都是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歌喉。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从最浓密的丛林到石漠，生活着一群与众不同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有袋动物。它们现有种类繁多，遍布多个大陆。体型最大的红袋鼠身高将近 1.8 米，最小的袋鼬体长仅5厘米。它们的生殖系统与其他哺乳动物截然不同，它们的胚胎既不是在卵里，也不是在胎盘里发育，而是向子宫里装了一个卵黄囊，

新生幼崽体型袖珍，发育不完全，在断奶前他们都要在妈妈身上爬行，寻找奶头。这个种群的独特生命周期十分明显。袋鼠是最具代表性的有袋动物，它们属于袋鼠科，包含小沙袋鼠和短尾矮袋鼠，以及它们的近亲沙袋鼠、大袋鼠和袋鼠。袋鼠一词通常用来指袋鼠科中高 1.5 米以上、重达90公斤的大型种。

它们的体型与习性都有所不同，但是袋鼠有多个共同的特征：直立的姿态与平衡的粗长尾巴，小而狭长的头部，以及独特的跳跃方式。为实现这种跳跃，大而有力的后肢必不可少。这是唯一靠双脚跳跃来移动的大型动物，时速通常在20到25公里之间，偶尔也会达到65公里。袋鼠的主要毛色有红色、灰色、褐色和黄袍色四种。它们是纯粹的素食者，有的吃草，有的吃灌木和树叶，依种类而不同。大部分袋鼠都是夜间或者傍晚活动的动物，白天休息，傍晚出来觅食。袋鼠具高度社会性，一个袋鼠群通常由10个或以上的成员组成，这主要看所处的区域。澳洲东部的袋鼠群往往比澳洲西部的更大、更稳定。红袋鼠群的成员数量基本上只有2到4只，成员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并不固定，它们可以随意来去，这是迁徙和觅食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在澳大利亚，有袋哺乳动物的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化石发现证明，大约1亿2500万年前，第一只有袋哺乳动物在现今中国的地域出现，但当时属于劳亚古鲁。专家推测，这些早期有袋哺乳动物逐渐向南扩散到当时的另一个超大陆——冈瓦纳古鲁。该大陆包括后来的美洲、南极洲和澳大利亚。大约4500万到5000万年前，冈瓦纳古鲁开始分裂，澳大利亚逐渐脱离开来，带着有袋哺乳动物向北漂移。有些种类留了下来，大多数有袋哺乳动物就在这片大地上留了下来。因为澳大利亚大陆向北漂移，它没有经历大冰期、地震和火山爆发，没有这些天灾来翻动和更新土壤，这里的土地相对贫瘠。这对有袋哺乳动物有益，它们的代谢率比胎盘哺乳动物低 30% 左右，因此它们需要消耗的能量低得多。因为没有胎盘哺乳动物的竞争，有袋哺乳动物在这个全新的大陆繁衍生息，并不断分化。不过如今，现存的一些有袋哺乳动物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个大家庭中，体型较小的首当其冲直面生存问题。这种和兔子差不多大小的有袋类叫短鼻鼠袋鼠，它们曾经遍布澳大利亚，如今只剩下零星的小群，

强悍好斗的拳击手戴佑也无法抵御疾病、栖息地丧失和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已有专家担心他们的数量下降，出现遗传多样性缺乏的情况。栖息地的丧失以及用来毒杀狐狸和澳洲野狗的毒药都是导致它们种群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短尾矮袋鼠和袋鼬的数量均面临威胁，袋鼬已被澳大利亚列为濒危物种。与罗特内斯特岛的短尾矮袋鼠不同，袋鼬没有一座岛屿来保护它们，而且要面对澳大利亚本土野生动物中最大的杀手。海蟾蜍，这种大型两栖动物在1935年被从中南美洲引入澳大利亚。引进它的本意是为了解决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作物之一甘蔗的虫害问题，但是这一用意并没有实现，反而给动物居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对饥饿的食肉动物来说，海蟾蜍似乎是唾手可得的美味，但是它背部皮肤上的腺体分泌的毒素能杀死几乎所有捕食者。如果有一只海蟾蜍死在水源附近，它会污染水源，从而让前来饮水的动物中毒。它的引进是一场灾难，这个外来物种在整个澳大利亚迅速繁殖。袋鼬等食肉动物所受的影响尤其大，两栖动物在它们的食谱之内，因此它们放心吃着海蟾蜍。还有一个外来物种也导致了袋鼬的大批死亡。袋鼬与普通家猫体型和体重相当，难以对抗贪婪的狐狸。这种动物暴躁的外表下，使它们濒临灭绝的厄运。袋鼬迫切需要适宜的环境，它们通常选择年降雨量超过600毫米的栖息地，里面必须有很好的筑巢地点，比如倒地的树干、小洞穴或者岩缝。它们的捕食场必须有 80% 的区域覆盖着茂密植被，以便他们寻找并前进猎物。头顶的树冠层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区域内有一半的树木被砍伐，其间所有的袋鼬将会搬离。随着被人类清理土地的面积的增加，袋鼬将无处容身。他们缓慢的种群增加速度对他们的现状毫无帮助。雌性斑尾袋鼬2岁才达到性成熟，5岁左右即告死亡，他们终其一生也许只能生育12个孩子。这只雌性袋鼬今年生了3只宝宝。在冬天的繁殖季节，雌雄袋鼬都会与多个伴侣交配，这些宝

宝宝有着不同的父亲。这种现象叫同期复孕，其原因是处于同一排卵周期的各个卵子被不同的父亲受精。在一些动物身上同样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待幼幼在出生已经十周了，和所有有袋类一样，这只雌性的妊娠期很短，只有21天，它娩出的宝宝发育不全，双目紧闭。它们必须从产道一路费力爬到妈妈的育儿袋里吃奶，寻求庇护。为了完成这段漫长的迁徙，大多数有袋类宝宝虽然体型袖珍，但都生而拥有发育良好的前肢，这让他们能握紧妈妈的毛皮。他们还长着特殊的鼻孔和嘴，可在吃奶时呼吸。其他身体部位，比如后肢，会在他们进入育儿袋后慢慢发育成型。4周后，宝宝长出了更厚实的毛，也有了更好的视力。他们变得更为独立。现在妈妈出去捕猎时，会把他们留在窝里。

0: 再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小家伙就要在妈妈的示意下闯荡这个世界了。但愿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让这个种群不被灭绝。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布莱恩·弗莱伊博士正在寻找这种常常咬伤农场工人的蛇，在咖啡园和茶园长时间工作的采摘工时刻都有可能被袭击，他们的毒液会致人残废。这种蛇的名字叫赤尾青竹丝，一旦被它咬中，很有可能会面临截肢的风险。赤尾青竹丝是经常与人类接触的毒蛇之一，同时也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尽管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
1: 它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假设你是采摘咖啡豆的工人，你完全是靠你的双手谋生，但你的手被它咬后会肿胀的，就像戴了一副手术手套，在采摘高峰期根本无法劳动，还有可能因此丢掉工作。蛇的致命性不只是体现在咬人性命上，人们看不见它，所以经常被咬。它有反阴蔽功能，背部呈深绿色，腹部则是明亮的宝石绿，就像在光的照耀下，叶子正面是深绿色，而背面的颜色较为鲜亮，完全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它盘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可能会把它当作一根树枝，无意间碰到了它，结果就遭殃了。人们通常在这个高度被咬，所以除了手之外，脸部和喉部也很有可能被蛇咬到。这种情况下，毒素会迅速在头颈部的血液中扩散，还会引发喉部肿胀，导致窒息。赤尾青竹丝对人的致死率比较低，但致病率和致残率非常高。它拥有很好的保护色，不易被发现，所以成为了亚洲咬人率最高的蛇。
0: 除了赤尾青竹丝，种植园里的人还要时刻警惕另一种毒蛇。
1: 在棕榈树种植园这样的地方，人和蛇的接触比较频繁，经常发生蛇咬人的事，这里的人要面对马来亚红口腹蛇的威胁。对这种蛇，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0: 马来亚红口腹蛇，它的毒液毒性非常强烈，可导致内出血。除了毒液以外，马来亚红口腹蛇强有力的攻击性，让它蝉联亚洲最致命毒蛇头衔多年。在马来西亚北部，它每年会咬伤数百人，甚至致人死亡。
1: 马来亚红口腹蛇的捕食方法比较特别，它们静静地盘坐着，就像一颗地雷，等着猎物送上门来。它们就盘在那儿，等着等着等着，然后砰，出招。马来亚红口腹蛇能够感知人的热量，就像这台摄像机一样。我不会笨到以身犯险的，我们用一只空靴子来做演示，它很轻，不会伤到蛇。这和棕榈树种植园的劳工被蛇咬时的情形差不多。被马来亚红口腹蛇咬到，刚开始只有麻木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你才会感觉到疼痛。当蛇毒开始侵蚀肌肉组织的时候，你会痛不欲生。
0: 马来亚红口腹蛇咬住了正在摘菠菜的哈斯马丁特·伊布拉辛，尽管他最后活了下来，却付出了严重代价。
2: 非常疼，我先是觉得有点麻，然后手就肿起来了，一个月后我的手指都变黑了。
0: 哈斯马通过手术让肌肉萎缩的手指重新变直，可他的手指20年来都没有恢复正常。
1: 你的手指能弯曲吗？
2: 不行，不能完全弯曲。
0: 他的事情足以证明，非致命的咬伤仍然会造成巨大的痛苦。

哦，你那脑真够大的！这有一条非洲野蟒，都要小心。我可不能招惹了它，它的个头可不小。

哇哦，他真够壮的，体重至少有25公斤。好了，过来，没有那么大的袋子装他，先带他回去，再想办法。行啊，还是准备拍照吧。为了照顾这头巨兽，我要使用35毫米镜头。希望他精神饱满，因为昨天他情绪不算太高。我想办法调动他的情绪，再让他上镜。

0: 你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瞧，它能够到的范围很大，你不能有任何疏忽。 好了，我现在控制住了他，要让他冷静下来。他气得够呛。哦，他太重了，给人以强大的威慑。他可真漂亮，力量惊人。Incredible. 一旦处于这种状态，我就什么也做不了，也不能拍照，只有等它慢慢平息，别那么缠着我。它力量实在太大，如果收缩身体会断掉我几根肋骨。这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蛇，它不是我见过的蛇里最大的，但身材已经非常壮硕。它太强壮了，一定是吃了不少猪。 好的，别老缠着我不放。行了，他的气慢慢消了，现在可以给他拍照。我得冒一点点险，因为只有把他抱得再深一点，才能稳住他，才好拍。可他只要一转身就能咬住我，那就麻烦了。所以千万别惹他生气。可以，捏紧了他的后脑勺，现在拍他的侧脸。 美的让人吃惊，难度最大、最不好把握的就是你松开它头的那一刹那。注意，别走太远，回来一点。可以，就这个效果，不太难，对吧？现在该让它仰面躺下了。 感觉不是太有谱，老实了吧？让他躺下，他需要身心放松。哇，他有点迷糊了。我还是第一次让一条蟒蛇仰面躺在地上，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没准儿，他会突然翻过身来发怒，因为这不是他习惯的姿势。慢一点儿，慢慢放松。只有这样才能让一条蛇彻底放弃戒备，轻声絮语，一遍又一遍的抚慰，让他感觉无比温馨，他就不动了。差不多了吧？他有感觉了，接下来的动作就要非常麻利。 现在可以数清他腹部有多少鳞片了，一点不夸张，确实一清二楚。没有想到吧？他竟然夫妇贴贴，这需要你有无比耐心。这些花纹太漂亮了，这么长的背真让人惊叹，呼吸还很平稳。看到这些特别大的腹部鳞片了吗？全记录在照片上了。 这动物真让人心跳加快。瞧他身体两侧蠕动收缩的肌肉组织，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缘。本来我来这里是要找巨蜥，它昨天跑了。
1: 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去拜望他，这需要一点运气，他应该回来了。是谁在叫个不停？当温暖的阳光再次洒满大地，知了的鸣唱时节到了，它们通过震动腹部的鼓膜，从而发出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到人类的耳中显得非常刺耳。 现在是他们的求偶季，雄性褪去旧装，换上新装，焕然一新地迎接雌性的到来。他们发出自己特殊的鸣叫， 试图从数以亿计的昆虫中找到如意的伴侣。许多甲虫也闻声换上了新装，这些鲜艳的外衣更容易让它们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最终沦为一盘美餐。但是有时情况也会反过来，猎物颜色鲜艳，捕食者却要伪装自己。和大多数箭毒蛙一样，草莓箭毒蛙也有毒，所以它们不必躲藏。其实为了吸引配偶，雄性所用的求偶方法和蝉一模一样，让声音尽可能的洪亮。在丛林里，如果你的身高只有2厘米，要想引起关注就得拼尽一切努力。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万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揭秘安可雷奇这座狂野之城背后的秘密。生活在阿拉斯加的河狸和驼鹿为当地居民造成了怎样的困扰？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见政客里斯汉弗莱和他那些动物朋友的深厚情谊，同时再去瞧瞧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一对老夫妇饲养了哪些奇特无比的宠物。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些生活在澳洲的凶猛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0: 对于生活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居民来说，河狸引发城市内涝虽然困扰着市民，但人们也深知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毕竟河狸修建的堤坝也关系到其他许多物种的生存。在城郊的因河自然中心，当地护林员和导游科林、泰勒、伯克基致力于保护城市里的河狸。
1: 他们咬断树、树枝和其他东西，挡住水流，形成更大的池塘，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好的栖息地。河狸通常在一个地方住很多年，这就给其他物种创造了更多用于栖息的湿地。这引来了驼鹿、水獭，我们经常看到这里也是鲑鱼产卵的地方，所以也会看到熊。
0: 驼鹿、鲑鱼、熊以及各种水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河狸的堤坝生存，因此科林持续监控当地所有河狸的活动。但是今天他要调查一些大规模的堤坝，他们可能会给居住在河边的人带来毁灭性后果。
1: 这里有一棵树是刚刚被河狸咬断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叶子还是绿的，也许他们是想在河的那一段垒一个堤坝。
0: 这棵大树可能是一道堤坝的开端。如果河狸在一条河上建了一道如此雄伟的堤坝，当水位上升时，安克雷奇的几千所房子可能被淹。他继续沿河调查，更多的证据表明这个区域的河狸非常活跃。
1: 可以看到这里被河狸啃过，有清晰的牙印，它们咬掉了这一块的树皮，它们会继续往里面咬，直到这棵树断开倒进河里。河狸几天就能把这棵树咬倒，它们牙齿很尖，咬东西很快。
0: 不过树也许不是用来建坝的，每年这个时候河狸也会用木头和树皮建造水下巢室，因为它们要生小宝宝了。他们把木头拖到水下，并用泥巴糊住，建造一个安全干燥的空间来养育幼崽。河狸每年夏天会生育3到4只幼崽，小河狸要和父母一起生活2年。令人惊奇的是，它们出生几小时就会游泳了。科林打算安装一个监控摄像头，观察河狸是要用这棵树的树皮建造一个巢室，还是要垒坝挡住河水。春天融化的雪水不断流入，要保证安克雷奇的居民不受水灾，城市内河必须畅通。野性之城安克雷奇，春意盎然。随着气温回升，熊仔来到街头游荡，而河狸正准备在城市内湖和内河产下幼崽。宝宝很可爱，但是他身后有一位凶悍的母亲。2011年，河狸袭击事件频发，安克雷奇人震惊不已。大学湖位于安克雷奇市中心。

0: 一个六口的和离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但是不知何故，和离突然发狂，袭击了几十只大型犬，导致对方身受重伤。斯泰西·史密斯经常来这里遛狗，但是2011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饱受惊吓。
1: 威洛比是一只11岁大的美国比特犬，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会跳进水里，他喜欢游泳。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也跳进了水里，但我很快就看不到他了，因为他游到了湖边，被那里的灌木挡住了。后来我看到他游向湖中间，就在那时候，我看到有东西朝他游过去，是一只河狸。
0: 斯泰西慌了，因为那只河狸径直游向了威洛比。
1: 我冲着他大喊，好在他马上转身，向我这边游了过来。河狸似乎要和他展开一场游泳比赛，也向河边游过来，眼看威洛比就要上岸了。他惨叫一声，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身上有一道伤口很深，似乎是河狸用前牙咬的，那旁边还有一道伤口。
0: 斯泰西迅速带威洛比去看当地的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
1: 他身上有一道撕裂伤，非常严重，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剪掉了那一块的毛，做了冲洗，然后缝合，用的是缝合器。在整个过程中，它表现得很好，我们很省心，我觉得主人也很高兴。
0: 丹尼博士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狸袭击所致。
1: 主人站在岸上，突然听到狗在惨叫，狗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儿，而且声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有了，还能看到水里有血，显然那只狗被河狸从水下袭击了。河狸能潜到水下，对着攻击对象又撕又咬，非常凶猛。想想看，它们的牙齿一生都在生长，多可怕！它们能咬断碗口粗的大树，要撕裂软组织显然不在话下。如果河狸生气了，或者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那只狗就差点没命。
0: 河狸虽然是地道的草食性动物，但是它们越来越频繁地袭击入侵它们空间的人和宠物，它们决意捍卫自己的领地。丹尼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他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0: 除了河里频繁出没的驼鹿，也是让安可雷奇比较头疼的野生动物。城市中丰富的食物是它们活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有一样食物尤其受驼鹿喜爱，那就是水果。当地居民艾什利对此深有体会。
1: 一天傍晚，我坐在客厅里，突然听到一阵很大的响动，我听出来是从大门外面传来的，当时我吓得心砰砰直跳。
0: 艾什利透过窗外往外看，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
1: 我鼓起勇气往外看，原来是一只母驼鹿带着两只幼鹿在吃冰冻箱里的苹果。那天我把箱子忘在外面了，在安克雷奇把苹果留在门口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想周末做不成苹果酱了。
0: 但是艾什利知道，如果园子里来了带着幼崽的母鹿，必须保持警觉。
1: 这会儿我可没有胆子打开大门，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如果母鹿发狂，我可以躲在里面。真不可思议，这比看电视有趣多了。他们好像吃完了，明天早晨我可有的收拾了。
0: 从此，凡是与他的苹果和苹果树有关的事，艾什利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1: 我在前院种了几棵苹果树，还是小树苗。自从发生了驼鹿闯进院子的事，我就用大铁笼子把苹果树围了起来，因为要是不这么做，驼鹿会进来吃掉它们。我都能闻到苹果树的清香，想来驼鹿肯定喜欢。
0: 这段最新的影像表明，铁笼发挥了作用。但是不管驼鹿要做什么，艾什利还是很乐意看到它们。
1: 我到目前已经看到过几百只驼鹿了，每次看到它们，我都要想想要不要停下来给它们拍照。
0: 随着越来越多的驼鹿来到安可雷奇，他们与人的冲突也日益增加。安克雷奇有一个地方，驼鹿似乎比人多。它就是位于市中心的金凯德公园。这里深受骑行者和慢跑者喜爱，他们经常遭遇动物。
2: 我在这个公园里见过熊和驼鹿，不过见得最多的还是驼鹿。在金凯德骑行，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驼鹿。如果哪天没有在这儿见到野生动物，我才奇怪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骑行区，到处都有野生动物。
0: 欣赏驼鹿也许很有趣，但是当地人知道靠近驼鹿有危险。
2: 驼鹿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实际上比熊更多一些，它们的防御意识更强，尤其是在春天，因为这个时候它们通常带着幼鹿，或者说幼崽。
0: 为了避免惊扰驼鹿，来到公园的人各显神通。
2: 经常有人在自行车上装铃铛，或者其他可以制造声响的东西。有人甚至边骑车边唱歌。独自来这儿骑车的时候，你得准备一个会响的小东西，这是为了告诉动物有人来了，免得惊扰他们。
0: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公园骑行，自行车道的数量在过去几年翻了一番。这意味着驼鹿的栖息地被分割得越来越零碎，人与驼鹿的冲突也因此日益增加。我们不断吞噬他们的领地，这导致一些驼鹿的行为彻底失控。凯撒林·德温奈尔对此深有体会。
1: 一天下午，我和朋友梅勒妮决定出去散步，于是我们就带着狗去了金凯德公园。我们刚散完步，正要回主路去找我们的车，然后我就听到了一声很响的喷气的声音。我伸出手去捂耳朵， 就在那时候，有什么东西从后面狠狠地撞了我。
0: 凯撒琳不知道撞他的是一头400公斤重的驼鹿。
1: 我被撞倒在地上，他是突然冒出来的，然后我注意到我身边有褐色的长腿还有蹄子在我的后背上抓来抓去。
0: 凯撒琳知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身体蜷缩起来，但是随后驼鹿扑向了他的朋友。
1: 梅勒尼遭到攻击，大声尖叫起来，然后驼鹿停止了，我们两个蜷缩着身体倒在地上，可以看到驼鹿离我们大概有3米的样子。
0: 凯撒琳以为驼鹿会就此走开，但是他错了。出人意料的是，那只驼鹿竟然转头回来了。
1: 我们被撞得头破血流，只能蜷缩着身体躺在地上，但是驼鹿回来了，又攻击了我们一会儿。我觉得应该到此为止了，要结束了。
0: 在第二次发起攻击

0: 击后，驼鹿终于走了。
1: 我的腿肚子被划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呼吸也很困难，但是我们好歹互相扶着，步行穿过灌木丛，来到了海滨小道。
0: 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凯撒琳恢复了健康。提起那次反常的事件，她仍然心存余悸。
1: 我在这里住了将近20年，以前我曾经离驼鹿很近，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驼鹿并不是凶猛的动物，在它攻击我们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0: 这要归因于公园里的道路和游人日益增加。据分析，驼鹿应该是受到了其他人的惊吓，然后才攻击了凯撒琳和梅勒妮，他们只是替罪羊。但是凯撒琳知道这并不是驼鹿的错，他仍然希望驼鹿来他家附近活动。
1: 我们的身边一直有野生动物，这并没有妨碍我的生活。我们与驼鹿共同生活在这个地方，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充满，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走进神奇的澳洲野生动物王国，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位兴趣独特的动物爱好者和他那些奇特的爬行类宠物的生活。
3: 这是鼓眼睛，这是艾玛，还有这是欧尼，欧尼是个小可爱，你好啊。

你好，美丽。哎，喝牛奶吗？我的动物园里总有动物需要我饲养和照料，这是一份没有假期的工作，片刻不得放松。但能拥有如此庞大的动物家族，我很自豪。在澳大利亚，并非人人都可以在家饲养这么多野生动物。我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份事业，才拿到政府许可证，得以继续我的工作和研究。和动物一起生活，让我深入了解了不同物种的特殊需求。我愿意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志趣相投的人。袋鼠宝宝是不会自己上厕所的，在野外，袋鼠妈妈会舔它的屁屁，也就是袋鼠宝宝的泄殖腔。但是我和米莉没那么亲近，所以我会用纸巾擦它的屁屁，用以刺激它的排泄欲望。你也许觉得恶心，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你擦他们的屁屁，他们才会排泄。袋鼠宝宝的健康状况很好判断，观察尿液的颜色就可以知道它是否缺水了。它现在很健康，不算缺水，颜色是淡黄色的，不错。如果是橘色的，那就说明它有点缺水了。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它大便，这是第二项工作。在野外，妈妈会舔它们的屁屁，刺激它们大便，而我只能诱骗诱哄它，劝它们大便。它个儿挺大，但其实还是个婴儿，养它得像养孩子一样。这有点像给孩子把屎把尿，需要花费些时间，但是总比他们随时随地在你的沙发上拉屎拉尿要好得多。我说的没错吧？哦，好了，有一些大便了，做得不错。

0: 小巧漂亮的史球球，不错，好孩子，哇。
1: 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格伦和莫林卡金斯正在吃早餐。
2: 想什么呢，格伦？
3: 我在想，这个捕食者能长多大个儿？
1: 对于像格伦这样的爬行动物发烧友来说，跟宗师蜥一起吃饭再平常不过了。
2: 你这是捣什么乱呀？
3: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他们让我着迷，我觉得他们是特别奇妙的生物。
1: 格伦和莫林养了17条蛇、6只蜥蜴，以及一些蜘蛛和蝎子。在这些宠物中，格伦最喜欢的是缅甸蟒米亚。
3: 它可能是埃塞克斯地区最大的蛇之一，它现在有4米半长，差不多15英尺，体重差不多38公斤。米亚是我的骄傲，它是一条特别庞大威猛的蛇，不管我们带它去哪里，它总能受到人们的赞叹。它很可爱。我不会把它挂在脖子上，我怕脖子断了。
1: 米亚虽然是格伦的骄傲，但它并不好惹。
3: 如果它绕到我身上，卷起身体把我给缠住了，他就能把我箍得紧紧的，他会等我呼气，然后把身子收紧，我就没有办法吸气了，这样他就能让我窒息。这就是被大蟒蛇缠住的下场。大家都找个地方坐好，可以坐在垫子上，咱们没坐成一圈好吗？
1: 在过去的12年里，格伦一直在用他心爱的宠物来经营活蛇娱乐公司。
3: 你想把它们放膝盖上吗？把腿伸直，把腿并起来伸直。好嘞，就这样给你。我们的主要业务是承办孩子的生日派对，我们把这些动物带过去跟孩子们相处，跟孩子们交流。给你，好，太棒了。孩子们喜欢的不得了，他们摸了摸蛇，摸了摸狼蛛以后，一个个都笑逐颜开的。看到孩子们高兴，我也感到很开心，那种感觉棒极了。
4: 哦，小心，小心！
3: 莫林，让孩子们别担心。
1: 莫林是格伦的助手，但他很不情愿。
3: 绕在脖子上。
4: 我不想要。
3: 稍等。
2: 格伦和孩子们交谈的时候，我负责把动物递给格伦。
3: 要是莫林把蜘蛛惹毛了，蜘蛛要咬人，他会咬谁呢？
5: 是我。
3: 莫林会告诉你们，我是保罗·丹尼尔斯，他是代笔麦基。举办派对时，说话的活都由我来干。要是有东西想要吃掉我，我会撒腿就跑的。
2: 有时我会觉得特别无聊，只是没告诉他。
3: 他可能会趴在你的眼前，但他伪装得特别好，你根本看不到他。
1: 经过这么多年与爬行动物为伴的日子，格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告别心爱的动物，卖掉活蛇娱乐公司。
2: 当时他走进来说，我决定放弃活蛇业务。我得承认，我的反应是太棒了，耶！
3: 等等，我先去拿相机。
2: 放弃活蛇会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的自由。
3: 好嘞，我们有辆房车，就停在外面的车道上。我们想开车去旅旅游，但有这些动物在，你哪儿也去不了，所以我只能忍痛割爱。我肯定会想念他们的。
1: 他们已经找到了有兴趣的买家，所以莫林坐着房车在英国旅游的梦想又进了一步。塔斯马尼亚岛坐落在澳大利亚本土以南240公里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一种被称为塔斯马尼亚恶魔的生物，那就是戴欢。但其实它和一只小狗差不多大。但有一点需要记住，戴欢拥有哺乳动物中单位体重最强的咬合力。作为一种咬合力超强的

食腐动物，几乎目之所及都在它的食谱上，而且它的大牙在咀嚼食物的时候会发出很吵的声音。我们发现袋獾会发出一种类似于嘶吼的声音，很吵。他们这么做大概是为了吓退其他的袋獾，而且他们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他们吃骨头，甚至连毛发都吃，把猎物吃得一干二净。这些袋獾幼崽才不过出生几个月，但是千万别被他们憨态可掬的样子给蒙蔽了。在未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会咆哮嘶吼，把肉撕成碎片，就像是恐怖片里的场景。让我们回到澳大利亚大陆，再去瞧瞧另一种生活在那些灌木丛里的害人恶兽，它们就是凶猛无比的澳洲野狗。澳洲野狗被认为是灰狼的远亲，与灰狼一样，澳洲野狗也是群体捕猎。它们主要捕食食草的哺乳动物，比如这只行动缓慢的袋熊。在遭遇危险时，袋熊会试图躲到地洞里面，利用臀部躲避危险。袋熊的臀部都是软骨，可以防御攻击。不过啊，让袋熊和一群澳洲野狗斗智斗勇，听起来完全是一个以卵击石的故事。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自然界中十分危险但又充满魅力的生物，看似柔弱无骨的水母是凭借怎样的本领杀死猎物的，小小的蓝环章鱼又会爆发出怎样可怕的杀伤力。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神奇动物之间的有趣互动，同时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如何与一只北京鸭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奶牛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世界上有200多种水母，只有香水母进化出了朝特定方向前进的能力。大多数水母都是在海洋中随意漂流，随着海浪的方向前进。在变幻莫测的大海里，水母从6亿年前起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珊瑚和海葵与水母的出现时间相当，这三种都属于刺细胞动物。它们是最早的海洋动物。刺细胞动物能够射出带倒钩的细丝，虽然不知道它们何时具备了这种能力，但这显然对它们存活10万年有极大帮助。看似没有鱼愿意靠近有毒的珊瑚，其实珊瑚礁是多种海洋动物的家。珊瑚礁里还有丰盛的食物。海葵又叫海洋之花，它们用触手捕食猎物，触手末端分布着刺细胞，正是这些器官中的

剧毒让海葵有了绚丽多彩的颜色。裸鳃亚目动物有着五彩斑斓的身体，它们依赖刺细胞动物生存。有些裸鳃亚目动物以水螅和珊瑚为食，遇到危险时，它们会运用从猎物身上获取的毒素来反击。它没有长出硬壳或者发达的肌肉，而是选择使用毒素。它用艳丽的色彩昭示自己的毒性，示意其他动物避让。香水母的形状像个箱子，在水母家族中，香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光的强弱。捕猎时，它能朝着目标的方向游动。但是香水母最可怕的是它的毒性，因为致命的毒刺，它又被称为海黄蜂。香水母为何拥有如此猛烈的毒性呢？它生成毒素来捕食和杀死鱼儿。虽然游动迅速，但是香水母还没有快到能赶上鱼类，因此它等着洋流和海浪把鱼带到它身边。终于一条鱼靠近了，鱼随时会碰到触手，时机至关重要。

只用了两分钟，鱼就被毒晕了，无法动弹。但是狩猎还没有结束，当鱼苏醒时，它会剧烈挣扎。捕食游动迅速又强壮的鱼并不容易，因此捕食者必须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水母的触手上分布着刺细胞，内有一个名叫刺丝囊的器官。当刺丝囊爆开时，一根刺丝就会伸出，刺穿猎物的皮肤，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一旦鱼碰到触手，它将在劫难逃，等它停止挣扎了，水母才开始悠闲地享用。最后，为了吃到鱼，水母会收缩它的触手，将捕到的鱼送进嘴里。香水母的捕食本领比大部分水母高强，但是它们的消化系统并无二致，它同时用嘴来进食和排出消化后的食物残渣，

香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破损。鱼在挣扎时能将它们撕成两半，这也是水母靠毒素来捕食的原因。香水母捕鱼主要用毒素，这种毒素对人类同样致命。从进化的角度来讲，鱼和人属于近亲。香水母的毒素恰好又是针对脊椎动物的，这就意味着当人类见到它时，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立马躲开，并且躲得越远越好。让我们来澳大利亚瞧瞧另一种生活在这里的用毒高手。

悉尼漏斗网蜘蛛。众所周知，悉尼是一座拥有473万人口的大城市，因此蜘蛛的生活轨迹难免与人类发生交集。悉尼漏斗网蜘蛛最初是在花园而不是在野外被发现的。这只雄性蜘蛛正在寻找心仪的配偶。在这座人造城市里，这只蜘蛛迷路了，它走错了地方。在交配本能的驱使下，它爬向一只与它的洞穴相似的帆布鞋。这次蜘蛛没有找到配偶，它还有机会繁衍后代吗？

不适应环境的结果必然是灭绝，这是生命之初就有的自然法则。但是和其他物种不同，人类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了大地的面貌。澳大利亚的第一座城市只有300年历史，而现在这片大陆已经面目全非。它改变所用的时间，对地球的历史来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这只雄性悉尼漏斗网蜘蛛适应了城市环境，但是它能在这里找到配偶吗？它能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吗？

有些物种会濒危甚至灭绝，有些也许会受益，从而繁盛兴旺。有的动物会适应新的环境，并变成与先前完全不同的物种。这就是进化了。

这只小虾几乎完全透明，借助这种伪装，它很难被捕食者发现。海洋里生活着众多奇特的动物，这只动物与沙子融为一体，它正在呼吸，

这只章鱼隐身在它附着的珊瑚上，等着伏击猎物。他瞅准了一只小虾，有什么吓着了章鱼，他变出了耀眼的环状图案。因为这些环，它被叫做蓝环章鱼。他终于冷静下来，向着小虾扑过去。亚里士多德曾说，章鱼是聪明的动物，通过章鱼捕猎的过程可以看出它们有多聪明。蓝环章鱼最主要的钻

是他的万足。他还携带着毒液，可以迅速麻痹猎物。他所用的毒液与河豚的类似，

它的腕足比较短，即使伸展开，长度也只有大约20厘米。虽然有这一缺点，但是它不会轻易放弃小虾。

也许是小虾的激烈反应促使章鱼变出了蓝环。他用腹腔向后喷出高速水流，推动自己前进。这次他要用8条腕足捕食什么呢？蓝环章鱼的反应比螃蟹的钳子略快，这只章鱼用它强有力的喙刺穿了螃蟹坚硬的外壳，注入毒液

0: 他以伪装作为保护，用毒液发起攻击，但是蓝环章鱼的数量不断下降。他虽然装备了骇人的武器，但是海洋越来越不适合他生存。人类正在蚕食章鱼的栖息地，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日益受到污染。人类活动和海洋捕捞日益增多，大大压缩了蓝环章鱼的狩猎区域。蓝环章鱼种群未来近况如何，或许还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那些神奇的澳洲动物。之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个小小的冲浪商店，一只可爱的北京鸭又交到了哪些有趣的新朋友。
2: 我正在例行检查考拉宝宝，瞧我找到了什么。一只独自寻找桉树叶的宝宝，这是八个月大的小弗兰基，他这个年龄就是这样，更有冒险精神，经常独自出去寻找桉树叶，顺便探探周围的环境。看，他的妈妈不是这位，妈妈在这儿呢。看，这是你妈妈，母子重聚了，没事的，回妈妈那去，多漂亮，没事的。我可没偷你的孩子，我是把他送回来了。去吧，哦，不用怕，去吧，找妈妈啦。好的，你还不能自立。对吗？回到妈妈身边了。我已经养了16年的树袋熊，你也许以为我会厌烦它们，或者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照顾这些动物，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都认识我，也喜欢和我这个爸爸一起玩，整天和这些动物腻在一起，显然会注意到他们各自的怪癖或特点，何况他们还那么可爱。能每天接触我最喜欢的动物，还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动物保护心得，这份工作简直为我量身打造，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0: 这些小班带幼刚刚10周大，我亲手抚养的这些班带幼小宝宝，让他们适应与儿童和成年人互动，并向大家宣传保护他们的重要性。这些小宝宝一天每隔3小时就要吃上一顿，早晨、中午、晚上都是这样，的确责任重大，但是能亲手抚养这些濒临灭绝的小家伙，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随后6周，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我们肯定会对彼此非常非常了解。我试图把我驯养的一只班带鼬纳入到我参与的儿童教育表演中，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但让我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几乎没有人知道这种动物的稀有性，以及它们对丛林的生态意义。 野生班带鼬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能够造成严重的伤害。它们在饥饿或者感到受威胁时，往往会变得性情暴躁、狂躁不安。这些小家伙会跟着我长大，向澳大利亚的小学生宣传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它们成年之后，又会进入澳大利亚的各个动物园和野生公园，组建自己的家庭。
1: 为他们这个物种的延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滨小镇大西洋海滩，马氏家的商店就坐落在一系列渔具和鱼饵商店之间。我们店是一个家庭经营的冲浪商店，是我奶奶在1972年开的，后来我父亲接手，现在是由我和我哥哥一起经营。
2: 这个家族商店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吉祥物，一只勇敢的鸭子比基。比基住在冲浪商店，大家都有责任照顾它，我们的雇员要照顾好它。比基是一只2岁大的北京鸭，它知道如何发出水花飞溅声。在美国，北京鸭是体型最大的鸭之一。别告诉比基，它的体型就是导致美国 95%的鸭肉都来自北京鸭的原因。 他们也很容易沦为侵袭目标。比基的生活并非总是令人神往。当初，马氏家还收养了他的妹妹。当这对兄妹大到能在户外生活时，他们就在冲浪店后面的围栏里过夜。但是有一天早上，弗朗西斯看到了可怕的一幕：比基的妹妹很遗憾被一只野猫给咬死了。大西洋海滩的野猫数量相当可观。
1: 他们通常不会带来伤害，但对小鸭子来说，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当时比基显得茫然无措、紧张不安，这让我非常担心，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没跟妹妹分开过，他们始终形影不离。
2: 虽然比基的妹妹无可取代，但接下来的事情或许能减轻他的丧妹之痛。比基形单影只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3: 在比基的妹妹死去没多久，威尔士矮脚后尤基就出现在比基身边。比基再也不用形影相吊了。他们几乎一见钟情。
4: 小鸭总是跟着尤基，这就成了尤基跟着我，比基跟着尤基。
5: 早期关于社交名印、关于动物如何形成第一次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是由康拉德·劳伦针对鸭子做的。
2: 比基是只鸭子，它的行为就跟书本上写的一模一样。比基以为它跟尤基一样是条狗，因为尤基是它小时候看到的第一种动物。弗朗西斯希望比基能把自己当成妈妈，但是比基却被引到了尤基身边。
1: 我很失望，因为我希望比基爱我，但他更爱尤基。
2: 弗朗西斯的哥哥也养了一只狗，虽然没人期望看到历史重演。 但比基的心里却是为另一个狗狗朋友金毛巡回犬奥奇留下了一席之地。可巡回犬最初就是用来在捕猎游戏中追回鸭子的。奥奇年轻旺盛的精。

0: 让小鸭子的娱乐生活更上一层楼，也让游击在玩耍之余得以休息片刻。
1: 奥奇很爱玩，一玩起来就没完没了。奥奇小时候就会跟小鸭子追着跑来跑去的。
0: 这三只动物组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弗朗西斯和他的父亲米基喜欢带着他们到附近的岛屿玩。
2: 不行，游击，等到了再跳下去。
1: 他们就像一家子，就像一个小集体。在他们三个当中，游击更像是家长，负责看管其他两个，而奥奇和比基就像是两个孩子。
3: 在我看来，小鸭子比基建立的第一种社会关系就是跟小狗游击的友谊，这也让比基和奥奇发展出这种关系变成了可能。我觉得令人称奇的是，他们三个在院子里寸步不离，他们会在相同的地方玩耍，就像一个小家庭一样的亲密。
1: 我觉得这种关系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来个脑筋急转弯，奶牛的平均体重是多少？时间到，如果你的回答是6吨，那你就错了。一头奶牛如果有6吨重，除非它和大象一样大，当然目前在地球上还没有如此庞大的奶牛，不过800公斤重的奶牛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场动物。奶牛平均每天会吃将近30公斤的食物，为了消化这些食物，牛长出了一个由4部分组成的胃。首先，食物会进入瘤胃和蜂窝胃，这些部位的益生菌开始分解食物，然后牛会把初步消化的食物反刍出来，咀嚼成更小的碎片，随后再把这些碎片吞回瘤胃。接下来食物会进入重瓣胃，在这里水分和养分将被吸收，最后食物流进胄胃，胄胃里的酸性胃液将辅助完成整个消化过程。除了用牛来下地干活，人们养牛无非只有2种目的，一是获取牛肉，二是获取牛奶。牛的确能产奶，但有一点人们常常会忽略掉，那就是牛需要怀孕生子才能产奶。荷斯坦奶牛大都长着比较丰满的乳房，它们是一种特别好的产奶牛种。这些牛每天的产奶量高达36公斤，接近45升，货真价实的鲜奶。有奥利奥吗？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

0: 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肿瘤，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是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她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2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纳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是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0月、2月、6月，它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就
0: 是
1: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2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间质瘤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2价是免费的，但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2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1: 对。
0: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

0: 那个学校急冻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者
0: 响他
1: 生
0: 的
1: 病
0: 阶段
1: 了，
0: 的话，对，
1: 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了，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如果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很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

0: 把它那个孕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嗯，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在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啊，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要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这样。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乙
1: 第一这些
0: 脑
1: 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就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

0: 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 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 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 70% 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两剂，间隔6个月。 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澳大利亚探究动物们的奇趣生活。除了袋鼠，这里还生活着哪些奇特生灵？在对话萌宠板块，布莱恩·弗莱伊和纳塔纳莫里踏上了寻找毒蛇之旅。他们这次能找到怎样的毒蛇呢？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蝉和箭毒蛙的求偶手段大同小异，都是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歌喉。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从最浓密的丛林到石漠，生活着一群与众不同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有袋动物。它们现有种类繁多，遍布多个大陆。体型最大的红袋鼠身高将近 1.8 米，最小的袋鼬体长仅5厘米。它们的生殖系统与其他哺乳动物截然不同，它们的胚胎既不是在卵里，也不是在胎盘里发育，而是像子宫里装了一个卵黄囊。新生幼崽体型袖珍，发育不完全，在断奶前它们都要在妈妈身上爬行寻找奶头。这个种群的独特生命周期十分明显。袋鼠是最具代表性的有袋动物，它们属于袋鼠科，包含小沙袋鼠和短尾矮袋鼠，以及它们的近亲沙袋鼠、大袋鼠和袋鼠。袋鼠一词通常用来指袋鼠科中高 1.5 米以上、重达90公斤的大型种。它们的体型与习性都有所不同，但是袋鼠有多个共同的特征：直立的姿态与平衡的粗长尾巴，小而狭长的头部，以及独特的跳跃方式。为实现这种跳跃，大而有力的后肢必不可少。这是唯一靠双脚跳跃来移动的大型动物，时速通常在20到25公里之间，偶尔也会达到65公里。

袋鼠的主要毛色有红色、灰色、褐色和黄袍色四种。它们是纯粹的素食者，有的吃草，有的吃灌木和树叶，依种类而不同。大部分袋鼠都是夜间或者傍晚活动的动物，白天休息，傍晚出来觅食。袋鼠具高度社会性，一个袋鼠群通常由十个或以上的成员组成，这主要看所处的区域。澳洲东部的袋鼠群往往比澳洲西部的更大更稳定。红袋鼠群的成员数量基本上只有两到四只，成员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并不固定，它们可以随意来去，这是迁徙和觅食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在澳大利亚，有袋哺乳动物的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化石发现证明，大约1亿2500万年前，第一只有袋哺乳动物在现今中国的地域出现，但当时属于劳亚古鲁。专家推测，这些早期有袋哺乳动物逐渐向南扩散到当时的另一个超大陆——冈瓦纳古鲁。该大陆包括后来的美洲、南极洲和澳大利亚。大约4500万到5000万年前，冈瓦纳古鲁开始分裂，澳大利亚逐渐脱离开来，带着有袋哺乳动物向北漂移。有些种类留了下来，大多数有袋哺乳动物就在这片大地上留了下来。因为澳大利亚大陆向北漂移，它没有经历大冰期、地震和火山爆发，没有这些天灾来翻动和更新土壤，这里的土地相对贫瘠，这对有袋哺乳动物有益，它们的代谢率比胎盘哺乳动物低 30% 左右，因此它们需要消耗的能量低得多。因为没有胎盘哺乳动物的竞争，有袋哺乳动物在这个全新的大陆繁衍生息，并不断分化。不过如今，现存的一些有袋哺乳动物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个大家庭中，体型较小的首当其冲直面生存问题。这种和兔子差不多大小的有袋类叫短鼻鼠袋鼠，它们曾经遍布澳大利亚，如今只剩下零星的小群，

强悍好斗的拳击手戴佑也无法抵御疾病、栖息地丧失和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已有专家担心他们的数量下降，出现遗传多样性缺乏的情况。

栖息地的丧失以及用来毒杀狐狸和澳洲野狗的毒药都是导致它们种群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短尾矮袋鼠和袋鼬的数量均面临威胁，袋鼬已被澳大利亚列为濒危物种。与罗特内斯特岛的短尾矮袋鼠不同，袋鼬没有一座岛屿来保护它们，而且要面对澳大利亚本土野生动物。

作物之一单质的虫害问题。但是这一用意并没有实现，反而给动物居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对饥饿的食肉动物来说，海蟾蜍似乎是唾手可得的美味，但是它背部皮肤上的腺体分泌的毒素能杀死几乎所有捕食者。如果有一只海蟾蜍死在水源附近，它会污染水源，从而让前来饮水的动物中毒。它的引进是一场灾难，这个外来物种在整个澳大利亚迅速繁殖。带幼等食肉动物所受的影响尤其大，两栖动物在它们的食谱之内，因此它们放心吃着海蟾蜍。还有一个外来物种也导致了带幼的大批死亡。带幼与普通家猫体型和体重相当，难以对抗贪婪的狐狸。这种动物暴躁的外表下，是它们濒临灭绝的厄运。带幼迫切需要适宜的环境，它们通常选择年降雨量超过600毫米的栖息地，里面必须有很好的筑巢地点，比如倒地的树干、小洞穴或者岩缝。它们的捕食场必须有 80% 的区域覆盖着茂密植被，以便它们寻找并前进猎物。头顶的树冠层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区域内有一半的树木被砍伐，其间所有的带幼将会搬离。随着被人类清理土地的面积的增加，带幼将无处容身。它们缓慢的种群增加速度，对它们的现状毫无帮助。雌性斑尾带幼两岁才达到性成熟，五岁左右即告死亡，它们终其一生也许只能生育12个孩子。这只雌性带幼今年生了3只宝宝。在冬天的繁殖季节，雌雄带幼都会与多个伴侣交配，这些宝宝有着不同的父亲。这种现象叫同期复孕，其原因是处于同一排卵周期的各个卵子被不同的父亲受精。在一些动物身上同样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带幼幼在出生已经10周了，和所有有带类一样，这只雌性的妊娠期很短，只有21天，它娩出的宝宝发育不全，双目紧闭。它们必须从产道一路费力爬到妈妈的育儿袋里吃奶，寻求庇护。为了完成这段漫长的迁徙，大多数有带类宝宝虽然体型袖珍，但都生而拥有发育良好的前肢，这让他们能握紧妈妈的毛皮。他们还长着特殊的鼻孔和嘴，可在吃奶时呼吸。其他身体部位，比如后肢，会在他们进入育儿袋后慢慢发育成型。4周后，宝宝长出了更厚实的毛，也有了更好的视力。他们变得更为独立。现在妈妈出去捕猎时，会把他们留在窝里。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再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小家伙就要在妈妈的示意下闯荡这个世界了。但愿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让这个种群不被灭绝。

0: 布莱恩·弗莱伊博士正在寻找这种常常咬伤农场工人的蛇，在咖啡园和茶园长时间工作的采摘工时刻都有可能被袭击，他们的毒液会致人残废。这种蛇的名字叫赤尾青蛛丝，一旦被它咬中，很有可能会面临截肢的风险。赤尾青蛛丝是经常与人类接触的毒蛇之一，同时也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尽管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
1: 它是亚洲最危害健康的蛇之一，它们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它们会让你丧失劳动能力。假设你是采摘咖啡豆的工人，你完全是靠你的双手谋生，但你的手被它咬后会肿胀的，就像戴了一副手术手套，在采摘高峰期根本无法劳动，还有可能因此丢掉工作。蛇的致命性不只是体现在咬人性命上，人们看不见它，所以经常被咬。它有反阴蔽功能，背部呈深绿色，腹部则是明亮的宝石绿，就像在光的照耀下，叶子正面是深绿色，而背面的颜色较为鲜亮，完全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它盘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可能会把它当作一根树枝，无意间碰到了它，结果就遭殃了。人们通常在这个高度被咬，所以除了手之外，脸部和喉部也很有可能被蛇咬到。这种情况下，毒素会迅速在头颈部的血液中扩散，还会引发喉部肿胀，导致窒息。赤尾青蛛丝对人的致死率比较低，但致病率和致残率非常高。它拥有很好的保护色，不易被发现，所以成为了亚洲咬人率最高的蛇。
0: 除了赤尾青蛛丝，种植园里的人还要时刻警惕另一种毒蛇。
1: 在棕榈树种植园这样的地方，人和蛇的接触比较频繁，经常发生蛇咬人的事，这里的人要面对马来亚红口腹蛇的威胁。对这种蛇，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0: 马来亚红口腹蛇，它的毒液毒性非常强烈，可导致内出血。除了毒液以外，马来亚红口腹蛇强有力的攻击性，让它蝉联亚洲最致命毒蛇头衔多年。在马来西亚北部，它每年会咬伤数百人，甚至致人死亡。
1: 马来亚红口腹蛇的捕食方法比较特别，它们静静地盘坐着，就像一颗地雷，等着猎物送上门来。它们就盘在那儿，等着等着等着，然后砰，出招。马来亚红口腹蛇能够感知人的热量，就像这台摄像机一样。我不会笨到以身犯险的，我们用一只空靴子来做演示，它很轻，不会伤到蛇。这和棕榈树种植园的劳工被蛇咬时的情形差不多。被马来亚红口腹蛇咬到，刚开始只有麻木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你才会感觉到疼痛。当蛇毒开始侵蚀肌肉组织的时候，你会痛不欲生。
0: 马来亚红口腹蛇咬住了正在摘菠菜的哈斯马丁特·伊布拉辛，尽管他最后活了下来，却付出了严重代价。
2: 非常疼，我先是觉得有点麻，然后手就肿起来了，一个月后我的手指都变黑了。
0: 哈斯马通过手术让肌肉萎缩的手指重新变直，可他的手指20年来都没有恢复正常。
1: 你的手指能弯曲吗？

哦，真够大的！这有一条非洲野蟒，都要小心。我可不能招惹了它，它的个头可不小。

哇哦，还真够壮的，体重至少有25公斤。好了，过来，没有那么大的袋子装它，先带它回去，再想办法。行啊，还是准备拍照吧。 为了照顾这头巨兽，我要使用35毫米镜头。希望他精神饱满，因为昨天他情绪不算太高。我想办法调动他的情绪，再让他上镜。

你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瞧，它能够到的范围很大，你不能有任何疏忽。 好了，我现在控制住了他，要让他冷静下来。他气得够呛。哦，他太重了，给人以强大的威慑。他可真漂亮，力量惊人。一旦处于这种状态，我就什么也做不了。 也不能拍照，只有等它慢慢平息，别那么缠着我。它力量实在太大，如果收缩身体会断掉我几根肋骨。这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蛇，它不是我见过的蛇里最大的，但身材已经非常壮硕。它太强壮了，一定是吃了不少猪。好的， 别老缠着我不放，行了，它的气慢慢消了，现在可以给它拍照。我得冒一点点险，因为只有把它抱得再深一点才能稳住它，才好拍。可它只要一转身就能咬住我，那就麻烦了。所以千万别惹它生气。可以，捏紧了它的后脑勺，现在拍它的侧脸。 美的让人吃惊，难度最大、最不好把握的就是你松开它头的那一刹那。注意，别走太远，回来一点。可以，就这个效果，不太难，对吧？现在该让它仰面躺下了。 感觉不是太有谱，老实了吧，让他躺下，他需要身心放松。哇，他有点迷糊了。我还是第一次让一条蟒蛇仰面躺在地上，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没准儿，他会突然翻过身来发怒，因为这不是他习惯的姿势。慢一点儿，慢慢放松。只有这样才能让一条蛇彻底放弃戒备，轻声絮语，一遍又一遍的抚慰，让他感觉无比温馨，他就不动了。差不多了。

0: 太有感觉了。接下来的动作就要非常麻利。现在可以数清他腹部有多少鳞片了，一点不夸张，确实一清二楚。没有想到吧，他竟然夫妇天天，这需要你有无比耐心。这些花纹太漂亮了，这么长的肺真让人惊叹，呼吸还很平稳。看到这些特别大的腹部鳞片了吗？全记录在照片上了。这动物真让人心跳加快。瞧它身体两侧蠕动收缩的肌肉组织，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缘。本来我来这里是要找巨蜥，他昨天跑了，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去拜望他，这需要一点运气，他应该回来了。
1: 是谁在叫个不停？当温暖的阳光再次洒满大地，知了的鸣唱时节到了，它们通过震动腹部的鼓膜，从而发出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到人类的耳中显得非常刺耳。现在是它们的求偶季，雄性褪去旧装，换上新装，焕然一新地迎接雌性的到来。它们发出自己特殊的鸣叫，试图从数以亿计的昆虫中找到如意的伴侣。许多甲虫也闻声换上了新装，这些鲜艳的外衣更容易让它们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最终沦为一盘美餐。但是有时情况也会反过来，猎物颜色鲜艳，捕食者却要伪装自己。和大多数箭毒蛙一样，草莓箭毒蛙也有毒，所以它们不必躲藏。其实为了吸引配偶，雄性所用的求偶方法和蝉翼母一样，让声音尽可能的洪亮。在丛林里，如果你的身高只有2厘米，要想引起关注就得拼尽一切努力，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说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捕一些人，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

0: 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依靠着婆婆。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3: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4: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6: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6: 不知道，
8: 他是御医保局的。
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1: 好好好，
1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1: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3: 没法，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抢抓工期提质效，城区道路换新畅通市民出行路。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总结四年规划未来，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既有对东北的总体战略擘画，也有对辽宁的具体战略部署，是做好锦州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四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建设，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党建引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锦州，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标本兼治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市四个班子要以上率下抓实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度谋划推进本地区本领域贯彻落实工作，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决扛起首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市领导李金兵、褚之力、李月娇、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做交流发言，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单位、驻锦中省直有关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连日来，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高效推进科技路、市府路喜报照面工程，采用昼夜错峰分工作业模式，提升工作效率，道路提前恢复全线通车，大幅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干扰。
3: 我身后的科技路呢，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距离施工呢已有6天的时间了，工人正在加紧摊铺沥青。
0: 为改善科技路破损老旧、通行不佳的路况，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结合路段实际情况，优化施工举措，错时开展施工。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3台摊铺机、6台压路机同步联动阶梯式摊铺作业，路面接缝全部采用热接工艺处理，有效增强路面密实度与整体性，大幅

0: 提升道路施工质量和使用寿命。此次施工在保证工程标准不降、质量不减的基础上，刷新了城区道路改造单日施工面积记录，仅用6天完成了原定15天的施工任务，施工效率位居同类工程前列，实现了提质、提速、便民多重效果。
1: 我家就住科技路旁边，一开始听说要修路还担心吵得不行，晚上睡不好觉，出门也不太方便，但是实际上夜里边也不用大机器，一点也不吵，工期还缩短了一大半，干活效率真的挺高的。现在这个路面修的也比较平整，看着也让人挺舒心的。
0: 科技路路面工程全长1655.07米，起爆修复路面49261.58平方米，整修检查井、集水井54座，调整护栏1425米，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突破传统施工组织模式，积极协调交警、施工单位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资源，实现各工序无缝衔接。
2: 我身后呢，就是咱们的市府路了。大家可以看到，市府路上崭新的沥青路面已经全部完工，正式投入使用了。标线也施化完毕，已经正常开放通行。
0: 目前，科技路施工路段已全线通车。科技路市府路两条主干道的升级完成，有效改善了城区路网路况，精细化、人性化的施工举措，最大程度降低了道路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提升了道路通行品质，为市民安全顺畅便捷出行筑牢民生保障。8月14号晚，我市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本场活动聚焦劳动奋斗主题，以多元文艺形式致敬一线劳动者，为锦城百姓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大餐。
3: 夜幕降临，东湖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铿锵有力的开场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昂扬的舞姿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男声小组唱，旋律悠扬，气势昂扬，诉说着奋勇向前的奋进情怀，情景音乐舞蹈生动鲜活，贴合城市发展与职工奋斗主题，生动诠释千行百业实干拼搏聚力发展的城市底色。职工综合才艺展示节目格调雅致，意境悠远，将琴棋书画传统文化元素搬上舞台，充分展现锦州职工文武兼备、丰盈充实的精神面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带来的情景剧《书中的坚守》温情走心，以师徒传承的真实故事生动演绎基层岗位默默坚守、薪火相传的劳动精神。整场晚会节目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紧扣劳动奋斗、城市发展、匠心传承核心主题，将岗位故事、职工风采与文艺表演深度融合。此次职工专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夏夜精神文化生活，也全方位展现了全市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进一步凝聚起聚力城市发展、奋进崭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0: 秋日时节，万物丰盈，临海市大叶镇魏家大富村的西瓜种植大棚内满目翠绿，生机盎然，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绿叶间，果香清甜扑面而来。眼下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轻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5: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潮汕的那个来，
6: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5: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6: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4: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激励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路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

0: 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1: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字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层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2: 立秋过后，昼夜温差愈发明显，傍晚时室外体感温度格外舒爽，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东湖公园，在惬意晚风中享受悠然的休闲时光。
3: 傍晚，记者在东湖公园看到平整干净的步道上，跑步爱好者步履轻快，匀速前行，伴着微凉晚风迈开脚步，在运动中舒展身心，释放一天的生活压力。步道两侧往来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慢行，边走边闲话家常，广场空地上格外热闹，有共同运动爱好的市民凑在一起踢毽子、打羽毛球、切磋排球，加油打气声不绝于耳，亲子互动随处可见，孩子们追逐嬉戏，清脆的笑声让家长脸上挂满笑容，大家借着舒适的晚风放松身心，感受家门口的休闲乐趣。
4: 立秋之后晚上凉快了不少，吃完晚饭呢，和家人来东湖公园走一走，吹吹风，放松放松心情，也能运动运动，锻炼一下身体。
3: 晚风拂面，东湖公园解锁了舒适的晚间生活，已然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6: 近日，由市妇联、经开区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走进经开区海景社区海丰广场。本次活动精选30余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涵盖工业制造、物流运输、财税咨询、装饰装修、家具家居、食品药品、康养健康、汽车展示、金融服务等多个优质赛道。活动突破传统社区市集单一便民零售模式，实现工业产业、民生服务、商务咨询、便民惠民多业态同台联动，真正把优质产品、专业服务、商贸机遇、暖心福利送到社区群众家门口。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排查发现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109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114辆，所有问题均当场整改完毕，排查其余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针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建立台账清单，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控。当前，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各项赛事正在火热开展。从鞍山主赛场及朝阳丹东分赛场传来喜讯，我市参赛选手在已完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1项银牌、1项铜牌、4项优胜奖的阶段性佳绩，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精湛的实操技艺和昂扬奋进的工匠精神。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少雨，土壤伤情急剧下降，城区新植苗木花卉、城市绿化带出现大面积缺水萎蔫现象，日常园林浇灌车辆运力有限，供水不足，无法覆盖全域绿化区域。为全力守护城市生态风貌，市园林集团积极协调市消防救援局，调配4台消防救援车辆，全力支援城区园林绿化浇灌工作，为绿植送去及时雨。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升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城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城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

0: 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1: 近日，由盘锦本土企业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大金二号顺利完成命名、口岸查验等全部流程，如期扬帆起航。盘锦边检站精准优化通关服务，高效保障船舶交付，全力护航盘锦造船舶奔赴远洋市场，助力地方临港海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盘锦港，4万吨级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大金二号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驶离港口奔赴欧洲海域。据了解，大金二号轮由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主要承担海上风电设备、大型海工模块等重点装备的远洋运输任务。新造船舶交付实现刚性强，涉外查验流程繁杂，对口岸通关效率、联检保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为保障船舶如期交付起航，盘锦边检站推行新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服务机制，执勤民警提前靠前对接，主动上门服务，详细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配置、航行计划，摸清企业实际困难，建立一起一档专人联企服务台账，量身定制专属勤务保障方案，彻底实现口岸服务从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在通关查验环节，盘锦边检站打出高效服务组合拳，依托口岸智慧信息化系统，提前线上完成船员证件、船舶备案资料预审，提前排查安全隐患，核对信息数据，大幅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同时，积极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机制，开通新造船舶专属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多部门同步作业，错峰办结。执勤民警严格规范开展船体巡查、区域核查、人证对照等查验工作，全程实现零等待作业、零延时验放，以专业、高效、优质的口岸服务，全力保障船舶如期完成交付、顺利起航。盘锦边检站将持续聚焦临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勤务流程，升级助企服务举措，全力护航更多盘锦造船舶逐梦深蓝扬帆出海。
1: 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育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3: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3道盒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4: 立足辽冀蒙3省交界独特区位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3: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5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5: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1: 篮球激荡活力，运动点亮阜新。日前，阜新市重磅开启全民篮球赛，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激活力，打破传统体育竞技壁垒，搭建全民参与

0: 全域联动的文体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复兴中国篮球城城市名片，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1: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篮球城，复兴深耕篮球文化底蕴，厚植群众体育。

0: 别，适配青少年、职工、社会群众等不同参赛群体，赛事层级清晰，覆盖人群全面。
1: 这次比赛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感谢组织了这场盛大活动，让我们各企业之间有更好的增加友谊，然后还有更好的跟工作跟生活，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打出风采，打出性情。
2: 我们也是代表消防队伍，然后在篮球场上把我们这个作风，然后还有训练都体现到这个赛场上，然后我感觉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0: 本次赛事还邀请沈阳、锦州、盘锦、朝阳、葫芦岛五市组队参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辐射力。
3: 我从小就是从辅英篮校走出来的，这里的篮球氛围、人文风情深深的感染着我，能在自己篮球梦开始的地方跟兄弟们同场竞技，这种经历非常的珍贵。
4: 就是观众的这个掌声啊、加油声啊、呐喊声啊，然后就没断过啊，这是这个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就是不太常见的。
0: 赛事创新，增设中场职工文艺展演环节，将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与文艺表演的精神魅力有机结合，让体育赛事更有温度、更具特色、更富内涵。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开展，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统筹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赛事保障防线，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赛事服务体系，以贴心、细致、高效的服务保障赛事流程规范顺畅。
5: 我是因为之前研究生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裁判这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咱们这次阜新也承办了这次篮球的比赛，我也想通过自己为咱们这个阜新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6: 办这次全民篮球赛初心就是让篮球回归人民，让运动点亮生活。这是今年第10届篮球节的重磅赛事，共178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创历史之最，五大组别全年龄段覆盖，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群众组每队可吸纳2名外籍球员参赛，这是我们在群众赛事中的一次新尝试，也体现了赛事的开放与包容。
0: 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活力，一项运动擦亮一座城市的名片。此次全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刷新了阜新本土篮球赛事多项记录，更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有效丰富了广大群众精神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爱运动、日日有健身、处处皆赛场的浓厚全民健身氛围，让中国篮球城名片愈发璀璨亮眼，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7: 暑期海滨旅游热度攀升，戏水游玩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闲选择，但是游玩的同时，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近期葫芦岛市就接连发生3起海上人员遇险警情，共有5名群众被困海中，好在经过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救援，才使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8: 2026年8月6号下午19:42抵达搜救水域，目前发现遇难人员正在漂浮。
9: 8月6号19:03，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警，一名人员在绥中苟合大桥附近野泳，遭遇近海暗流突袭，被水流冲进海中，体力透支，无法返回岸边，随时有溺水危险。接警后，搜救中心迅速调度绥中海事处海翔001救援船舶赶赴现场。彼时正值傍晚，海面能见度低，入海口区域水流湍急，水位较浅，救援船只难以靠近，给施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沉着研判海况，紧盯海面动态，谨慎调整船位，稳步抵近目标。通过努力，历时53分钟将遇险人员救助上船，成功化解险情。
8: 是晚上20:42，有频数有点停泊点，目前将搜救人员已经送达家属手里，现在已经上车了。
9: 险情接踵而至，8月7号11:20，菊花岛南海浴场2名内蒙古游客在近海游玩时突遭离岸流裹挟，被快速带离岸边，飘向深海，无法自行返岸。接到求助后，葫芦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菊花岛管委会、应急、消防、海警多方力量联动处置，2名游客被成功救上岸。 8月7号14时31分，搜救中心再次接到报警，东戴河海域绥中杨家村海滨浴场一对

0: 二母子被海浪卷入海中，绥中县应急救援机动大队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施救，成功将落水母子二人安全救助上岸，并细致做好后续情绪疏导与安全检查。
1: 短短两天时间，绥中兴城海域接连发生三起险情，一共有五名群众被困海中，虽然全部成功获救，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海的暗流、离岸流肉眼很难分辨，很多游客自我防护意识不足，盲目下海野泳，一旦被海流带走，危险就在一瞬间。这几次救援、应急、海事、街道、消防、公安多方力量快速联动，体现了我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的实战能力。但救援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把生命安全寄托在救援上面。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接连发生的险情检验了葫芦岛市海上应急处置体系，一线救援人员坚守滨海一线，闻令而动，科学施救，用担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险情也为安全敲响警钟，要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未开发海域等危险水域，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潮汐和海况，下水前充分做好热身，根据自身水性、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佩戴好救生装备，未成年人必须有专人全程贴身看护，出海游玩坚决不乘坐三无船舶，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
1: 如果发生海上意外，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漂浮保存体力，第一时间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准确说明所属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自救。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

0: 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
2: 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
2: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哎，这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3: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2: 哼，这爱你。
4: 谁呀？为谁呀？
5: 为您呢。
6: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4: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6: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4: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3: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2: 哎，儿子啊，还啊？
7: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8: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3: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6: 小妈，
4: 哦，下班了。
6: 啊，
4: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6: 你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9: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0: 行，谢谢了啊。
9: 别客气您。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4: 你看看，
5: 又买东西回来了
3: 啊！
5: 是
3: 啊，
5: 都是他消失的，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的。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0: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2: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9: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3: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14: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5: 对了，
16: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9: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7: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拿取出来？
18: 50万吧。
17: 嗯。
18: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7: 我投资。
9: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9: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0: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21: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给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22: 是的，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23: 是100个，一个是50个。
9: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4: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2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8: 上什么课呀？
29: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9: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2: 当时外婆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9: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3: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4: 我一个人活过。
9: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4: 辛苦的人，我怎么没得呀？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
2: 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
12: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

0: 的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啊，和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肿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是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那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零月、2月、6月它打3针，但9到14岁啊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啊？是
0: 这是
1: 针
0: 国，
1: 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肿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六、十一、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间质肿瘤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2价是免费的，但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2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